0: 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光升起，
1: 孩童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4: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15/5擘画宏愿新章。
4: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4: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乡十七合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4: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4: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在国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直播工作日，跟我们在一起，一起出发。
0: 是的，今天呢挺开心的哈，
1: 嗯，
0: 因为这个好不容易能上班了。
1: 话说的也。怎么那么有点言不由衷了？
0: 违心不？哎，这假给我休的哈，
1: 嗯，
0: 就有一种不想上班的感觉。
1: 就是，嗯，
0: 但是还想听众朋友。
1: 远行了吗？
0: 也没算远行吧，
1: 嗯，
0: 就上趟这个省城。
1: 啊，
0: 嗯，
1: 那算是中规中矩了。
0: 嗯
1: 嗯
0: 嗯，
1: 那不错。
0: 对，因为这开车嘛，就不也走不了太远的地方嘛。
1: 对。
0: 嗯，
1: 其实，近郊或近城的一些。赏玩，
0: 嗯，
1: 在长周假周期当中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0: 对，就不要去太远的地方，太远的地方吧，就是这个在就特别劳累，坐车的也累，其实。
1: 尤其是说有时候，如果你时间没有做好功课的话呢，
0: 嗯，
1: 特别的赶。
0: 对，没有足够的时间的话，特别的赶。你可能这个路程上，你可能就得一两天。
1: 祖国大好山河，由我们同胞替我们看一看，足了。
0: 哎，你还别说哈，你一说近郊，前两天我朋友哈，我的闺蜜，她去了一趟这个黑背村。
1: 啊，黑背村采摘
0: 啊，对，
1: 嗯，
0: 你怎么知道？
1: 哎呀，这个敦化人基本上都很知道
0: 啊。是吗？那我怎么不知道？
1: 当地黑背村采摘，
0: 对，他去黑背村去采摘那个果子去了，有大的有小的，
1: 葡萄啊，各种梨呀，
0: 啊，那没有，就是那个小沙，像沙果似的吧，那像小苹果似的那种，
1: 海类似于小海棠，
0: 差不多吧，具体是什么我也叫不上了名儿。哎，你别说，还真挺好吃的，
1: 对吧？
0: 嗯。
1: 这个东西吧，其实还得现摘现吃，
0: 嗯，
1: 够味儿啊。
0: 嗯嗯。
1: 它舒服啊。另外就是，就像采摘园，人家这个经营的一个方略，就定位就在这儿。
0: 嗯嗯。
1: 你既可以玩，你还可以吃。
0: 对。
1: 那感觉真的很好。
0: 感受一下采摘的乐趣。
1: 嗯，对对，丰收了嘛。
0: 一般我们就是想吃点什么水果啊，都是在这个市场上去买。
1: 嗯 嗯， 嗯。
0: 那个感觉不到哈，你这。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那个水果，你再吃，那就是怎么说呢？是你自己的一个劳动成果。
1: 嗯，对，国庆节期间，我是开车到近郊的一些水稻田去溜达一圈。
0: 哦，
1: 我觉得那个地方才是我的归属地，就特别喜欢那种金灿灿的、随风飘摆的感觉。啊，
0: 我觉得你应该喜欢那种，炎炎烈日下耕种的那种感觉。
1: 哎，当然喜欢，但我确实不具备那个机会和能力啊。
0: 你加油吗？
1: 你
0: 加油。
1: 加油可以。
0: 那老了的时候去。
1: 哎，那还有40年呢。
0: 脸皮厚不？然后再说一说这个十一期间比较开心的一件事儿啊。
1: 嗯嗯。
0: 就是我曾经就是想去嘛，因为那个5号。
1: 嗯。
0: 5号那天不是那个东北超的决赛嘛？
1: 哦。
0: 本来想去一趟这个梭鱼湾，结果呢？哎呀，票没抢着，确实是没抢着啊！
1: 真是惦记了。
0: 惦记了，没抢到。然后这不是大连和长春的决赛吗？
1: 嗯。
0: 结果长春队冠军。
1: 嗯。
0: 嗯，厉害啊！
1: 哎呀。
0: 也是为我们吉林，感到自豪骄傲。
1: 先前这个半决赛当中，我们的延边队折戟沉沙。
0: 嗯。
1: 我们觉得特别的遗憾。
0: 嗯。
1: 而今一看呢，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嗯嗯嗯。
1: 延吉也好，还是长春也好，谁得都是咱。
0: 吉林德，对，就是再往大的说，那个长春也好，大连也好，谁得都是咱东北得。
1: 那个这个辽宁的哥们儿，黑龙江的哥们儿啊，别气馁啊，我们在这说这种表达呢，就是一种很淳朴的情感流露，
0: 对，
1: 不是拉仇恨啊，也欢迎我们黑辽两省的兄弟可以一如既往的，
0: 还有内蒙古呢，
1: 啊，还内蒙古的啊，一如既往的到我们吉林来。赏玩，啊，
0: 对对对对，
1: 随时都可以，当然也包括全国各地的朋友们。
0: 哎，是的，比如说啊，这个马上就是第33届的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了，
1: 那你得来呀。
0: 嗯嗯，是在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昨天呢是一个100天倒计时100天。
1: 嗯嗯。
0: 在长春呢也是有一个这个倒计时100天的活动哈，我看也是比较隆重的。
1: 对啊，这个长春的大运会， 不光是吉林的事儿，
0: 嗯，
1: 那也是咱东三省兄弟的事儿，也是咱全中国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个
1: 得好好整，
0: 好好整。然后呢，到我们这个吉林来赏玩。
1: 哎呀，看来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吉林的好消息不断。
0: 嗯，
1: 我记得在节前的时候，亚运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嘛，
0: 嗯，
1: 还得到了一个消息，就是我们吉林籍的自行车运动员获得亚运会的首枚金牌，
0: 嗯，
1: 首枚自行车金牌，
0: 自行车，
1: 场地自行车，
0: 嗯、
1: 这个很厉害，
0: 很厉害，而且还是我们吉林的哈，
1: 吉林的，嗯，
0: 你看看，就是这么多的好消息都在这个十一国庆节期间出现了哈，
1: 嗯嗯
0: 嗯，但是这个亚运会结束了，结束了之后，我们是以161斤吧，
1: 169斤，
0: 169斤、
1: 嗯，对，
0: 夺得了这个总排行的第一名。
1: 哎，我其实这个好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我们有几个小孩哥和小孩姐哈，这个岁数不大，确确实实让整个世界惊艳啊。
0: 嗯，
1: 你还记得那演一枪吗？啊，那、
0: 嗯
1: 这个标枪比赛也就来一枪，然后穿上衣服等，真的厉害，
0: 就坐在旁边看你们撇，
1: 太厉害了。
0: 你们什么时候撇过我了？我再撇第二枪。
1: 对对对，
0: 结果没有第二枪发挥的机会。
1: 还有这个小孩姐于子迪啊、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这个张展硕。这个潘展乐呢，这不绝对不是这个昨日黄花，人家依然是当打之年。
0: 对对对。
1: 只不过经过这几年的一个锤炼呢，潘展乐已经
0: 告状告的没那么明显了，
1: 已经成了带队大哥。另外，现在又出现一个告状哥，你知道吗？
0: 嗯，我知道。
1: 110米栏的这个
0: 对对对
1: 我们的中国选手陈元将啊，真的好厉害。
0: 嗯。
1: 而且就是封神的照片，你有印象吗？就是他举起双手高声的庆祝夺得冠军、
0: 嗯、
1: 然后日本选手跪地痛苦万分的那种状态，
0: 嗯，
1: 那一帧画面被记者抓拍下来，被称作是本届奥运会最好的一个信息表达。
0: 要不然说咱们同行就是牛呢哈、
1: 嗯、
0: 这画面抓拍的
1: 真厉害。
0: 嗯，
1: 你知道吗？这个赛前哈、
0: 嗯、
1: 赛前就为什么说又出一个告状的，就是陈元将的告状的能力和水平、
0: 嗯、
1: 我觉得一点不差潘展乐。我赛前的时候跟他打招呼，他瞅我都不瞅我，
0: 嗯，他都不勒我、
1: 啊、他都不勒我、嗯、哎呀这个，
0: 然后
1: 结果
0: 查尔莫斯成了世界上最有礼貌的。你们先走，我还有个祖宗得打个招呼。
1: 对，要不然真高、啊、
0: 嗯，是的。嗯，再来说一说这个，就是从他们这个小孩身上哈，就是学到了什么，就是这小孩哥小孩姐，我觉得学到了一件、
1: 嗯、
0: 哎这个事儿哈，就是让我怎么说呢、
1: 嗯、
0: 你忘了咱们之前哈，就是老一辈人传给咱们的一个这个学习的经验，就是要有什么事儿吧，咱们的低调一点，
1: 要谦虚谨慎
0: 啊，谦虚点儿、啊、谨慎点。
1: 但这帮孩子吧，好像不太认同这个规则，
0: 在他们身上哈，就感觉有了成绩不炫耀、
1: 嗯、
0: 那不是白得了吗？
1: 这就是年轻人的张扬嘛。
0: 对呀、啊、
1: 年轻的时候不张扬，什么时候张扬啊？
0: 对呀、
1: 啊、我记得就是最令人这个感到这脸黑的一幕是出现在这个游泳赛场的颁奖的过程当中。
0: 嗯，叫陈洁瑜是吗？
1: 啊，不是，是这个我国著名的游泳选手李冰洁。
0: 啊，李冰洁。
1: 因为日本选手他刚刚获得一块铜牌，
0: 嗯，
1: 然后他对着镜头去展示自己的成绩。
0: 啊，不是，那个、
1: 笑靥如花。
0: 那个是获得了一块金牌。
1: 李冰洁他颁奖典礼往下走的时候，他是日本选手拿一个铜牌来炫耀。这小家伙一看就憋着个坏
0: 啊，他是拿着
1: 然后他胸前挂一个金牌嘛，我选手李冰洁
0: 好像挂的是一个银牌，然后那个日本选手
1: 不是
0: 是
1: 金牌，是金牌
0: 啊、哦、
1: 然后呢他觉得这还不够狠、
0: 嗯、
1: 他鬼头鬼脑的左右瞅瞅之后，从左面掏出两块、
0: 嗯、
1: 右面掏出两块金牌，拿起来5块金牌
0: 啊，我一直都以为错了，
1: 5块金牌，
0: 我以为错了，
1: 嗯，
0: 他得的是4块金牌一块银牌吧，
1: 5块金牌，对，
0: 是吗？
1: 对对对对，
0: 那咱俩一会儿再查查啊、
1: 嗯。
0: 我的理解呢是，就是他得的是一块银牌，然后那个选手他得的是一块金牌的时候，
1: 嗯、
0: 我炫耀一下我的金牌的时候，结果他从兜里面拿出了4块金牌，说我还有4块呢。
1: 小姑娘真的是，
0: 嗯、
1: 哎呀，那个分寸感把握的刚刚好。
0: 嗯嗯，好了，那不说了哈，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总体的节目吧，还是来首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
1: 嗯，好，说一下今天的天气走势。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确实是五块金牌啊，
1: 五块金牌，恭喜他，恭喜中国亚运代表队。
0: 而且越看越好看。
1: 哎，这个姑娘哈，这太招人稀罕了。
0: 嗯呐。
1: 然后在那个帖子下方我就回复，哎，这姑娘真招人稀罕。喜欢，超级喜欢，真的是这样。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吧，哈。今天啊，白天全天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的气温呢是23摄氏度。哟。今天过了11之后，这气温回升了。
1: 有朋友就曾经跟我这么总结一下，你看天气的一个走势，过完节之后温度层层往上涨。
0: 这为啥呢？这不想让好好过节，
1: 给你省钱呢。
0: 偏西风3到4级。
1: 嗯，
0: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的气温呢达到了23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1: 那些在国庆节期间抱怨天气温度极低或极不舒服的朋友们，你偷着乐去吧。真为你省了不少钱呢。
0: 所以说是不是在这个也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比如说11期间咱们的气温低，都上气温高的地方了，其实也不省钱。
1: 哎呀，这个自己的事儿自己圆吧。
0: 来关注一下吉林省的天气情况啊。在今天早上的5时，吉林省气象台呢发布了一个短期的72小时的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的气温呢全省大部17到22。哎呀，咱们这儿最高哈，最低气温呢东部是4到7，其他地方呢是8到12，咱们这儿最低还是比较低的。
1: 没错。
0: 长春市的这个是8号，这昨天早上的5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它有一个气温的回升。全省平均气温呢是在10摄氏度左右，就是从7号到13号。比常年呢是9.3摄氏度稍微高了一些，西部呢是10摄氏度左右，中部呢是11摄氏度左右，东部呢是9摄氏度左右。全省呢它有一个明显。

0: 点的气温回升，但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八号吧？
1: 对。
0: 十二号开始，气温呢会有所下降。
1: 对，就真正的进入到秋冬转换的一个节奏当中。
0: 八号到九号，中西部呢有四级左右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六级左右，气温这个风力还是有一些高的哈。
1: 另外还提醒大家，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的寒露节气。
0: 哦。
1: 第十七个节气了。
0: 哎呦喂。
1: 吓不吓人？
0: 哎呀，马上。刚想说马上
1: 过
0: 完了，马上过没了。
1: 对，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七个节气，秋季的第五个节气啊，斗指星，太阳到达了黄经195度，在每年公历的10月7号到9号交日。
0: 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是啥？霜降。
1: 不，就应该是它了吧。
0: 不是还有一个吧？
1: 还有
0: 啊，是不是应该还是还有一个是霜降吧？
1: 哎呀，那就降吧，不管它了。
0: 霜降完之后，真的如我搭档所说的上霜了，这个霜是玻璃上的霜。
1: 风霜雪雨的霜。进入到寒露节气之后啊，由冷空气南下，昼夜温差较大，而且秋燥明显。
0: 哎，你看看。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跟大家说一下。感冒的朋友呀，特别多呀。
1: 要特别嘱咐，就是大家那个有这个流感疫苗，可以提前接种一下。那个还是，我觉得还是挺有必要的。
0: 是。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吧，在这样的天气呢，你流感疫苗、运动、然后吃食方面都应该有一些调整。
1: 另外，这个像是这个寒露节气之后啊，有一个。事儿其实呢挺应该提醒大家的，就是赏菊啊，在这个节气赏菊是最好的。
0: 咱这儿有吗？
1: 这是盛花期，也可以在市场也可以选购到，可以的。那就看你选什么品种，
0: 还得自己种。
1: 菊花你可以在市场上选，对，你觉得好看的那个很大那个花朵，那个菊花
0: 盆的
1: 啊，对。现在是进入到盛花期的阶段。
0: 那赏的话，不是应该就是直接从地里面出来的那种赏吗？
1: 那你只能欣赏野菊花，在东北，这个很难的。
0: 寒露呢，它是对比的话是与白露有一个对比哈。相比的话呢，寒露的气温下降的更快。
1: 没错。
0: 昼夜的温差更大。
1: 嗯。
0: 也就是说，虽然说今天的最高气温23摄氏度，但最低的气温，这个温差达到了20多度左右。
1: 哎，在北方来讲，确确实实你走道都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
0: 就像晨晚略带丝丝的凉意。
1: 对，一早一晚哈，确确实实大不一样了。另外呢，寒露是秋收和秋种以及秋管的重要时节，南北农事活动各有侧重。咱就是秋收。对啊。
0: 对，就一个大丰收的季节。
1: 你像这个华北，还有华北一部，还有华南，他们进入到秋收的同时还有秋种啊，秋管。
0: 比如说你看这里面他说到了一个这个重点，说到了北方的农事哈。在北方地区呢，寒露时节呢正值是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期。那农业呢就有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
1: 没错。
0: 好押韵呢。
1: 华北平原需要抢早播种这个冬小麦，确保出苗整齐，为越冬打下基础。另外像玉米啊、红薯啊、大豆等秋收作物已经成熟了啊，现在我开车的时候就看到大片大片的这个玉米粒啊，金灿灿的立在地里面，很多基本上都没有收割，还没到时候。
0: 那之前吃的玉米是哪儿收的？
1: 你之前吃的哪个玉米啊？
0: 烤的苞米啊。
1: 那一般都是，那是属于这个轻重期，不是这个秋收的玉米，秋收的玉米现在玉米是烤不了的。
0: 对，我在想
1: 烤完之后直接是爆米花了，你知道吗？
0: 对，我在想啊，为什么我就记得是十一过后是没有烤苞米的了。
1: 没有了，没有了，那确实没有了。十一之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要特别值得提醒给大家，就是这个吃西瓜这个事儿。西瓜比较寒凉的食品，
0: 容易拉肚。
1: 对，八月节之后，基本上我觉得哈，我每年几乎都是这样一个节奏。八月节之后就开始不吃西瓜了。
0: 就是这时候的西瓜它是什么样的呢？稍微有一些那个。
1: 确实寒凉了。
0: 就是不是寒凉，就是口感上啊。口感上它就不是像夏天的西瓜那么脆。
1: 你就知道吧，就这个节气这个事儿，你真不能不服它。
0: 你看你是八月节之后。
1: 不吃。
0: 我是立秋之后。
1: 哎呀，早哎。
0: 嗯。
1: 立秋之后，那你8月7号以后啊，真挺早。
0: 但是此外，像这个刚说了什么玉米、红薯、大豆哈，它已经成熟了，需要及时的收获。棉花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采摘的尾声，需要抢摘，以防霜降，造成一个减产。
1: 嗯。好了，有关天气方面这个事儿呢，我们就暂时跟大家说到这儿啊。进入到下一环节，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要分享给大家。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敦化市人民政府2026年的禁火令。
1: 哎，这个事儿重要不重要啊？
0: 嗯嗯，
1: 哎，当然重要啊。为有效的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灾，保护森林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的有关要求，特发布本命令。
0: 一，2026年春季森林高火险期为4月20日至5月31日，秋季森林高火险期为10月1日至31日。在森林高火险期，全市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一切野外用火。
1: 第二是森林高火险期内严格贯彻执行《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有关规定，严禁下列行为：
0: 严禁丢烟头火种、使用火把照明、生火取暖、野炊用火等野外用火；
1: 二、严禁点烧农田剩余物、违规剪山整地、烧荒开垦及其他的生产性用火行为；
0: 三、严禁扫墓上坟时点香烛、烧纸钱、放鞭炮、燃放孔明灯等行为；
1: 第四是严禁极易引发火灾的实弹演习、爆破等活动；
0: 五、严禁军事设施、公路绿化带、民宅周边等用火活动；
1: 六是严禁火车、汽车的司乘人员向车外抛弃烟头等火种及其他野外非生产性用火；
0: 七，严禁未经批准擅自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火灾的物品进入林区。
1: 切实加强智障人员和特殊人群的管理，各乡镇街道居村民委员会要认真落实辖区内精神病患者、痴呆傻等智障人员和未成年人监护的责任，防止因玩火引发森林火灾。
0: 还有就是全市各部门各单位和广大干部群众必须进一步增强森林防火安全意识，自觉遵守执行森林防火禁火令，要加强社会监督，积极举报违反防火规定的行为。
1: 第五是违反以上命令的单位和个人，根据《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第52条、第53条、第54条、第55条、第56条和《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第52条、第54条之规定，严厉惩处造成森林火灾的，依法追究火灾肇事者的法律责任。
0: 发生火情，必须上报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并积极组织扑救。对迟报、漏报、瞒报火情、贻误扑火战机的，要逐级实行行政问责制，视情况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或经济处罚。酿成重大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发生的森林火灾，要逐一查明原因，依法严惩。
1: 森林火警报警电话是12119，12119，特此命令啊。这个事儿说完了，我觉得这 这个重要性不必在我们这儿在这个加重重复了。
0: 我们俩说这个事儿哈，就像我们两个每天叨叨就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样，也是每天在节目当中啊一直在说这样的事儿。那如果说

0: 每天叨叨，每天叨叨，你还不往心里去，那是有点儿不太应该了。
1: 差事儿了啊、哦！
0: 嗯，
1: 差事儿了。同时呢，其他一些细节我们刚才说了，还有一点，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或有一些特定人群想要燃放孔明灯啊，这个来抒发自己的心愿啊，等等等等，这个非常不可取啊。尤其是在森林防火禁烟期之内啊，像这样的一些用火行为应该严厉制止，首先自己做到。
0: 是的，稍后呢是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1: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0: 每天都有新惊喜，
1: 这就开着。
2: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化。
3: 早安敦化。

0: 院力影视精准把控节奏，在冲刺阶段全力突围，展现出吉林自行车健儿敢打敢拼的过硬实力，书写我省场地自行车项目的亚运征战新纪录金牌。
1: 你看啊，这个看到亚运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在各个项目上，各个这个运动上，你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项。比如说他有自行车。然后还有最近就是有一个，哎，那是什么滑板，就是在那个碗里，那叫什么？对，就是你不管哪项运动，你都可以。
0: 就是 U 型槽，也叫 U 型赛道
1: 啊。
0: 对，
1: 不是，它叫什么什么碗儿？
0: 那就是 U 型槽嘛。
1: 啊，对，大概反正就是那个吧。
0: 咱以后不那么叫 U 型。
1: 不是，它那个上面写的是什么碗儿？
0: 什么碗儿？
1: 啊，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是在哪个赛道，都能找到属于一条你自己的那条赛道。
0: 他说的话哈，意有所指。他说的其实可能不仅仅是运动方面，包括人生的其他方面，我是不是可以延伸解读一下？
1: 你解呗。可以啊。
0: 好吧，那个事儿其实我们先放一放，下面说这个事儿哈，真的，你可能真的想不到它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那比方说，
1: 就是电影上有。
0: 电影上他也不敢这么搞，真的，我觉得真的有点离经叛道啊。
1: 来关注啊，
0: 就是说如果你出行打车也好，坐车也好，这个地方不够，你会有什么解决方式啊？
1: 就正常来讲的话，你会应该会
0: 再找个车呗，
1: 下一辆。
0: 对，
1: 但
0: 如果
1: 是要是有人这非得冒险的话，有可能会把人装在后备箱里。
0: 不仅是装后备箱，还绑车上了，真是。
1: 来看一下啊，这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消息：危险操作出租车后备箱绑人上路。近日啊，在江苏省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接到了紧急指令，辖区内一辆出租车违规用后备箱载人，风险极高。经查呀，事发当日的中午呢，驾驶人周某驾驶接单时，车内已经坐满学生了。一名学生因为赶火车急切拦车，周某呢竟然提议让其坐进后备箱，并用绳子简单的固定后上路。目前啊，警方呢已经对周某的违法载人行为做出了处罚，周某呢所属出租车公司呢已经扣留车辆，并对其停运处理。
0: 这个
1: 就人再着急，你也不能这样啊。
0: 我觉得这次这扬州要上热搜哈，前两次我是非常对扬州就是另眼相看。第一个，扬州首先是美食之都
1: 哦，
0: 淮扬菜呢那是一个始发之地，这个天下闻名啊，包括当年的乾隆爷到了扬州，那也是迷得蒙登转向啊。另一次上热搜，就是为了配合文旅发展，扬州是几乎是全国首次将政府中共公共区的食堂和停车场开放出来给游客，不收钱。就是上热搜，这个上热搜就有点离谱了，就是出租车司机着急配合这孩子把他绑车上走。你绑会儿土豆大白菜都行啊，问题不大，那绑个人的性质可就变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那个可得想
1: 清楚。可能觉得你是不是觉得可能人看不到？
0: 看出了扬州人的热情，挡不住的热情。
1: 哎，是的。
0: 嗯，
1: 好了，来继续关注啊，这个新版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来了。这个再生纸浆就是咱们平常生活用的那纸抽啊，是吧？
0: 那个再生纸浆，它特指的，我们用纸抽都是用这个原生木浆
1: 啊，对，
0: 原木浆，
1: 原木浆
0: 那还好啊，就是那个再生纸浆，它这个东西吧，就是其实水非常深，问题也很多，
1: 就是
0: 我们收那纸壳啥的，还有一些碎屑、一些木屑一些东西，它都可以加工成再生纸。
1: 再生纸浆的话呢，就是把它做成了这个纸抽之后呢，它这个细菌的量就会超标。
0: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纸抽，像是个擦嘴的餐巾纸啊，还什么的哈，必须要用原生木浆啊，这是必须要用的。
1: 你就说到这儿，我就突然间想到了一个新闻哈。最开始咱俩之前读过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孩子那个玩具，用那些废弃的塑料，什么还有医疗的那些废弃的那些塑料。
0: 这个其实我们在市场上哈，这个你很容易检测。 就是包括这个东西它是不是用这个废弃塑料做的，我们用的垃圾袋。

0: 闻的味道。
1: 一是闻的味道，你如果说你这还辨识不清的话，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方式，这如果是用这个原生化工原料，就是正品出来那个，它那个塑料袋抖动的时候，它是响脆响脆的声音。但如果它是这个回收塑料加工制作那个不合规的那种这个
0: 乌了乌了的声音，
1: 乌了乌了，你说的对，就是乌了乌了闷。发闷那个声，呜噜呜噜，大家听不懂，就发闷那个声，对吧？他那肯定就他就是，用这个回收塑料做的，
0: 就是不合规的，
1: 不合规的。
0: 嗯，再来看看这事儿吧。
1: 嗯，
0: 记者从记者二十八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总局了解到哈，新修订的再生纸将，43393/2026国家标准呢，将自2026年的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现在已经实施了，
0: 已经开始了哈。
1: 嗯，
0: 那该标准呢，首次明确再生纸将原料呢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板和纸壳，这个纸制品，
1: 对，
0: 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的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的原料。
1: 嗯，
0: 从源头呢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对。你想想，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
0: 嗯，
1: 那内容可就多喽啊，我们就不刻意强调，反正他就是要进一步的规范，再生纸浆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原材料的选择啊。
0: 哎，是的，那再生纸浆它的这个用途都用到哪儿了？我们再来继续关注这个吧。
1: 这是压线变道招来水平报复，双双被罚。
0: 就是你压线变道，然后我夸给你个水瓶，
1: 闯
0: 我理解的
1: 应该是这样。
0: 但如果说开车要是开得非常快的话，非常的危险。
1: 嗯，近日浙江宁波交警接到了驾驶人徐某报警，说自己晚上开车的时候啊，被相邻车辆驾驶人投掷水瓶，扔过来个水瓶，非常危险啊。交警根据徐某提供的线索进行了核查，联系徐某及另一方的当事人黄某前来接受处置。
0: 嗯，
1: 那么经过调查，在扔水瓶之前啊，徐某在路口突然是压实线向左撇了一把方向。
0: 嗯，
1: 这个其实
0: 非常的危险，
1: 非常危险。
0: 嗯，
1: 就即便说危险系数不那么高啊，它也是个极为冒犯的动作啊，非常能够激发矛盾啊，导致左车道的黄某紧急向左避让。受到惊吓的黄某怒火上涌，追上徐某之后向其扔水瓶，罚金不晚。交警根据调查的结果，分别指出两人的交通违法行为，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徐某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违法行为处100元罚款，驾驶证记1分；对黄某的车窗抛物的违法行为处罚100元的罚款。啊，
0: 哎，就是你知道吗？我在想这个徐某。在报警的时候，他肯定是不知道自己错了。
1: 那肯定的。
0: 对，他肯定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1: 对，他认为他这个做法呢，就那就是。
0: 他认为他是人家挑衅他，就是那你有没有想过，人家为什么不扔别人扔你呢？
1: 对呀，你
0: 这肯定是有原因的。
1: 你实线变道向左突然打方向，
0: 对，
1: 实线变道这个事儿，你放在谁身上？我觉得都不能，反正搁我这脾气啊，
0: 是吧？
1: 我肯定要跟他算账。
0: 对，那肯定会撵上你，非得要再去骂你一下。
1: 至少得说道，
0: 嗯，
1: 你不能这么开车。
0: 是的。
1: 玩呢啊！
0: 再来继续关注啊，这是人民日报视频号的消息，国泰民安具象化了。
1: 嗯，
0: 天安门广场。
1: 看过这个视频吗？
0: 没看过。
1: 你可以看一下，它特。
0: 这是十一之庆啊！我看到了。
1: 对啊。
0: 我看到了这个视频、啊。
1: 这个视频是有超高的点击率。
0: 因为你这个新闻我没看全。近日啊，北京天安门广场执勤的岗哨、执勤的武警身姿挺拔，坚守岗位。有一个小猫，则是毫无戒备的靠在站岗军人脚边乘凉小憩。网友说。天哪，满满的性安全感。
1: 你看这个视频之后，
0: 我看了，
1: 这个那个感觉真是油然而生。
0: 嗯，
1: 尤其是家里养过猫的人，
0: 嗯，
1: 这个小猫它对你那种亲近感哈，只有你跟它关系是极
0: 特别好、
1: 特别能相互信任的情况之下，它才会做出来。
0: 对，
1: 比方说它可以毫无顾虑的在你身边依偎，让你摸头啊，摸肚子，尤其是肚子，这都是极其亲近的表达。
0: 嗯，
1: 可见呢。这小家伙啊，在这个哨兵圈子里面啊，不是一天混的，早就是圈内人了，
0: 对，
1: 早就打成一片了。

0: 就是感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得是多长的时间能培养出来的。
1: 没错，
0: 嗯，
1: 下面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还是要特别的重点追溯给大家。
0: 嗯，
1: 有关涉及到的我们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其实我们经常有很多朋友抱怨，认为自己是一个透明人啊，经常会收到骚扰短信或者电话，这个情况非常普遍，已经不是个例。
0: 嗯，
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然是出现了信息方面的跑冒滴漏才会形成的局面。
0: 嗯，
1: 那到底怎么形成的呢？看这个案例也许就能解除冰山一角。
0: 来关注一下啊，在近期该你了。
1: 该我啊，我来他一看稿多就不想说了。山东枣庄公安网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侦破了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一举打掉了犯罪团伙两个，抓获涉案人员28名，查获非法获取倒卖的公民个人信息是4000余万条啊，查明涉案金额是600余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案子。5月，枣庄藤州公安网的网安部门发现啊，这个网民马某某长期通过非法渠道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批量用于贷款业务的电话推销，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经查，马某某组织大批人员规模化非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搭建起完整的黑色犯罪链条，社会危害性极强。在查清案情后，警方分赴多地抓获全部涉案人员28名，彻底捣毁这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伙啊。这事儿已经是坐实的铁案。
0: 对，
1: 他们将会接受是一定是刑事处罚。对，我觉得对这样的人就不用想更多的了。
0: 嗯，
1: 你想想公民个人的信息一旦被泄露，风险它就摆在这儿，你可能会被
0: 天天有人给咱们打电话，
1: 这都是轻的，你有可能被弄到缅北去。我是一点儿不扒瞎。
0: 对，大家最近看看新闻啊。
1: 对啊，看新闻。
0: 再来继续关注，两男子相互安慰实施盗窃，结局亮了。近日啊，在湖北阳新，两名男子呢拉车门盗窃，触发了车辆的这个防盗报警就响了嘛，顿时呢这个警铃响起啊。其中一名盗贼呢见状心生顾虑，提醒同伴这个警报响了，另一名这个盗贼呢则安慰同伴没事，这么小声，车门关紧就不响了。最终啊，这个车主报警了，民警成功的将两名男子抓获。目前呢，两名涉案男子呢已经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再怎么安慰，你们自己做了什么其实比谁都清楚啊。
0: 这怎么还有脸安慰呢？
1: 那其实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心虚的表现嘛，对不对
0: 啊？
1: 就是
0: 哎，没事，
1: 明明
0: 他也害怕。
1: 其实吧，他呢，其实心里他啥都知道。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之后啊，人都有个下意识的一个盼望。
0: 嗯，
1: 就是一旦说这个事情对自己不利，总是希望它没有真实的发生。
0: 嗯，
1: 但事实是不以你的主观意志力为转移的，
0: 对
1: 吧？该抓还得抓。
0: 是的，
1: 你是跑不了的啊。男子举报朋友参与网络赌博，没想到反转来得这么快啊！这个举报之前先问问自己干不干净啊。
0: 嗯，
1: 近日云南怒江一男子报警说朋友李某某涉嫌网络赌博，这个催促民警赶紧查。民警到场之后发现呢，举报内容和现场的情况是对不上号。
0: 嗯，
1: 在询问当中，男子说朋友给自己推荐了网络赌博游戏网址，民警告知这个推荐网址不等于对方参与了赌博。再次核实朋友是否参赌的时候，男子答不上来了啊。随后承认自己是参与了网络赌博。最终该男子因为参与网络赌博被依法行政拘留。
0: 是的，
1: 这个自作孽啊，
0: 不可活，
1: 不可活。
0: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1: 好，明天早上8点到9点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1: 再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呢，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什么是死亡弯月？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呢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是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呢，常被形象地称为是死亡弯月。在这一区域中呢，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呢，通常是位于货箱末端至驾乘舱的末端，距离呢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呢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呢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呢被卷入车底，酿成呢惨烈的交通事故。之口诀：右转必停。对于大型车辆驾驶人而言呢，为有效防范呢右转盲区的风险，在路口呢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呢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上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呢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慢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呢，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地完成右转，严禁呢急加速。重防范日常出行守则。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呢，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呢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呢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的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呢，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行人闯红灯，交警不让。那近日呢，黑龙江一女子呢过马路时闯红灯，交警呢立刻出动无人机，利用大喇叭带着独有的东北口音呢进行喊话劝导，行人禁止闯红灯，收到回个 OK 手势，下次不要闯红灯了。交警不让，科普不让等于不让。被 AI 客服答非所问折磨，这项国标出手规范。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呢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呢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10后小朋友分享心中最好看的女性名字。近日啊，山东面对记者的采访，很多呢10后小朋友分享起自己心中最好听的女性名字。孩子们的答案呢十分的丰富，有赵一曼、花木兰、李清照等等。令人动容的是，有的小朋友啊把邱小姐也纳入其中，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小小年纪心怀家国。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孩童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4: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4: 青春不散场，
1: 快乐不打烊，
5: 快乐。

上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了啊，这个虽然今天是十一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不过已经来到星期四，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大家不要太紧张。假期综合征此刻应该正在上演吧，估计全国上下都在上演这一场灾难大片儿，就是2026年的法定假日全部结束，从今天开始我们剩下只剩两个字，就是干靠。那最后呢就是剩下周六周日啊，本周呢我们将会上三个工作日，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上三个工作日，星期日休息一天之后就正式的回归了正轨啊。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正式和法定假日结束了，然后呢我们下一个法定假日是2027年的元旦。哎呀，时间很快，就剩下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可以再放假了啊，大家不要过于的焦虑。虽然说这个十一假期有人选择在家里面安心的休养生息，吃饭睡觉长肉肉，也有的人选择去高速挤，去各个景点挤，然后去选择看诗和远方，去看人头，不管是选择了怎样的方式，假期就是给人一种缓冲的这个感觉啊。因为我们平时的工作和生活都是很紧张很忙碌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即使这个假期您没有在家里面选择就是睡觉吃饭这种长肉肉的节奏，出去挤了，出去看人山人海，出去看秋景，出去看温暖的海，不管你是选择了怎样一种途径，我相信这个假期过后你的精神一定是抖擞的，因为经过了短暂的休整，现在你又要一个全新的状态来迎接新的工作和生活。要记住，诗和远方都很贵，牛马的日子虽然很累，但是为了诗和远方还要坚持好好干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我们也迎来了秋天的第五个节气寒露，这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哈，三候菊有黄华。鸿雁列队南迁，雀鸟已不见踪影，菊花傲然开放，呈现一片金黄璀璨。名谚有云，露水先白而后寒，作别秋高气爽，天气由转寒，北方的寒深露重，南方秋意更浓。从寒露到霜降，北方霜染红叶，南方更是荷残了啊，蝉声也渐渐的都禁止发声。真的，我去南方旅游的时候发现他们那边的蝉声特别的明显啊，就是那炎热夏季的知了的叫声。金秋十月，登高望远，看漫山红遍，层林尽染，秋色斑斓，美不胜收。进入寒露时节，尽管万物逐渐萧瑟，但秋蟹美，菊花黄，柿子熟，枫叶红，别样的美景美味，让人尽享秋日丰收的喜悦。寒露也是农忙之时，我国大部分地区玉米、大豆、花生、棉花等大田作物逐步进入收获阶段，大蒜开始陆续播种，晚稻仍处于抽穗灌浆期。此时节气降温了，这个气温降温了，昼夜温差非常显著，空气也更加的干燥，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些银耳、山药等等食物，少量多次的饮用温开水、蜂蜜水，早晚需要及时的增添衣物，注意保暖防寒，也可以做舒缓的运动，比如说八段锦、太极拳等等。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结束了短暂的休整，我们满怀期待再次出发，投身忙碌又充实的生活。寒露已至，秋意更浓，愿你内心充满暖意，在这个金秋收获一份笃定，奔向美好而明亮的远方。那一说到这个寒露，哎，就是蒹葭苍苍，在水一方，突然就想起了这首歌，让我们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听这首来自邓丽君的《在水一方》。

真的很好听啊，蒹葭苍苍，啊，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特别好听的歌曲，唯美的经典的作品。那么一说到这个秋天，一说到寒露，就是适合想念的季节，我就想起这首来自李健的《风吹麦浪》。

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下面时间让我们共同走入今天的主题，悠悠岁月无尽想念。第一首送给大家是来自1992年张信哲在他的专辑同名专辑《知道》当中收录的歌曲《难以抗拒你的容颜》。最近这首歌又被再次的翻红，让我们一同来分享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作品。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奕迅和王菲共同演唱的《因为爱情》。那么这首歌是《爱情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该曲最终于2012年的6月10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收集在陈奕迅同年2022推出的音乐专辑中。那么《因为爱情》是首以诠释爱情为主题的歌曲，也是一首十分简单的情歌，能够带给听众最真实的感动。那么该曲是王菲与陈奕迅合作为该片进行的主题曲。那么该曲主要表达的是对于青春与爱情的缅怀，其中的爱情成为了广大主流人群追寻的生活品质，并以此为爱情的最终目标。舞曲中内涵的沧桑感。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这首歌是来自杨坤演唱的《空城》，标志性的嗓音一开，经典就是经典，诉说着恍如隔世的孤寂，将繁华归于静寂，喧闹的城市，熟悉的街道，一样的脸孔，却隐藏着不一样的心情。在这样的城市中，我们走走停停，更多的人喜欢停留在以前的时间和想象当中沉溺不已，甚至愿意被这寂寞左右，愿意被这说不清的纠结牵绊。等到转身回望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才发觉其实华丽而美好的人生大多有着一份平淡真实的生活琐碎，他们从容冷静，沧桑而淡定，他们是用来感动来堆砌，用低调来珍惜。那么这首歌，杨坤用自己的切身体会和独特的嗓音诠释着这一份低调的华丽，赋予每个人内心不可触摸碎柔的曲张之后心灵的回归和平静。空城不空，因为它的内涵被杨坤的音乐和感知填充的不再空，心灵空城犹如精神圣域。我们继续来分享。

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听接下来要送给你们的这一首歌，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我最亲爱的》，描写了在与爱人分开之后，某时突然想起过往，那种已经释怀却又带点酸楚的酸味滋味，从情绪上延续了张惠妹的深层情感。而且这首歌也是专辑《你在看我们》当中最具流行度、最催泪的作品，也是张惠妹情歌中少有的温暖与感动并存之作。让我们共同来听这首来自张惠妹《我最亲爱的》。

接下来送给你们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我很喜欢的阿桑演唱的歌曲，叫做《温柔的慈悲》。这首歌是陈小霞的早期经典之一，不约而同因为唱片公司老板、制作主管以及企划主管的心头爱，就连阿桑也十分欣赏。因此当大伙提议把一首歌的风格以很有特色的女歌手的作品来重唱的时候，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这首歌，因此就无异议全票通过。或许这首歌带着悲凉，从声音中看到演唱者眼角的忧伤，对于这个充满压抑的社会来说，无疑是情感上的共鸣。内心的宣泄，略带沙哑的声音，加上略带欢快的旋律，在阿桑情感的演绎下，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带着香烟和酒精的伤口，迟暮的昏黄投射着房间，黑夜的翅膀慢慢的展开，却也掀不开这房间的沉重，因为这份压抑不属于黑夜，只属于灵魂，每个曾经受过伤的灵魂。当泪水划过脸颊，不是炙热，而是冰凉，来自生活背后的冰凉，一滴一滴慢慢划过时间，划过痛苦，划过无奈，划过一切，最后落入心海，永远的存在。温柔的慈悲，来自阿桑。

好，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陶晶莹演唱的歌曲，叫做《太委屈》。一首《太委屈》的歌，来自郑华娟作词作曲，陈伟编曲的歌。这首歌呢，有刻画了一个多数女性在爱情中遭遇背叛。

态时的复杂、委屈与隐忍的情绪。歌词直指在一段不平等关系中的被动与心酸，而这首歌的歌词行文精简，具有一种淡然柔和的流畅感。让我们来听这首歌。

0: 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

0: 需全说说，
1: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低价要出售住宅的价格买门市，那黄金旺铺人流量呢是这个王炸地段，在敦化市中心大业胡同主街周边的配套齐全，紧邻呢商贸城，日均的人流量是5000家，适合餐饮、服装、服务行业均可接手，也可呢以租养货养。这个因个人发展原因呢，忍痛割爱哈，价格呢低于市场价的50%，面积呢是256平，喜欢的抓紧这个拼手速，电话呢是13043368820，13043368820。
1: 招聘上门取件自备的电瓶车，薪资呢是5000到8000元，电话是13630680036，13630680036。

电玩城招聘这个吧台的服务人员，薪资待遇丰厚，工作轻松，要求呢女，年龄要求25到40岁，亲和力要强，性格开朗，五官端正，有无经验者都可以带薪给培训。工作时间呢是早八到晚八，工资面议，能够长期工作者优先。电话是136-8970-3888，136-8970-3888。

0: 招五个店员呢，无责底薪是1000。那这个双休法休工作时间是早上9点到晚上4点，那不是销售。另外呢，这个招20个人居家办公的，那第一个月来公司呢学习学会为止，第二个月呢开始每周来公司半天。电话呢是13104336292，13104336292。
1: 银乐蛇冒菜招聘服务员一名，要求呢长期稳定、有经验者优先，薪资呢是4200到4800，电话是13596569229，13596569229。

尔士台球俱乐部呢，想要招8台女，35以下，勤快、性格好，工作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晚上7点，下午的2点到12点，工资面议，待遇优厚。地址呢在红狮宴旁边的威尔士台球俱乐部2楼棋牌室，电话呢是1394473311，1394473311。招聘钟点工作人员，工作时间呢是上午8点到11点，下午11点半到3点，年龄是25到55岁，底薪是2500加，工作内容详谈，地点在红旗大街，电话是1335313-4611，1335313-4611。

阿拓游戏工作室呢，想要招聘游戏工作室的韩语翻译，要求会韩语4500加，客服是4000加，需要长期稳定的，需要呢会一点电脑基础，具体面议。地址呢是在火车站附近，电话呢是156-4330-4578，156-4330-4578。出售住宅楼，位置呢在敦化江东丹江花园1楼，52平方，2室1厅，南北通透，室内采光好。电话是176-4334-6566，176-4334-6566。

0: 戴维贝拉敦化欧亚新店呢，想要招聘童装店员3名。欧亚3楼呢，这个戴维贝拉新店呢即将开业，寻找3位志同道合的这个伙伴。那这个喜欢小朋友、爱穿搭、有亲和力、干净大方、做事呢踏实细心、擅长和宝妈沟通、有服装的销售经验者优先。没有经验愿意学也可以，年龄25到35岁，想要找长期稳定的工作，不做呢短期过渡。那稳定排班，薪资呢是底薪加提成。加上全勤，加上节日福利，新店呢一对一代教，上手不难。那这个多劳多得啊，而且呢，这个想找一份长久又喜欢的工作呢，可以联系崔女士，好，电话呢是13694336613，13694336613。
1: 敦化快递公司高薪招聘库房的快递分拣员、扫描员各5名，工作时间是上午的8点至中午12点，半天的活儿，工作简单也有人带，要求50岁以内，男女不限，身体健康。电话是13039097770，13039097770。

招聘客服专员、增员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灵活，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这个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是3000上不封顶。那法定节假日休息，四险一金。上班时间呢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兼职。电话呢是15143300899，15143300899。

0: 客送的。
1: 招聘工程内业的这个资料员、文员，学历要求呢，大专以上，不限专业，无经验者有人带，薪资呢随能力可调整，长期稳定，可提供五险，工资标准是月薪3500块钱每个月，上班时间是上午的7:50到11:30，下午是1:30到6:00，月休2天。基本要求呢是20到35岁，会熟练运用电脑、办公软件。这个 Word 和 Excel， 那么要求认真、负责、有耐心、学习能力强，最重要的是要长期稳定的。电话是18643360923，18643360923。

0: 在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

0: 与商业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周末呢，在家刷短视频、看消息、追剧呢，逛这个购物软件，身体几乎没怎么动。到了晚上呢，却可能觉得脑子发胀啊，注意力涣散，连一句完整的话都不想听。这样的疲惫和我们一天接收了多少感觉与信息刺激是有关的。那首先呢，感觉超载可以理解为进入大脑的刺激在数量、强度或变化速度上超过了当前的处理能力。视觉呀、声音呢、触觉和不断跳出的信息呢，都需要被筛选、整合和判断。那人的认知资源有限。当多个渠道同时争夺注意力时，大脑呢就需要持续来进行选择和切换了，主观疲劳呢也会逐渐的增加。比如说，你本来只想回复一条消息，却顺手点开了群聊里的视频，视频还没看完，购物软件又弹出优惠提醒，接着呢你看到一条感兴趣的新闻，几分钟后呢已经忘了最开始为什么要拿起手机。这个过程中啊，大脑不断的切换目标，每次切换都需要重新的寻找重点，次数多了就容易出现什么也没做却很累的感觉。手机呢，尤其容易制造高密度的刺激，短视频几秒就切换一个画面，那么消息提醒随时打断正在进行的任务，新闻、群聊、广告和推荐内容不断要求我们重新分配注意力。表面上啊，只是躺着刷手机，但是大脑实际上是一直在识别新刺激，做出选择，抑制无关的信息，再迅速的进入下一轮加工。当然啦，刷手机后的疲惫呢，不一定全部来自信息刺激，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久坐、姿势固定以及睡眠不足，也可能会共同营造眼睛酸胀、头痛和身体疲劳。类似的情况呢，也会发生在嘈杂的商场里、拥挤的车站，或者是灯光复杂的环境里。声音、人群、气味、广告屏幕和路线判断同时出现，感觉系统需要持续处理大量的输入。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出现头胀、烦躁、注意力下降、想尽快离开等体验。那么当大脑接近超载时，常见的信号包括注意力难以维持、频繁的切换任务、阅读内容需要反复看、对声音和信息变得格外敏感、情绪更容易烦躁，以及做简单的决定都觉得费劲。睡前呢，将持续接受高强度的数字刺激，还可能让人更难从兴奋状态过渡到休息的状态。

0: 给感官减负的核心呢，是减少同时竞争注意力的刺激。第一呢，可以为手机设置固定的无屏幕时间，例如吃饭、散步或睡前的一段时间。第二呢，把不重要的推送关闭，让提醒真正代表需要处理的信息。那第三呢，尽量呢减少多任务切换，完成一个任务后呢再进入下一个。第四呢，主动增加呢低刺激环境，例如说安静的散步、看远处的景物，那做节奏平稳的运动。数字摄入管理并不要求彻底的远离手机，真正重要的是重新获得对刺激节奏的控制权。需要专注时减少干扰，需要休息时降低信息的密度，让大脑有机会从持续的筛选和切换中恢复。身体呢，没有搬重物，大脑同样会可能经历一整天的高负荷，不断变化的画面呀，还有接连弹出的信息、嘈杂的声音以及频繁的软件切换，都会让大脑持续的筛选信息，分配注意力。理解感觉超载可以帮助我们把一句模糊的好累拆解成更具体的问题，比如说今天是不是看了太多快速变化的内容，是不是一直被消息提醒打断，是不是很久没有在安静的环境中专心的做一件事。如果说啊，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我们需要的可能不只是继续躺着刷手机，而是一段安静连续低干扰的恢复时间，例如说暂时放下屏幕，关闭不重要的提醒，看看远处的景物，安静的散步，或者是只专心的完成一件简单的事，减少新的刺激，才能让一直忙着筛选和切换的大脑真正的慢下来。
1: 那这个是不是身边朋友的体重也会影响你的这个胖瘦哈？如果说呢，这个和体重比自己重的朋友出去玩，我们的体重呢往往也会增加；而和比自己苗条的朋友待在一起呢，我们的体重呢就会倾向于保持不变，那甚至可能会。

0: 会掉那么几斤。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朋友影响了我们的行为吗？又或者只是我们倾向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朋友吗？所以说这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吗？这个大家也是为了找出答案呢，研究人员也是观察了两所高中的学生，一所学校呢在农村，大部分学生呢都是白人，而另一所市区呢里面有各个的种族的学生。研究人员呢对这些学生的体重和社交网络也是进行了分析哈。那他们就会发现，超重的学生如果说有苗条的朋友呢，那么他们就有40%的概率会在一年内呢减轻体重，而同期呢体重增加的概率呢仅为27%。但是如果体重在肥胖边缘徘徊的学生拥有肥胖的朋友，那么一年内他们体重增加的概率为56%，只有呢15%的可能性会减掉一些体重。那研究结果发表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的杂志上。研究人员呢由此也会得出结论，社交会影响确实是体重增加或者减少的重要因素，因为呢人并非是如其食，而是如其食伴。
1: 榴莲和酒到底能不能同吃？别把不建议听成会致命。冰啤酒配烤串，冬天呢小酌一杯暖身，这是很多人的快乐公式。但如果说桌上同时摆着一半金黄软糯的榴莲，老辈人啊常会立刻把酒杯按住，先别喝，吃榴莲喝酒要中毒的。一边呢是水果之王的浓香，一边是酒杯的诱惑，这个流传极广的禁忌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还是被夸大的食物相克？那么今天我们一次性的把它说清楚。首先来说一下这个结论呢，它不是相克必死，但真的不建议同吃。因为呢把话说严谨，目前呢没有高质量的证据证明吃榴莲后少量饮酒会立刻致命。网传呢吃榴莲喝酒马上中毒身亡属于明显的夸大，但多项研究和这个医学观察提示，榴莲中的这个物质呢能够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让有毒的乙醛在体内堆积，再叠加高糖高热量的肝脏负担，同吃呢会使更容易出现比如说脸红啊、心慌、恶心、头痛，那么长期看也更加伤肝。所以说啊，大家最好别同吃是稳妥的建议，而不是恐吓。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呢，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什么是死亡弯月？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呢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是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呢，常被形象地称为是死亡弯月。在这一区域中呢，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呢，通常是位于货箱末端至驾乘舱的末端，距离呢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呢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呢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呢被卷入车底，酿成呢惨烈的交通事故。之口诀：右转必停。对于大型车辆驾驶人而言呢，为有效防范呢右转盲区的风险，在路口呢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呢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上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呢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慢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呢，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地完成右转，严禁呢急加速。重防范日常出行守则，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呢，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呢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呢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的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呢，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行人闯红灯，交警不让。那近日呢，黑龙江一女子呢过马路时闯红灯，交警呢立刻出动无人机，利用大喇叭带着独有的东北口音呢进行喊话劝导，行人禁止闯红灯，收到回个 OK 手势，下次不要闯红灯了。交警不让，科普不让等于不让。被 AI 客服答非所问折磨，这项国标出手规范。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呢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呢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10后小朋友分享心中最好看的女性名字。近日啊，山东面对记者的采访，很多呢10后小朋友分享起自己心中最好听的女性名字。孩子们的答案呢十分的丰富，有赵一曼、花木兰、李清照等等。令人动容的是，有的小朋友啊把邱小姐也纳入其中，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小小年纪心怀家国。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思雨，
13: 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民主街道城西社区开展扫黑除恶宣传，筑牢平安和谐社区防线。为规范市场秩序，切实守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自8月20日开始，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精准排查质量隐患，筑牢产品质量安全防线。本次专项检查覆盖生产销售领域，聚焦电动自行车及电池、燃气灶具、充电宝、充电桩以及插座等涉及民生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点产品。工作人员对我市3C 认证产品生产企业开展全面检查，依据认证实施规则严查关键配件台账和产品一致性，从源头防止不合规产品流入市场，同时重点排查五金门店、电动车专营店、手机配件商店等关键经营场所，现场对产品认证标志、认证信息有效性、进货台账和票据进行核查，严防无证、伪造、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违规产品流入市场。检查中向生产企业、销售门店负责人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督促其严格落实主体责任，指导生产经营者诚信合规经营，对台账不规范、标识摆放不规范等问题现场指导整改。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开展强制性认证产品质量监管，紧盯重点品类、重点场所，严厉打击各类质量违法行为，净化全市市场消费环境。
1: 为扎实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治理工作，进一步提升辖区居民法治素养与安全防范能力，营造全民共治、风清气正、和谐稳定的辖区氛围，近日民主街道城西社区积极开展扫黑除恶主题宣传活动。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的形式，向居民普及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内容。工作人员重点围绕涉黑涉恶常见表现形式、违法犯罪特征、黑恶势力滋生危害、举报途径及奖励政策等内容进行细致讲解，引导居民认清黑恶势力的隐蔽性、危害性，提高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同时，社区工作人员耐心解答居民关于邻里纠纷、治安隐患、网络涉恶乱象等方面的疑问，鼓励广大居民积极参与基层治理，主动检举揭发涉黑涉恶违法线索，坚决抵制各类黑恶势力及不良风气，做到人人知晓、人人参与、人人监督。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拉近了社区与居民的距离，有效扩大了扫黑除恶宣传覆盖面和知晓率，切实增强了辖区群众法治观念和安全意识，营造了扫黑除恶人人参与、平安家园人人共建的浓厚氛围。下一步，城西社区将持续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宣传工作，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不断织密社区安全防护网，全力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持续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新安装量达35.4万台，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地位。
1: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
0: 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启动。

新华网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国家统计局此前则公布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54%。分门类看，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6.7%，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特别是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产品产量同比增长57.2%、34.6%、29.9%，增速尤为突出。机器人执行董事副总裁宋斌此前公开表示，技术进步已经开始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工程。他提到，落实机械臂较早通过 MTBF 80,000小时认证，相比翻跟头、跳舞等直观演示，平均无故障运行时间不够吸睛，却更接近工厂的真实要求。机器人不仅要完成动作，还要在既定节拍下长期、稳定、可维护的工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获悉，9月26日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日当天可预约11月24日前车票，9月27日至10月26日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日的车票。10月27日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表示，自7月20日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以来，为不断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铁路部门对预约订单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认真分析，广泛收集梳理了用户反馈的意见建议，并对系统进行了优化。从9月26日起，将预约购票服务的最远预约日期由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广泛听取旅客意见建议，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运的精细化、智能化、便民化水平，为广大旅客提供更优质、更高效、更贴心的出行体验。

0: 中国教育报消息，近日，勇往直前，逐梦未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区举行。本次招聘会共吸引近1000家用人单位参会，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金融服务、教育行业、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领域，提供用人需求3万余个。招聘会现场同步设置就业指导公益服务专区，组织资深企业 HR、行业专家、高校就业指导老师驻场，为毕业生提供1:1政策咨询、简历优化、面试模拟等精准服务，切实助力毕业生提升求职实效。本次招聘会共吸引3万余名学生到场参与，投递简历16万余份，初步达成意向8000余人次。现场举行了第三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上海获奖选手颁奖仪式，旨在发挥典型示范与朋辈带动作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立足专业所长，契合产业所趋，主动投身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大局。本次招聘会由上海市教委工作党委、市教委主办，上海市学生事务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共同承办，旨在抢抓秋季招聘黄金期，大力拓展市场化就业渠道，精准促进供需对接，助力2027届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业。当前正值2027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启动关键期，下一步，上海市各部门将以教育部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为抓手，持续汇聚各方合力，深挖岗位资源，强化精准对接，筑牢兜底保障，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高校主责、企业主体、社会协同的就业工作新格局，以扎实举措为2027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保驾护航。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民政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0: 为什么建议孩子的流感疫苗赶在10月底前打？

央广网消息，在近日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民政部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李长官介绍，十五五时期，民政部将坚持满足老年人需求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相结合，加快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并会同有关部门着力完善老年人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基本照护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健康和养老服务水平。此外，民政部将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引导老年人参与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科教文卫、关心下一代等工作，推动扩大老年教育和文体服务供给，会同有关部门支持企业围绕老年人实际需求开发更多安全、实用、价格合理的产品和服务，推动建立银发产品和服务认证制度，丰富适老产品用品的消费场景，促进供需对接，满足老年人多元化的品质生活需求，大力推进居家和公共设施环境适老化改造，推动数字技术适老化。农村养老服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民政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孙硕鹏表示，十五五期间，民政部门将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老年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供给，面向空巢、独居、留守老年人，要开展精准化、精细化探访关爱，努力预防和减少老年人居家安全的风险，还要完善养老助餐便民服务，照顾好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孙硕鹏介绍，到十五五末，全国村和社区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要达到70%，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要达到73%。在设施方面，民政部提出实施5000工程，即十五五期间推动2000个公办养老机构达到二级以上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普惠性养老机构达到1000个，失智老年人照护机构达到1000个，连锁化品牌化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达到1000个。

人民网消息，每到秋冬，以发烧、咽痛、咳嗽、浑身酸痛为典型症状的流感就开始扎堆来袭。在儿科门诊，每年这个时候都会迎来一波又一波因流感就诊的孩子。儿科专家表示，9到10月是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流感高峰来临之前完成接种，孩子就能在整个高危季获得稳定保护。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建议，最好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完成接种。9到10月一般是最佳时间。河南省儿童医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任医师甄兴刚介绍，我国北方流感高发季通常在11月至次年3月，疫苗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接种后产生的抗体会随时间逐渐衰减。如果等到流感已经开始流行，班里已经有同学中招再去接种，等待抗体生成的这段时间就是最脆弱的免疫空白期。提前接种能让孩子身体在流感高峰来临前建立免疫保护，甄兴刚说。河南省儿童医院每年秋冬都会接诊大量流感患儿，该院疾病预防控制科主管护师王文聪表示，9月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明显上升，流感病毒抗原性异变，传播迅速，秋季气温骤降，昼夜温差大，人体呼吸道免疫力下降，流感病毒更容易入侵传播。儿童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感染流感后肺炎等并发症风险高于成人，提前接种能帮助孩子在流感季获得更完整的保护。专家提示，关于流感疫苗有几个常见误区需要厘清。第一，流感不是普通感冒，流感可能引发肺炎、神经系统损伤、心脏损伤等并发症，儿童感染后并发症风险更高。第二，流感疫苗不是打一次就终身管用，流感病毒每年变异，疫苗每年更新毒株，同时接种后抗体水平会随时间衰减，因此需要每年接种。第三，如果10月底前没有来得及接种，并不意味着今年就不用打了。在整个流感流行季内，接种疫苗依然有效，只是越晚接种，免疫覆盖时间相对较短。早接种比晚接种好，接种比不接种好。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秋天东北飞小鸟，专家揭秘石真荣。

0: 人民网消息，最近一段时间，在伊春市，很多人都发现这样的黑色小飞虫特别多，在一些颜色较为鲜艳的休闲座椅、儿童滑梯等公共设施上，飞虫甚至扎堆聚集。在哈尔滨也出现了这种黑色小飞虫泛滥的状况，小区树上挂着的粘虫板上。粘住的小飞虫密密麻麻，当地人管这种小飞虫叫小咬。东北林业大学林学院副教授孙凡说，实际上它并不咬人，它是一种蚜虫。平时我们觉得这种种群很少看到它的存在，是因为整个春天和夏天它都是在草本上去食，等到秋天的时候，草本开始走向衰落，这个时候它的整个生物学习性由草本植物迁飞到木本植物上。专家介绍，这种小蚁学名为有翅孤雌蚜，通称有翅蚜。它繁殖速度极快，春夏季节多以无翅形态隐匿在草本植物上，入秋后草本植被衰败，便分化出有翅成虫，借助风力大规模扩散。城区丰富的木本植物都是它们的越冬寄主。有翅蚜扑面勿心慌，这样防护更稳妥。漫天飞舞的有翅蚜虽然不具备叮咬能力，但飞虫扑面入户的情况让不少居民忧心健康风险。那么，这些有翅蚜是否会传播疾病？日常该如何防护呢？哈尔滨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毒所副所长尹光熙说。有翅蚜的刺吸式口器无法刺穿人体皮肤，所以它不可能叮咬和吸血，也不会向人类和家畜传播疾病。像莱姆病、斑点热、流行性乙型脑炎等疾病，它都不会传播。专家提示，有翅蚜有明显的趋色性，偏爱黄色、亮绿色、红色等高饱和和颜色。那么秋季外出时，如果选择黑白灰素色衣物，可减少飞虫停靠。尹光熙说，我们在骑车的时候可以佩戴有面屏的头盔，防止飞虫飞到眼睛里。傍晚是有翅蚜迁飞的高峰时段，更应该及时关闭门窗。如果室内飞进了不少的飞虫，可用吸尘器轻柔吸除即可，不建议大面积喷洒杀虫剂。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赫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小丽她家住在新村这片儿的乡一民院二期的一个楼，她呢在这个格林小镇二期吧，还有间商服，每天呢只要过一条马路，她直接就到家了。这不嘛，9月17号的下午啊，小丽跟平常一样在超市呢买了点菜和鸡蛋，拎着往家走。走到楼道的时候吧，这小丽身后呢就跟进来一个身穿蓝色 T 恤的男的。这小丽也没太在乎啊，按下电梯呀、就走了进去。这男的呢也摁了电梯，也进了电梯。这小丽注意到啊，男子按下的数字是11，很快呢小丽到了楼层了，下了电梯了。当时啊这男的还在电梯当中。这小丽呢就赶紧拿出钥匙啊，刚把钥匙啊插进锁孔里，突然后面窜出来一个人，一个男子是低声呵斥他说，别喊别叫，痛快的把包给我。小丽听出来了，是个年轻男的的声啊，他呀死死拽着包就没撒手啊，紧接着就开始大喊。这男子呢用手啊试图拽了几下包没拽下来，听到隔壁邻居家有动静，这男的呀赶紧向这个楼道口跑啊。几分钟之后啊，这小丽才缓过神来，赶紧拨打了110报警电话。公安公安分局刑侦四队队长李彦生接到报警之后啊，立即带领民警赶到现场追捕劫匪。查看监控的民警反馈来了重要的线索呀，说在小丽被抢之后，电梯里监控录像显示，在11楼上来一名年轻男子，他呢身着蓝色 T 恤衫、绿色牛仔裤，而且还戴着眼镜。当时啊，男子的神色有些慌张。奇怪的是啊，男子在3楼就下了电梯。如果是劫匪，他为什么不直接下楼，而在3楼下了电梯呢？民警啊有些怀疑，于是呢马上找来小丽指认劫匪。看到影像啊，小丽肯定地说，就是这个穿蓝衣服的男子。随后啊，民警呢又调取了6号楼的楼门口的监控录像，发现呢就在男子从3楼下电梯后几分钟，从这个门口他又走了出去，然后啊向东侧跑出去了。由此啊，这民警就推断了，劫匪逃跑之后顺着楼梯爬上11楼，然后又乘坐电梯下到3楼，再从3楼走消防楼梯，而后走出了这个居民楼。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就是因为男子这种在电梯楼梯频繁出现的反常行为，让民警更加的注意了他的行踪。随后呢，民警调取了小区大门口的监控录像，却没有发现男子走出小区的影像。难道这男的留在小区里根本没出去？他能去哪儿呢？民警啊调取了小区内所有楼门口的监控，将录到男子影像的监控进行了拼接，发现男子最后跑进了2号楼居民楼4楼之后啊就再也没出来。男子抢劫之后啊，为什么不会迅速离开小区呢？通过物业呀、这个民警了解到，2号楼4层4楼啊，这个只有4家住户，为了不打草惊蛇呀，民警跟随物业的工作人员以检查水电的名义逐户叫开门搜人。在叫到第二家门的时候，民警看到一个身穿蓝色 T 恤衫、绿色牛仔裤还戴着眼镜的男子坐在屋中。随后呢，民警进屋将该男子带走。经过审讯呢，这个男的老实交代了他在楼道内抢劫小丽的犯罪经过。至此啊，这起楼道抢劫案在案发后2个小时成功告破。民警介绍啊，这男的今年刚刚20岁，一年前呢跟父母来到大庆打工，租住在乡一民院二期小区这个2号楼。男子一直是干装修的，虽说啊活干的挺辛苦的，但是你说咱也知道啊，现在干装修这钱挣的也不算少啊。这男的说了，他呀嫌干装修太脏太累，想找点容易挣钱的道。那天呢，他正好在超市碰见小丽了，看着小丽穿着很讲究，手里还拎着包，感觉是个有钱人，于是啊就临时的起了歹意，一路跟随小丽到了家门口，打算抢点钱。结果呀，小丽一喊呢，他害怕了就跑了。男子知道小丽

你等到现在哈，90后、80后，包括很多人都是有这种情况，什么呢？哎呀，就是干活挣钱呢，还嫌乎累啊，又嫌乎没面子了。现在这个我们发现这些饭店的雇工啊，特别的费劲呢。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活干着不体面、没面子、没面子，这一天挺累的。完之后钱也挣不了太多，我想干点轻松的，完了之后这个光鲜亮丽的，挣的还能多的。咱实话实说呀，朋友。自己几斤几两，咱们得掂量着看呢。而且我跟你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只要说这个钱呢是咱靠自己的劳动、靠自己的双手一分一毛挣来的，我跟你说绝对是光荣的。你就身上再埋汰，那瞅着他也是干净的，那就高尚的。那有些个人，这家伙是出去又小偷小摸的，你穿金戴银能咋的？人一瞅啊，会呸，上去得吐你一口，埋汰，知道吗？要不说啊，大家伙儿真是哈，这个如果说这个身边有这样的哈，一天天的总想啊，这个钻点小空子，好逸恶劳这样的人呢，没事儿多劝劝他们，说一说啊，这真是啊，现在，哎，有些个人呢，自己这个位置永远都摆不正。大胖啊，我让你注意身体吧，让你不注意，你看看我也感冒了，嗓子好疼啊。我还行，我嗓子不疼，就是这个总想打喷嚏啊，就典型伤风的这种现象哈。那个你肯定这次你能进十佳，必须拿第一啊！你这声太迷人了，我太爱你了。知道为啥声迷人吗？因为今天伤风感冒了，哈哈，鼻不通气儿，所以这声就迷人了。坐等大凤精彩开唠，抢包的人呢，用咱东北话说就是怎么这么恨人呢？凤姐啊，那个早啊，上风吃药了没啊？最近太忙了，都没时间发信息啊，只有默默听你节目了。这两天我就明显感觉到啊，这人呢，脑瓜子不够转，真是差不少劲儿啊。我就明显感觉到一感冒、一发烧什么的哈，这个脑袋就不像原来那么好使了。有的时候啊，一个事儿哈，就话到嘴边就说不出来。挺着急，所以这两天呢，药是吃了，但是没吃太多，因为吃药吃多了吧，就容易困。你一困了之后吧，更麻烦了，还不如反应慢点，但是能说出来呢哈。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总觉得天上掉馅饼，那能行吗？可不是吗？现在吧，很多个那个就是小偷小摸啊，包括想抢的这些人，他们专盯一些单身的，一个人走的，完了之后呢，衣着比较体面啊，比较大方的啊，瞅着一瞅就像有钱那样的，哎，他们专盯这样的人。所以说，朋友们，真是尤其是单身的女性朋友们，你来回走的时候真得小心加小心呢。不管到什么时候，就说你说小区再安全怎么地的，万一咱要是碰上那样的人呢，是不是？你说刚才咱们说这还好呢，这个新手作案没有什么工具，这万一是有把刀子上来攮一下子，你说那可怎么整？给自己添堵嘛，是吧？还是那句话，女性朋友们尽量不要在晚上出门。再一个呢，这个如果要是来回非得走的话，那么有一个人，这个最好是一个男性来回给接送一下，别嫌麻烦，是不是？这点小麻烦呢，带给了咱们的是无尽的这种宽心呢，真是这样。我记得我曾经有个朋友啊，在这个北京啊来回走，其实吧条件是非常不错，很早很多年了，他就来回走，从大庆到北京来回总是往返哈，经济条件很好，但是每次来回走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个特点，平时在家的时候穿的哈，真是得溜光水滑的，一到出门的时候啊，来回走的时候。那家穿那才那个啥破呢，就是那个红白蓝条的那大丝带子，来回走就使那玩意儿装东西。我说你这玩意儿保不保险呢？他说你看我这一出门啊，真是的，谁也看不出来谁有钱谁没钱，这不安全吗？我一寻思，你说这个招哈，虽然有点极端，但别说真是个好招啊。大凤啊，我提前回沈阳了。现在虽然听不到你节目，不过我知道你正主持节目呢。这个前两天啊，不是有点感冒嘛？不知道好没好呢？可别感冒了啊！像上次似的，快乐，身体健康啊！鲅鱼圈玩的开心。如果路过辽中啊，到我这做客，请你吃好吃了。不知道我电话，知不知道我电话吗？这朋友们都非常的热心哈，也希望呢，咱们所有的好朋友啊，都能够过得开心、愉快、平安、健康。说啊，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推行一位女乘客100多米。究竟是什么事儿呢？至于用这种方式呢？说呀，王丽是永州人，在长沙一家公司啊当设计师。25号这天晚上啊，一个朋友包了 KTV， 邀请他和另外两个好友来聚会，并在这个景湾子啊，王丽和好朋友很快搭上一辆新联公司的出租车。这是长沙的事儿。王丽和好朋友是有说有笑啊，可是，一看计价器啊，他吓了一跳。上面显示的数字啊，已经20多块钱了。说呀，白天从这个景湾子到解放西路，最多也就是30块钱的样啊。可是这才开了不到一半，钱哪就这么多了呢？感觉不对劲儿啊！这王丽开始跟司机发生争执了。司机不理不睬，还说了：“爱坐不坐啊，不坐下车。”

0: 当车开到雨花路的时候啊，昏黑的街道让王丽觉得司机有意识在绕行。在劝停没有结果之后啊，这个他用手机拍下了营运资格证，并试图去拉手刹。这些举动啊，可把司机惹火了。王丽说了，他呀先是一拳打了我的右肩，接着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开始推我。王丽被迫用右手握住车门内的把手来保持平衡，可是车仍然在行驶当中啊，车门的逐渐向外张开啊，王丽的身子开始往外倾斜，慢慢的从车上翻了下来。晚上啊，在雨花路吃宵夜的李先生目睹了王丽被推下车的全过程。这个李先生说了，哎呦我天哪，这司机也活活把人拖了100多米啊，幸好晚上车不多，要不然早出事儿了。王丽啊，从车上滚了下来。右手啊，右腿多处出现了淤青和擦伤，好朋友呢将他送到附近医院进行了救治。随后啊，王丽和好朋友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警察呢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儿。25号的上午，根据王丽用手机拍到的营运资格证，他来到了长沙新联出租车有限公司。他很肯定的说呀，这是套牌车，司机和车牌都不是他们公司的，这是那个。这出车公司人说了，营运部负责人从抽屉里抽取一张正规的资格证来对比，两个证上最大的不同就是资格证的有效日期。他说，我们公司是每年年检，证件的有效期不可能到2013年12月31号，一看就对不上胡啊。在这儿呢，凤也提醒市民们啊，就是因为出租车呀，每个城市都有。我们常说啊，这个出租车有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一种城市的形象，它甚至是一个城市的窗口啊。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到这个城市的人，可能先乘坐的就是这个城市的出租车。大家在坐出租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营运资格证和计价器的情况。我在外地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我打出租车。因为你看这个路程之间呢，经常打出租车就知道哈，到哪儿多少，甚至到哪儿跳表，心里都明镜的。但是那次，哎，我就发现这个表啊，真事儿就跟安了轱辘似的，日日往前跑啊。我就瞅着司机哈，我当时我说你这个表走的挺快呀。这司机吧，他是属于啥呢？这小子他是属于做贼心虚呀，他明镜自己这表有毛病啊。他说你就没事儿，你就正常走吧，该多少钱多少钱。你看这话一说就明白啥意思，他这个表就有问题。对，你看刚刚说这司机，一看我就今天我就真是我把你撇在道上，你能把我咋地呀？牌子也是假的，营运执照也是假的，你上哪儿找我去？提示大家啊，上车的时候一定要多多注意营运资格证和计价器的情况。说虽然说呀，假车做的很逼真，但是啊，这个计价器跳的快慢以及资格证上的信息，其实咱们还是可以查出端倪来的。要说吧，现在如果说做了假车，包括做了黑车呀，咱们作为乘客的这种安全呢，包括将来维权呢，都是很难很难的这样一个过程。你说万一出现了安全问题了，你说你找谁去吧？啊，人家本身就是黑车，没有任何的资质，甚至咱们还得自己倒贴点儿。为了安全，为了省心啊，一定要坐正规的出租车。好，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正在为你直播。凤啊，明天身体必须恢复，必须的啊！我这借大家吉言，指正能好。凤姐啊，我这嘴开过光啊，俗话老准了，试驾啊，保准是你的，10万是我的。哎呀，我多么希望真是这样啊！这什么素质啊？可不是嘛，什么素质的人都有，有那个特别高尚的，就肯定得有那不咋地的。司机咋这样呢？这还不让乘客问问吗？他就不是个正经司机，说白了，对不对？你想啊，首先人家正经司机出租车，人家那表不能瞎跳；再一个，人家乘客问了就问了，是不是？咱每个乘客都有这个了解我消费在哪儿，有这么个权利吗？对不对？说小杰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凤姐的，加油啊！下节目多喝点开水。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大凤讲故事，听完笑一笑，一天生活有情调啊！这不暴富吗？太可怕了，哈哈！ 这都报复你笑啥呀？你就让你摊着你就老实了。这又是个马大哈女人凤啊！这一早上讲两个精神病女人呢，你还不至于说精神病，真是马大哈倒是挺是的哈。头一个这当妈的，你说怎么还能这样式的呢？是不是？大伙儿可得注意了啊！还是说刚才那个事儿，就是说呀，这个当妈的可千万别给自己孩子喂药啥的喂多了，这小孩啊小，不比咱大人是不是啊？记不记得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凤给大伙讲了一个故事啊？就说呀，有一个货车，好像那是在哪儿的，在贵州吧，还是在啥地方忘了啊？说这个货车左前轮爆了，崩胎了，然后呢，这个日用品呢掉了一地，人家这不拉货的吗？村民呢，这附近的村民全上去抢了，疯抢啊！啊，结果就跟被洗劫了似的，啥也没剩。今天呢，下边大凤要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跟前两天那故事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呀，大家伙不信就往下听一听啊。说呀，2月13号的时候，一个司机啊，这个就是发生了一个车祸，一个小型的车祸啊。这个13号中午，贵州贵毕公路黔西县发生一起三车相撞的事故，没有什么特别，这个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这个毕竟出事故了嘛，一辆大货车和一辆载有数十人的中巴车以及载有20多人的大客车相撞。事故发生的时候呢，货车副驾驶这个座位上啊，装有40000余元的这个包，这个在撞击的过程当中呢，被抛向空中。包内的100元钞票啊是散落了一地呀。这目击者也姓李的一个先生说，事发之后啊，有10多个乘客呢从车上下来，哎，看到散落一地的100元钞票之后啊，现场没有一个人上前哄抢，大家都帮忙报警，然后呢救助受伤的人员。出警这次事故的这个当地的交警大队的杨警官说呀，接到报警之后呢，他们立即派交警赶到现场维持秩序。因为这个发生事故之后啊，这公路肯定是被堵了，当时呢其他被堵车辆上的司机啊乘客呀也都下来围观看热闹嘛。这围观人数越多呀，最多的时候呢可能有将近10来号人，但是啊没有一个人上去抢地上的钞票的。你想想啊，这钱被撞出去了，相当于说从天往下撒的钱，40000多块呀。据了解呢，散落的40000多块钱呢是货车司机从贵阳筹备的购煤的钱买煤的。交警部门所收集统计之后啊，得出钞票的总额是41805块啊。跟货车司机核实之后呢，货车司机表示啊，哎呀，警察同志，我这钱呢41805块一分没少啊。虽然说呢这次事故当中有7人不同程度的受伤啊，但是呢都没啥大毛病。你说讲话了，那个用范伟小品里的一句话说，同样是人，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啊！再回想起咱们前两天节目当中讲的那个故事，说因为掉点日用品，村民上去一顿哄抢，跟今天这40000多块钱一分没少，而且那么多人围观，零头瓦块的都一分没少。要么说呢，这些人素质真是非常啊不错，非常高。而且呢，你想啊，人呢，通常情况下来讲，在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什么物质上的这些钱呐、啊，是不是、啊、名誉啊？不是这些，都是想先把人救出来啊，先把事儿解决掉。哎，大家如果都这么想，我估计、啊、就一切都好了。送你一篮水果，愿您平安富贵啊！苹果的苹，菊祥如意，橘子的橘，理想成真，鸭梨的梨，幸福快乐啊！山杏的杏，事事顺利，事的事，阖家欢乐，核桃的核，没有烦恼，草莓的莓，甜如甘蔗，幸运如葡萄。哎呦，这家是甜甜蜜蜜，一大早上啊，真得劲儿啊！怎么这么水灵呢？好，朋友们，看时间看点，今天大风故事的这个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越听越有味儿，在这儿呢，凤也感谢朋友们呢陪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一路生花，这首歌曲是温奕馨演唱的治愈系歌曲，2021年发行后因励志的歌词走红，后被许多的歌手在翻唱。那么一路生花也凭借着温暖励志的歌词和旋律成为了现象级的歌曲。该歌曲呢核心传递为梦想坚持终会绽放的积极态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一路生花。

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郁可唯演唱的古风歌曲《思慕》。作为《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主人公的人物曲，郁可唯呢以细腻的嗓音和虐心歌词著称，斩获了2017年度华语金曲奖。歌曲的旋律悠扬唯美，编曲融合古风元素，与情景剧当中的一些浪漫呢，还有悲情的氛围高度契合，加上郁可唯空灵的嗓音，兼具倾诉感与爆发力，将心碎与甜蜜交织的情感表达到了极致。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思慕》。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起风了》，这是一首啊引发广泛共鸣的中文歌曲。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由网名为“买辣椒也用券”的网友来演唱的。其细腻的情感和对往事的追忆是核心的特点。这首歌曲呢，以青春回忆为核心，讲述了重回故地，面对物是人非时涌起的关于青春、爱恋与离别的复杂情绪。歌词当中，这一路走走停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等句子，描绘了返乡少年的思绪和对少年爱情追梦经历的怀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起风了》。

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网络上的歌曲，那么由阿图表妹来翻唱的这一首《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这首歌曲呢，最近在短视频的平台上非常的火爆，那也是火遍全网最热门的一首短视频的宝藏歌曲，累计播放量超过了40万，且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有较高的播放量。

歌曲呢主打深情的嗓音，唱尽爱而不得的心酸。那么在歌曲当中呢，传递了一种对爱情的坚守和对爱情的执着。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

0: 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3: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主持人尚华，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来自张靓颖演唱的《野心家》。这首歌曲呢，为电视剧《灼灼韶华》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歌词当中写道：“谁在怕一个女子成为野心家为核心，直击性别平等的议论，批判社会啊对女性野心的偏见，传递觉醒与力量。”她的音乐风格呢，是张靓颖啊突破过往的抒情路线，融入了摇滚元素，高音的爆发力强，被评为中国流行乐的野心宣言。野心家通过尖锐的歌词与强烈的旋律，成为张靓颖音乐转型的标志性作品，既引发了女性野心的讨论，也展现了其现场演唱的实力。歌曲因风格突破伴随争议，但整体被视为女性力量表达的重要尝试。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野心家》。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郭靖演唱的《爱情讯息》，这是他第二张个人专辑《下一站天亮》当中的一首歌曲。该歌曲呢是一首时间比较久远的，是郭靖当时发行的时候啊引起了很大轰动的一首歌曲。而这首《爱情讯息》呢，在现在听来也是甜蜜感满满。我们一起来听《爱情讯息》。

座位这首歌曲自2025年初上线以来呢，迅速在网络上走红，被称为前男友之歌。因极具故事感的歌词和细腻的情感表达，引发了广泛的共鸣。歌曲通过你身边的那位代替了我的座位这一核心意象，精准击中了许多人在情感失落的复杂心境。一起来听《座位》。

云南是张碧晨演唱汪苏泷创作的《花千骨》的插曲，以中国风旋律与凄美歌词著称，曾经呢斩获了年度最畅销的金曲奖。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被张碧晨演绎的婉转悠扬。音乐的风格呀，它是融合了中国风旋律与韩式抒情的唱腔。清越琴声搭配哀怨的基调，传递有缘无分的哀伤感。一起来听《年轮》。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跟我们一起来守护音乐爱情海节目。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罗毅心里明白呀，看来这回我是躲不过去了。那么这件事儿，罗毅他忘了吗？这事儿啊，对罗毅来讲是刻骨铭心呐，他怎么能忘呢？那是他的结发妻子啊。再说罗毅可不是无情无义的人呐，难道他就不惦着他老婆和孩子？他时时刻刻都惦着。可是后来罗毅啊，他也是公务在身，还有一个问题咱得说明白，他尽管当时跟这个姜桂枝也好，姜木兰也好，是赌气离家，他也是憋了一口气，我罗毅是跟你们姜家学了枪，你把你姜家枪的绝技也都交给我了，咱俩是两口子，这两口子睡觉都一个被窝，别的事还能瞒吗？ 可你不能欺人太甚呐、啊！我也是堂堂八尺男儿啊，你动不动就耍唬我，说句话就带刺儿，问你一句话呀，总是先说点旁门左道的，先敲打敲打我，你就以为我罗毅只能靠着你们老江家活着？我让你看看，我离开你老江家，我照样也是个了不起的汉子。罗毅啊，是带气出走，他要不混出点名望来呀、啊，他也绝不能再回江家集。可后来你说作为罗王，那整个边关的事儿，还有守土安民的事儿，还有要跟北国这些敌对的势力经常要开战，再加上大隋统一了，他还得应付大隋这边的事儿啊。大隋对他也是啊，总提心吊胆，不是今儿个派监军，就是明儿个把老五家哥们儿派到那儿，表面上管理管理点事儿，其实都是暗中监视他。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呀、啊，有些事儿他基本上啊就淡忘了。不管他怎么淡忘啊，到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翻来覆去的也合计这个事儿。我这老婆呀，就像凶神恶煞似的，整天拿不是当理说，说话就像打仗似的。可我儿子已经老大不小了，是不是早就应该娶妻生子了？在这方面啊，罗毅他比较放心，他知道这个姜桂枝他绝不是那种下三滥，他也不是没有男人就过不了日子的人，他自己啊就凭他爹给他展现那么大的家业，他给儿子娶媳妇儿生娃是啥问题也没有，不像有的老婆孩子吃糠咽菜，他在外边花天酒地那是两码事儿。他也知道老丈人当年是员外，家里边的产业足够姜桂枝他们娘们儿过日子了，别说娶一个媳妇儿，就是娶三方四方媳妇儿，就那么大的家业也问题不大。在这方面啊，罗毅还是不惦着，可不惦着是不惦着，这个大儿子他必定是他亲生的儿子，他不是没想抽机会回去看看这娘俩，可总觉得呀找个什么借口呢。他也试探着跟他媳妇儿啊聊过几次，他总想把这个话引上来，可有些事儿啊他也有落过程的时候。怎么说呢？你说他跟他岳父啊把这事交代了，他岳父说无所谓，可他岳父呢从来没跟女儿说过，一直到今天他媳妇儿这秦氏啊还蒙在鼓里呢。假如提前他娘家爹要告诉他一声，那时候啊人们还不像现在哎这么嫉妒啊这么仇恨呐、啊、还没那些说，娶个三方四妾呀这都很正常。后来他也动员过秦姨，你现在身为王爷了，你这么有地位，再说我生了一个罗成啊，我这肚皮啊就没给你争气，你要是再想多子多福的话呢，你发现哪家有大家闺秀啊，你可以那个三个两个的，你看看人家秦氏夫人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很大度啊。可现在秦氏都快五十了，他都五十好几了，当年他在江家集的时候才二来岁啊，这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也不是年轻那时候了。这么多年他因为想到了这个姜氏和他原来跟姜氏生的儿子，他一直都没纳过妾呀。你说到了五十多岁了我再纳妾，那不让人笑话吗？当夫人跟他提起来的时候啊，他把话就岔开了，这一岔开了夫人也就不提了。结果这回人家娘们啊找上门来了，你说这个秦姨他应该怎么对付吧？他可真就犯了难喽。这书说到这儿，大伙有个事儿就没弄明白，这个姜桂枝 他怎么就能把信送到这儿来呢？他跟儿子怎么能找到四明山大隋和十八家反王交战的战场呢？说到这儿，咱还得介绍介绍啊。你说这个姜桂枝听他儿子把这情况一介绍，那时候信息也不灵通，这回他全了解了。好啊，罗毅啊，罗毅啊，你出息了啊！你出息了就把我们娘们忘了，这功夫他就忘了。罗毅不是你给气跑的吗？啊！可这姜桂枝他要上来不讲理那阵呢，他是真不讲理呀！他把这仇恨呢都记在罗毅身上了。不行不行，孩子，跟我去找你爹，我跟你爹要把这账算一算。他的儿子，我替他养了30多年，我替他养儿子还不算，我还得替他养孙子，我得呀让你爹赔偿我损失。赔偿什么损失？赔偿青春费，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后来把儿子说乐了，你看他跟他爹呀两口子可以没反正，儿子心里头明白，他身上流的谁的血他不知道吗？他生命是谁给的他能不明白吗？据现今这什么遗传学呀、啊、什么科学论断呐、啊，说是男人对人的生命啊占到一多半以上啊，这女人只不过占到一部分，究竟有没有这码事儿咱也不明白，咱也不是研究人体学的。这就说明啊，这人的生命是以男人为主的。你就说这个姓氏吧，一般的时候都姓父姓，很少有姓母姓的。儿子别看没见过爹，可对爹的感情你谁也代替不了啊。孙子呀还不太懂事，他毕竟是个大孩子。儿子就跟娘说了，娘啊，您跟我爹再来气，你们也是夫妻一场。你说没有我爹能有我吗？你就看我的面子，也不能跟我爹有那么大的仇恨。你呀、啊、要想去找我爹，我陪您去。去可是去呀、啊、您老可不能伤害我爹呀。再说您老这么大岁数了，您年轻的时候跟我外公学了一手好枪法，如今呢您尽管还天天保持练功，可必定身子骨不像原来了，这年龄不饶人呐。娘啊，您要保证您跟我爹不动火，咱呐把江焕也带着，这江焕也老大不小了，再过2年就娶媳妇了，你说他还不知道他爷爷是谁，那怎么行啊？儿子这番话就把这个姜桂枝啊心说软了。你看这个女人她怎么刚烈，在儿女面前她就没有那么多钢条了。要不怎么说呀，这父母怎么刚烈，最后还是得栽在儿女的身上啊。儿子说完呐，他合计合计，行，明儿个咱娘仨就准备准备，直接奔北平府。娘同意了，江松啊就开始做准备，把这盘缠钱也带着，一路上需要的东西都得带好。那年头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集，到处都是什么大小的店铺，甚至哪儿都有超市。那年头啊，这商业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家里的事儿那没问题，有老管家江安，这江安呐、啊，在他们家也都待30-40年了。他这年龄啊，都60多岁了，可这个老江安呐、啊，对老江家可以说是忠心耿耿啊。他也合计好了，我也没儿没女，当然了最后就得有江松和江焕给他养老送终了。这娘几个要出门啊，把这家里的一切交给江安管理，他们也放心。再者说了，江安明白，哎呀，都是当时啊年轻气盛啊，一个这火沾点就犯，一个呀不想在媳妇儿面前总低三下四。

两口子一犟个起来呀、啊，谁也不给谁让步，结果这话赶话，越闹越僵，闹着闹着呀、啊、就崩盘了。你说这婚姻一崩盘，两口子就分开了，这一分就分了30多年，可能到岁数了，桂枝恐怕后悔了吧？他肯定是去找罗毅去了。老江岸心里明白，不过啊，人家作为老家奴，什么事也不能挑透啊，我就忠心耿耿的给人家好好看守着他们的家业吧。再说这娘几个很快就上路了，他们上路之后一边走得一边打听，江家集到北平府啊，要从地图上看也得有1800-1800里地，结果他们刚出江家集，就听说四明山那边大隋的正规军和18家反王已经打起来了，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甭提了。这四明山这18家反贼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大隋的皇帝杨广给推翻呐。这杨广也不服气呀，派自己的叔叔调派全国各地的兵马到四明山要剿灭18家反贼呀。四明山这一带的百姓啊，不能在四明山住了，那兵马天天打仗太乱了，老百姓过日子就愿意消消停停的过日子，谁愿意生活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呀？四明山的百姓是到处逃难呐。咱这个姜桂枝过去可是大家闺秀啊，他也读过诗书，儿子也一样啊，儿子也不是大白丁，也读过诗书啊。他这一打听啊，明白了，自己的亲爹罗毅啊，现在已经领着手下的兵马杀向了四明山，去替大隋的皇帝讨贼去了。他就把这情况跟他娘说了，他娘一合计，得了得了得了，咱呐别奔北平了，咱们调转方向，直接奔四明山呐，到四明山这战场上不就见到你爹了吗？儿子一听，对，叫这么着娘杀呀，调转了方向直奔四明山。那到了四明山，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四明山已经没有多少百姓了，这百姓都逃难去了。他们到那一瞧啊，哎呀，这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创伤可太严重喽，这里的百姓是流离失所，可以说路有白骨，十室九空啊。这娘仨一合计，咱们呢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到哪儿找地方啊？这老百姓都逃难去了。哎，你还真别说，他们发现呐有一个大窝铺，这大窝铺是干啥的啊？看山的窝铺，村民呐在山上种的什么果树啊、葡萄啊，还有香蕉、苹果、大鸭梨呀、啊，那年头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反正啊关羽那时候卖过大枣，我估计肯定有枣林。不管有啥呀，人家村民种的果园子肯定得看呐、啊、你要不看不被人家偷跑了吗？结果这看果的这么一个窝铺在那闲着，这里边有炕，还有啊烧劈柴的大灶坑。咱不说了吗，他们呢把该带的东西都带来了，铺的盖的都现成的，就把这窝铺给占住了。这窝铺啊还可以烧火做饭，这娘儿几个在这就安顿下来了。再说这个大窝铺就在山顶上，山下就是四明山这些18家反王和大隋军作战的战场。他们在山上啊可以坐山观虎斗了，可坐不住啊，一看他们打仗，你说这娘儿几个可就来了精神头了。咱不说了吗，这娘仨呀可都是江家腔的正宗传人呐，一代传一代嘛。尤其是这个老枪王江桂枝，当年他自己号称江木兰，花木兰替父从军，我呀替父传枪。这个江桂枝啊，你别看这么大年龄了，他可以说是老当益壮啊，天天在家是枪不离手啊，闲暇的时候就得比划比划，再不比划胳膊腿就动弹不了了。

老太太安排了，儿子跟我在这山上待着，让孙子江焕到下边看看去啊。这江焕下去啊，就跟下边这双方的战将啊打起来喽。这小江焕呐、他这枪是出神入化呀，你看这枪一耍起来，罗成那两下子跟他一比呀、都差远喽。这江焕可就露亮了，这十八个大帽盔滴溜嘟噜的挂在这儿，你可把他美的，哎呀，我们江家枪这么厉害呀、美可是美，他并没说出声啊。可是对罗成呢，他就下不了狠手了，他把罗成这征袍啊还有这衣服裤子挑个稀不烂，他就没挑罗成这帽盔。他也明白，我万一要是把我的叔叔帽盔挑了，那叫大逆不道啊。罗成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看这个小崽子的枪怎么这么厉害呀、我们罗家枪跟他的枪比起来都不好使。那听书的一听，越听越糊涂，不对呀，这个罗成他跟他爹学的艺，他爹对江家枪是了如指掌啊，他娘把江家枪的绝技都教给他了，他娘教给他的江家枪啊是江家枪的花枪，那叫花枪的枪。什么叫花枪啊？中看不中用，是72路花枪啊。后来这个罗毅聪明，他把他这罗家枪的精华和这江家枪的花枪套到一块儿，这才形成了自己的罗家枪的特色。可是人家真正的江家枪还有五虎绝门枪，这五虎绝门枪啊只有江家枪的掌门人才能掌握呀。掌门人是谁？掌门人是老江家的老员外，老员外把这五虎绝命枪啊传给他女儿，告诉他女儿，将来啊你要跟罗毅有了孩子，就把这枪传给罗毅的孩子。罗毅的孩子不得姓江吗？就这个江松。把罗毅气跑了之后，他也后悔，你说我这五虎绝命枪并没有传给你罗毅啊，你跑啥呀？你再忍个3年2年的，利用我这肚皮再给你生个仨俩娃，我不就把枪传给你罗毅了吗？你着啥急呀？咱们两口子都过了好几年了，你知道我这性格啊，你真是太小心眼了。哎呀，你说他对罗毅呀、是爱是恨呢？爱和恨呐、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多大的爱就多大的恨呢。结果这罗毅呢，他就以为他把江家枪的绝活都学去了，他哪知道人家还有绝活呢。罗毅走了以后啊，他儿子一点一点长大了，他就把这绝技传授给他儿子了，儿子江松就把整套的江家枪都学会了。学会了以后，他又传授给他的儿子小江焕。这个小江焕在场上用的就是真正的江家枪，这罗成那两下子跟人家真正的江家枪比起来，那可就差远了。这罗成啊，脸都没地方搁了，不光他败了，18家反王这18家大将这帽盔都被人家挑走了，滴溜嘟噜的挂了一马脖子，这18家反王的脸面呐、丢得更厉害呀。好在回来之后，他跟他爹一说，他爹说了，我去看看究竟什么人。可这个罗毅啊，上去之后来一个红胡子老者，这红胡子老者是谁呢？那用问吗？他弄个假面具，他原配的夫人装扮一个红胡子老人，他得装得像点，可不能让罗毅给认出来。他跟罗毅一打照面，他把心里这敌火可都勾起来了。罗毅啊罗毅啊，咱俩恩爱一回呀、可你怎么这么对不起我呢？当罗毅被他给耍笑完了，就被徐茂公看明白了。

0: 西伯公一下就明白了，这红胡子对罗艺是恨，可不是仇啊！这仇和恨呐，有区别。要说中国这些词儿和字儿啊，你细分析，一个字儿一个意思。咱就说，爱是爱，情是情，朋是朋，友是友。这朋友加在一块儿是个词儿，可是你仔细合计，还有个狐朋狗友，什么意思？动心计的就是狐朋。像狐狸那么狡猾，跟你真心真意的就是狗友，狗不就对人忠诚吗？还有爱和情，还有教和育，你细品一品，都是俩意思。爱是爱，情是情，教是教，育是育，教啊也叫教，他教你一些道理。可是还有育啊，育是培育，施肥呀、浇水呀，那叫育。俩字儿加在一块儿才是教育啊！行了，咱也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教书的先生，咱呐就是个说书匠。当罗艺被羞辱的都抬不起头来了，这罗艺寻死的心都有啊！好在杨林赶快把这场啊接下来了，特意为他备了压惊酒，还嘱咐身边的人一定啊得看护好罗王。对罗成。他也是嘱咐来嘱咐去，告诉罗成啊，你一定照顾好你爹。罗成该多机灵啊，当时啥都明白了，尽心的照顾他爹。就在这功夫，让徐茂公就抓住机会了，他把侯君集调来了。赛白猿呐，这回可该你大显身手了，你呀，这么办。侯君集一听，放心吧。军师哥哥，这事儿你交给我，就把心放在肚里吧。我一定把这个事儿啊办好。可没想到，他说的倒挺好，结果一办呐，倒办砸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侯君集按照军师的吩咐啊，他得面顾东的，可不能暴露啊，在后边偷偷的就跟着这娘几个。当他进了山林里以后，拐了几个弯，就来到他们临时这驻地了。这侯君集鬼麻子眼的，他得先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藏起来之后啊，他就等着天黑呀，到天黑的时候他才能行动。很快就天黑了，这天黑以后，他从树上跳下来，咪足前踪啊，来到他们临时住的这大窝铺外边了。他就开始听声了。山里边啊，越到夜深的时候越静，你在山里要是咳嗽一嗓子，四面都有回音呐。越静的晚上，说话的声音传得越远。他就听这娘几个呀，嘁咕嚓咕的聊起来了。聊什么呢？那还用说吗？老太太后悔了。她怎么后悔了？回来她儿子一说，娘啊，那必定是我爹呀。你说你们两口子的事儿，我们当小的不能干预，可那是我生身父亲呐，我们又是您身上掉的肉，您就看在我们面子上，你也不能对我爹那样啊。我爹可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呐，我爹带了10几万兵马来替大隋朝的皇帝讨贼来了，结果还没正式开战呢，就被明给羞辱的这样。你说我爹要是钻地缝里边，我们不就见不到我爹了吗？孩子一说这话，一下子把老太太说落泪喽。你看这个女人呐，表面刚强，内心里边啊还是非常软弱的。这刚强的女人，她只能有刚强的外表。这女人呐都是水做的。为什么说女人柔情似水呢？别看她呀风风火火，动不动就操操把火的，可她必定是个女人呐，她必定是个母亲呐。当过母亲的女人，她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温和柔软呢？老太太落泪喽，长叹了一声啊，这个老不死的当年呐，她怎么就不理解我呢？啊，你说咱俩在一块儿过日子，过了好几年了，我什么脾气性格秉性你难道不知道？我是操作完就拉倒，我根本就不往心里去，结果你还当真了。想到这儿，他腾下坐起来了。坏了坏了坏了，你爹呀小心眼啊，被我这一羞辱 他能不能寻短见呢？啊，孩子，你说娘真要是把你爹逼个好歹儿，我就没脸在世上混事儿了。这爷俩一听，可不是怎么的？那你说现在咱们到兵营去，跟我爹把这事儿挑透，使不得，使不得。现在呀，还不知道他现在的处境啊。这叫有谁替咱们打探一下消息就好了。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让徐茂公就给料到了。这侯君集，嘣嘣嘣，一敲门口那个大门框。谁？娘啊，是我。什么？娘，是我。老太太心里边就化了魂了，我什么时候又有儿子了啊？你们俩看看，究竟是谁来了？怎么能说是我儿子呢？我就嫁给你爹一个男人呢，啊，我没有第二个男人呢。再说江松啊，你都老大不小了，你可知道娘是清白的，娘除了你爹绝没有第二个男人。这个管我叫娘的什么人，赶快把他给我抓进来。老太太可发火了，你这不是往老太太身上泼脏水吗？啊，江松和江焕这爷俩呀，那也都是好功夫，腾的一下就起来了。他们俩一个箭步穿到了大门口，刚要把门推开去捉拿这个认妈的人，没想到就听这个大破门呐，吱嘎嘎咣当，开了。由打外边蹭的一下子，就像窜进来一只猴子。仔细一看呐，是一个长得身材矮小的小伙子。你什么人？哎呀，我是不是叫娘把老太太叫的不好意思了？娘啊，您别着急，您听我慢慢说。您听明白了，您就知道我跟您叫娘啊是有根有据的。俗话说得好，无亲不叫舅，叫舅就得有论头。可是你叫舅没有娘，打哪儿论的舅啊？娘，是这么回事啊，你有个儿子是不是叫江松？你应该还有个儿子叫罗成。你是打哪儿来的啊？你怎么说这些话呢？我儿子

0: 老国宰秦须的女儿啊，她现在的秦氏夫人呐、啊，她和秦氏啊也是明媒正娶。按理说呀，您是第一夫人，她就是第二夫人了。这第二夫人生的孩子，是不是得管您叫娘啊？她这第二夫人到了30来岁了才生个儿子，就是昨天在战场上被你这位孙子给耍得团团转，那个身上扎个稀巴烂，那个罗成啊，那罗成啊就是他的小老叔。这个罗成他这个小老叔啊是我的磕头哥们儿啊。那你说我磕头哥们的娘，我是不是也应该叫娘啊？你还真别说，他这一捋啊，这姜氏老太太还真就说不出别的来了。我是一夫人，其一跟别的女人甭管有多少孩子，都得管我叫娘啊。早年间就这么个习俗，你看皇宫里边皇上那个正夫人哪管一个孩子不生，他身下那些妃子贵人，包括所有宫里边跟皇上睡过的女人生的孩子，都得到正宫娘娘这来认娘来。那些个女人生的孩子，别看是你生的，她可不能管你叫娘啊，那都是皇后的儿子。你说古代这些说道该多落后吧，他的目的就是让皇家的人丁兴旺，好加强他皇权的统治。这孩子越多呀，就往下分王啊，这天下是人家家的，结果啊这国家只能是负担越来越重，多一个儿子老百姓就得多一份负担呐。这话还得说回来呀，侯君集把这关系一捋顺呐，小江焕不好意思了，奶奶呀，你说我把我老叔也耍了一顿呐，我这不是伤天害理吗？啊，他娘江桂枝看了看侯君集，又看了看自己这孙子，孩子不知者不怪，没关系，娘不告诉你了吗？这些将军的头盔，谁的头盔都可以挑。奶奶呀，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了，你还告诉我可以伤他的衣服，不能伤他的皮肉。奶奶呀，这就说明您还是惦着您老儿子。这句话把姜桂枝乐得差点没乐出声来。别说了别说了，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名谁呀？我姓侯，叫侯君集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想啊跟您商量个事儿。
0: 你跟我商量事儿有什么可商量的？
1: 老娘啊，
0: 这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侯君集就把他所了解的情况跟老太太说了，还有徐金氏下的这盘大棋也跟老太太都说完喽。眼下大隋这个天子他已经失去民心了，我们18家反王要联合反大隋，解救黎民于水火之中，江宗这脑袋可不是白给的呀。老将军是有钱人家，他也读过诗书啊，对侯君集说的大道理一听就听明白了。再说这个姜桂枝老太太人家也念过书啊，听侯君集说的这些他也听明白了。我这个将种的丈夫当了这么大的官，他还要维持杨广这统治集团的利益。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名词儿，咱是为了说书啊，这么一说大伙就听明白了。这事儿啊咱就不用细解释了。姜老太太一合计，这个老东西你怎么不识时务呢？
1: 他真想直接见到罗毅啊，把罗毅这脖梗给搬过来，
0: 让罗毅立即调转枪头跟18家反王联合。
1: 老娘啊，现在还不是时候，现在呀我们这个爹呀还蒙在鼓里呢。老娘啊，这么办，咱呢想办法让他早点清醒过来，不妨您给他写一封信呢。这侯君集把笔砚纸都带来了，娘您就随便写，您呐愿意骂就骂他，您呐怎么说都行，把您的心里话都写出来。
0: 我今儿个连夜呀把这封信给他送过去。

老太太还正合计有人给捎个信呢，她就担心自己这爷们儿这小心眼儿，一旦有些事想不开，寻了短见，我就对不起我的儿孙了，我怎么也得让人家认祖归宗啊。想到这儿，他就赶紧呢把这笔提起来了，刷刷刷刷，笔走龙蛇，很快把这信就写好了。孩子，这回就交给你了啊，放心吧，老娘，我办这事儿啊，手拿把掐，一转身呢，他噔噔噔噔噔噔噔，消失在夜幕当中喽。咱们简短截说呀，很快他就来到了隋营了。到了隋营，就跟咱们钱文书接上茬了，他就得冒充走江湖的。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跑了，我连吃饭的地方都找不着了，只好闯隋营，被王府巡营的这些亲兵卫队给逮个正着，交给了罗成。罗成把他送走了，两个人还定了个暗号，罗成就告诉他，你在这等着，罗成回去得看看他爹究竟有哪些表现呢。罗毅接到这封信，可就勾起他的往事喽，这些个镜头啊都闪现出来喽。罗毅可不是没心没肺的人，他怎么能不惦念着他的原配夫妻和他的儿子呢？他儿子那可是他的亲生骨肉啊。这件事儿在罗毅心中啊一直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着他呀，他就没想到今天来到了四明山，这个婆娘领着我的儿孙来了。你说我是认还是不认呢？我认，我怎么跟罗成说呀？还有一个事儿，我跟我家秦氏从来没提这件事儿啊。你说把他们打不回北平府，秦氏夫人要是万一小心眼儿不收留他们怎么办呢？哎呀，这可麻烦了。你说我跟杨林说，我说完杨林就得说我有欺君之罪呀。怎么说呢，杨林是我的磕头哥们儿，我早先还娶过南陈宰辅的女儿为妻，南陈和大隋势不两立呀，这事儿一旦漏了，我就犯了欺君之罪呀。大隋的皇上这个杨广找个借口就得把我除掉啊，我是听宣不听调啊。当皇上要宣我进京述职的时候就把我扣住了，那个时候我就是再有能力我也挣脱不了啊，我的兵马都在北平呢，我根本不可能带着兵马进京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为难喽。就在为难的时候，可赶巧了，他这一抬头看见儿子罗成了。他一开始本想瞒着罗成，可罗成啊在他身后这么一站，他回头看了看罗成，罗成也老大不小了，二来岁了。我儿，这封信。罗成没吭声，只不过呢轻轻的点了一下头。孩子，啥也别说了，这个事儿过去也30多年了，你外公在世的时候我跟他说过，他说这不算什么。不久之后时局就发生变化了，大隋的势力越来越大，后来大隋又一统天下呀。我就把这个事儿瞒着杨林，也瞒着你母亲，可现在想瞒也瞒不住了。儿啊，现在最要紧的是你这个大妈对得起咱罗家呀，她把我这个大儿子，也就是你的大哥，那可是你的亲大哥呀，一直抚养成人，还给他娶妻，他又生了儿子，那天跟你打仗的就是你的小侄子。当然啦，这事你也别怪你这侄子，不知者不怪嘛。眼下咱们爷俩就得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想办法怎么把他们娘几个给安顿下来呢，把他们带到隋营好像不是什么好办法。这个杨林要是

追问起来我没法交代。过去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儿，那就跟亲弟兄一样啊。可我把这个事儿跟哥们儿隐瞒了，现在暴露了，我还有脸见我这哥们儿吗？再者说了，你这外公原来可是南陈的主宰呀，万一怀疑我有野心，要是暗中对我下手，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啊。再者说了，是我先不仁，人家才不义呀，我瞒了人家了。这哥们儿之间，这婚姻的事儿可不能瞒着人呐。当时我也年轻，没想那么多呀。可谁想到你这个大妈，她还真就把我这血脉又留下了这么一支儿啊。别看他姓姜，可他必定是你亲哥哥呀。我儿啊，你看这么办行不行？这个罗毅啊，在儿子面前从来没商量过事儿，这回啊，他也调过来了，跟儿子商量上了。你把他们送到北平府，那可是咱的天下。我在这儿啊，应付着，你就说回去养养病。你回去跟你母亲一说，你母亲宽宏大度，不会计较这些事儿啊。再说你母亲也希望咱们罗家的人丁兴旺嘛，这又来了一个罗家的血脉，对你母亲来说也是个大喜事儿，这也是咱罗家天人进口了。等我在这儿把十八家反王平了以后，咱们好好的庆贺庆贺，咱们罗家又有了一股血脉了。爹呀，眼下到了关键的时候了，我怎么能离开您呢？孩子，你不回去，别人办不了这个事儿啊。我不是没想过呀，要是派一位亲信回去，你母亲万一一摔盘子摔瓢，这不就造成矛盾了吗？只有你亲自把他们送回去，你娘才能给你面子。哎，爹呀，我看这么办啊，让我这个姜大妈呀，带着我大哥还有我小侄儿先回姜家集呀。姜家集离这儿还近一些呀，他们回姜家集那儿有他们的家业，他们先在那儿住着，等咱们爷俩在四明山打完了仗，咱回去把他们一接，咱们一块儿回北平，那多好啊。等于咱们不光天人进口，咱也是凯旋而归呀。罗毅一听，哎，你别说，我儿子真不是小孩子了，还真就出个好主意。好好好，儿啊，你说的有道理，现在给他们送个信儿去。可是送信之人上哪儿找去？爹呀，这事儿你交给我，我保证把这事儿安排好。罗成跟侯君集早就定好扣了，眼下天还没亮呢，侯君集啊正在他们大营外边的大树咖上啊等着好消息呢。罗毅赶快掏出纸墨笔砚，刷刷刷刷给他的姜氏夫人写好了一封信。我儿啊，信在这儿呢，你想办法把这信送到大老太太那里。他说这大老太太指的就是罗成的大母亲。爹呀，这事儿你交给我，我保证给您办妥。他啪的一下子把信收起来，一转身就出去了。到营外他找到了自己的坐骑，一翻身上了马，打马就出营了。那些守营的官军谁敢打听公子上哪儿去啊？当他来到营外那大树下，跟侯君集啊早就联系好了。他啪啪啪拍了三巴掌，赛白猿腾的一下子由打那树上就落下来了。落哪儿了？落他这马屁股后边了，一下子把他抱住了。你都下去啊，我有话跟你说呀。说完我好回营啊。你回什么营啊？啊，你跟我走吧。我跟你走，往哪儿走啊？送信儿去。你让我一块儿跟你送信儿去。是啊，我以你的旗号跟老太太认的娘，你要一去，这老太太才知道我可不是瞎认的，我是有根据才认的娘啊。走走走，咱俩快去快回。罗成一合计，好，啪，他一扬鞭子，好马呀，不用打，这一扬鞭子就行了。

0: 啪啪啪，
1: 趁着月色，他们就来到了老太太临时住的这么个大窝铺。到了跟前呢，他把马拴好了，侯君集上去，梆梆梆一敲这个大破门，娘啊，我回来了。江松啊，去看看那个赛白猿回来了。江松跟儿子把顶门杠搬开，打开一瞧，啊，怎么来两位呀？那位是谁呢？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是罗成跟着来了。当罗成跟他们进了里屋，今儿个可是个好日子，月圆的日子。他就着月亮地的光一看，看明白了，自己那大妈呀正在土炕上坐着呢。你别看姜桂芝老太太60多岁的人，可蛮精神呐，坐那还真挺有派头。他上前赶紧呢，给老太太扑通一下子跪在大妈的跟前了。大妈，不孝之子罗成拜见您老人家，我爹说对不住您呐，让您吃苦了。这老太太一看罗成，这气势不打一处来呀，伸手就把这烧火棍子举起来了。罗成啊，罗成啊，你可别说我当大妈的心狠呐，我太恨你爹了，我呀今儿个就拿你当你爹，你让大妈我打你两下子，解我的心头之恨吧。罗成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我给您磕头问安，你还要打我，那可不行。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6: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23: 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3: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3: 一位羽林郎将马三宝送走长孙无忌，回到卧室是愁眉不展呢。他的夫人倩子一看丈夫一脸沉重，就赶紧过来：“夫君，您怎么了？我怎么看你愁眉不展呢？难道说刚才长孙无忌跟您说了什么难事儿吗？”前文咱说了，倩子是李婉娘的丫鬟，本来被李世民看中了，

0: 可是李婉娘呢，说什么不给。李婉娘给倩子就选了马三宝，认为应该给倩子选一个一生一世两人相伴、没有第三者的男的，就选中马三宝了。那倩子这些年为马三宝生了一子一女，儿女双全，两个人感情啊也非常深厚，可以说没红过脸。马三宝对倩子可以说非常的敬重，倩子说什么，马三宝是无不服从啊。可以说在家里头是夫唱妇随，两个人跟一般家庭不一样，所以一见丈夫愁眉不展，倩子赶紧的要问原因呢。哎，马三宝把手一摆，别提了。真是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呀，倩子一听，夫君，怎么了？哎，就见马三宝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以前呐，总是想跟在皇上身边，跟在圣上身边，就可以远离这些矛盾，远离这些纠纷。没想到啊，怎么躲也躲不过，而且来的还那么快。哎呀呀，倩子赶紧的走到三宝近前，用手拉住了三宝的手。夫君，到底有什么难事儿？你看看你魂不守舍，好像灵魂出了窍。你告诉我呀，啊，你把我急死了。到底什么难事儿？说出来，我也帮你参谋参谋，咱也好好商量商量吧。哎，夫人呐，你有所不知啊，刚才长孙无忌来，你知道什么事儿不？啊，不知道，所以才问你呢。他来呀，不是谈一些平常的事儿，而是替秦王给我传话来了。嗨，倩子一听。秦王对咱们好啊，这一直就很好啊，传个话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哎呀，夫人呢，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也难怪呀，自打公主走之后，你天天的在府里头操持家务、养育孩儿，对外面的讯息呀，你知道的很少啊。你知道吗？现在京城看似……平静如水，就跟那湖面似的。你看这个湖的表面啊，一点风浪没有，其实湖底是暗流涌动啊，下面波浪翻滚。长孙无忌今天来给我说一番话，哎呦，就从这番话里头啊，眼见着就要有大事发生了。哦。倩子听完呢，非但没有吃惊，反倒是异常平静。嗨，夫君呐，什么我不知道啊？虽说我在府里头，但是我的耳朵眼里也都灌满了，不就是现在太子和秦王两个人争得不可开交吗？前一段我也听人说了，说两个人吵得挺凶的。听说秦王这一段天天的在府内读书谈文，好像已经置身事外了。嗨，我看呐，只要秦王不争，就起不了大风浪。哎呦，夫人呐，您呐，您怎么还跟几年前那个小姑娘似的啊？真是很傻很天真呐！你以为秦王不争了啊？秦王要是不争，今天派长孙无忌到这来跟我说那些话干什么呀？嘿，长孙无忌此来，句句所言，无非是一个目的，让俺马三宝忠心秦王。你说这不麻烦吗？倩子听到这里，歘，当时一对杏眼可就瞪大了，二目直直的盯。 盯着马三宝，那你怎么回答的？
1: 哎，我能怎么回答呀？搪塞呗，啊，拖延呗，模棱两可呗。我说了，这件事啊，兹事体大，容我再考虑几天再说吧。欠子把大拇哥一挑，好，人都说我的夫君忠诚爽直，遇到今天这样的大事。确实要细细的思量一番。看样子啊，我的夫君也并非是一个莽撞匹夫啊！马三宝一听这个笑了。三宝天天听夫人教诲，焉能没有半点进步啊？啊，这马三宝说的一点不假。倩子，这姑娘。跟随李婉娘时间长了，哀金似金，哀玉似玉，学得李婉娘一身豪气呀。平常行事大有李婉娘的风格呀，雷厉风行，非常爽快。与这马三宝成婚之后，倩子该怎么地怎么地，该疼老公疼老公，该体贴老公体贴老公。但是呢，这个教育工作。这个理论工作，这玩意儿不能放松，两头都要抓，两头都要硬啊！平常动不动就据理训导，只要马三宝有哪点做法不合理的，马上对马三宝进行说服教育，把这马三宝啊收服的是服服帖帖的，所以马三宝才说嘛，是夫人教诲的事。倩子一听也笑了。别说废话了，你把刚才长孙无忌所说的话给我说清楚，到底说些什么？然后咱俩呢，拼着今儿晚上一夜不睡，咱商讨一个对策，不就完了吗？好吧，马三宝往外看看，一看门窗紧闭，是这样，他就把刚才长孙无忌所说的话，又把太子和秦王争储的形势向夫人倩子。详细的述说一遍呢，尤其对这长孙无忌所说的，可以说是一字不差呀，都给倩子说了。哎呀，倩子听完也是柳眉微蹙，沉默了半天，倩子乐了。哎，马三宝一看，夫人呐，你怎么笑了呢？倩子把头抬起来了，哎呀，我高兴啊！没想到我的夫君现在成了一个香饽饽了。您看呢？您现在手中掌握着宫中宿卫大权，又是皇上宠信的近臣。要是太子和秦王不笼络你，那就证明啊，他们没有眼光。现在呢？只要你对太子有所要求，恐怕太子连分儿都不会打半个，马上就会答应你的要求啊！是啊，所以我才犯难呢。太子现在是国家的储君，皇上呢行事宽简，现在把一大半的军国大事全交给太子来主持了，而秦王呢？自打我第一眼见到他，那对秦王夫人就不用说了噻。啊，我们出生入死，在战场上结下的情感呢，这玩意儿谁都比不了啊。哎呀，夫人你说，现在这让我怎么办呢？啊，我保秦王吧，未来这国家的君主是太子。我保太子，我对不起秦王啊！哎呀，让我呀脑袋都大呀！夫人，你看怎么办呢？倩子一乐，夫君呐，您别着急，来，先喝口茶，喝茶呀，压一压。我来问你，你现在看，哎，就你现在看。

太子和秦王两个人争斗，最终您觉得谁能够胜出呢？哎呀，马三宝喝了口茶，这脑袋仍然是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又不是算卦先生，我哪知道这些呢？其实啊，别说我了，朝廷当中能人多的是，那么多文武大臣，许多人也都看不明白。但是大部分人呢，都目光短浅，随大溜呗。大家现在倾向谁，哎，就压谁的宝。等过两天又倾向那一位了，再压那一位，大半如此吧。那我再问你，你在皇上身边那么长时间了，总能够听到圣上的只言片语。从你听到圣上的言语来分析，你觉得皇上现在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呀？哎呦，夫人呐，我告诉你实话吧，对于他俩兄弟相争啊，我早就抱定了一个决心，那就是置身度外，未来爱谁当皇帝谁当皇帝。咱今天关门，咱两口子说。说句大逆不道的话，谁当皇帝，咱也当不成啊！咱管那事干嘛呀？谁当皇帝，咱不都是臣子吗？是不是？所以现在我谁都不愿帮，也不愿意站队，明哲保身吧。所以平常我只要听到这样的话题，我马上啊就躲一边去，我连听都不听，更别说参与讨论了。我根本的就不想管，就不想问。哎，倩子看着马三宝，也微微的摇摇头。我的夫君呐，我的聪明的夫君，聪明的又笨呐，这什么话呀？有些事儿啊，是你想躲都躲不开的。你不是个平民老百姓。你是皇上身边的大将军，你本身就在室内，你怎么置身事外呀？你想的倒好，想两头都不得罪，不想站队，对两头啊都模模糊糊的。你觉得这两头模模糊糊啊？你反过来考虑考虑，其实你这么做是两头都不落好啊，最后落了一个两头。都对你产生怀疑，未来不管谁当皇帝，你肯定不是人家亲近之人呢。到那个时候，人家估摸着要对你下手啊。所以呀，与其这样，还不如权衡利弊，设身处地的为咱自己着想，选准咱们要走的路子。哎呀！马三宝眼睛逛荡逛荡，夫人呐，高见呐，高见呐，说的也不无道理呀。但依夫人所见，咱们如何选这个路子呢？怎么走啊？就见倩子把刚才那一脸的笑模样给收起来了，面带正色。夫君呐，我们呐。就横下一条心，这辈子咱就把宝压在秦王身上了，咱们这辈子就跟定秦王了。他要是成功，你就是功臣；他要是失败，咱们就一同经历磨难。哎呀，马三宝啊，苦笑一声，夫人呐，其实啊。我不跟你商量，我也早就料到了，早就料到夫人一定会说这番话的。但是，我不知道夫人您怎么就能判定这个秦王他最终能胜呢？夫君呐，其实说秦王能胜这话呀，不是我说的，是公主说的。什么？公主说的不错呀。公主在病中之时，有一天呢，
身边没人，就我在旁边伺候。他悄悄的就对我说了，说大郎这个人呐，性格简慢，他争储是争不过二郎的。哦，马三宝啊，您别看跟着倩子是夫妻，关系那么密切，但是第一次从倩子口里听到已故去的公主李婉娘有这样的见识。哎呀，马三宝嘴一撇，你也真能沉得住气，这么重要的事儿，平常怎么不给我说出半句呢？供我参考啊。您忘了，我是公主的心腹啊！公主说完这句话呀，专门的嘱咐过我，让我不可以对外人说起呀。当然了，你不是外人，虽说你是我的至亲，但是呢，我也不能违了公主的意愿呢。今天呢，要不是你给我说那么多，我呀也不会把公主这番话给透露出来。说完话呢，倩子又嫣然一笑。我跟随公主啊，养成这样的性格，这些年呐，也许让夫君您吃了不少苦头。在这件事上，我呢，无非是受了公主的影响，才有刚才那番话。您呐，在朝中身居高位，眼界宽广。心中所思所断，那一定不会错的。您是大将军，您是男子汉，您是咱家的一家之主。我刚才所说的话，仅供夫君参考。这件事儿，咱究竟怎么办？这大主意还得由夫君您自己来拿呀。哎呀，哎呀，难呐！难呐，哎呀，这马三宝啊，一脸的愁容，扑通一下子躺倒在床上，把手枕在头后，闭目在那合计半天。嘿，突然间呢，翻身起来了，倩子一看什么毛病啊，就见马三宝。眼珠子移到了夫人倩子身上。夫人呐，我想明白了，我马三宝当初被公主所擒，蒙他不杀，已经捡回一条命来。此后又跟随公主到处征战，才有了今天这等荣耀，还蒙公主给了我这样一位才貌双全的好夫人。这辈子，我马三宝知足了。好夫人，好倩子，我呀，今天就听你的话，此生此世，我一定跟随秦王。他说完这话，倩子反倒是愣了。你看，倩子刚才这意志很坚定。但现在听到丈夫因为自己的意见而坚定了信心了，哎呀，倩子毕竟是位女性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是一个男人的妻子啊。她知道，就这件事情，万一这个宝押错了，有可能是万劫不复。万劫不复的，不但是自己。不但是丈夫，有可能是举家满门呢。所以倩子看到丈夫突然下定决心了，突然间心中产生了恐惧了。哎呀，就觉得呀，不管是跟随太子或秦王，都有无限凶险呐。倩子的心情突然间沉重起来。往前一扑，扑倒在马三宝的怀里，哭了。三宝啊，我现在也害怕，咱俩没什么，

0: 只可惜了那一对孩儿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三宝，我实在舍不得他们呢。现在呀，该马三宝劝他了。夫人呐，你放心，公主说的对，你说的对，我看呐，未来这个胜算还在秦王身上，你就放心吧，放心吧。就这么着，马三宝听了倩子之劝，决心要追随李世民。他在府上盘算了几天，然后就开始了动作。什么动作呀？配合长孙无忌呀。那位说到底什么事儿啊？您往后听就明白了。总而言之，这马三宝啊，打这开始往东宫去的次数就比之前多得多了，明显的多得多了。那除了向太子请示军务事宜之外，更加主动的开始接近东宫官署了。那马三宝不是一个匹夫，那毕竟是读书秀才呀，见识谈吐。与平常的武夫差别甚大，现在这个身份也了不得，皇上身边的大红人，他在主动跟别人接触，别人呢巴不得跟他接触呢，所以时间不长，东宫官署当中倒有一大半人愿意跟着马三宝交往。那至于那帮子宿卫统领，早就有心结交马三宝了。马三宝就这样在东宫是支起了人脉，这正是一旦决心选好队，就得拼命为他忙。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 逢，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10: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义卫府羽林郎将马三宝正式加入了秦王集团呢。听老婆的劝，决心把这个宝押给李世民。那既然是站好了队，那就得为这个队进行服务啊。就开始啊，望着东宫跑的勤了。那除了向太子李建成请示一些军务事宜之外，更多的时间是主动的接近那些东宫的官署。

马三宝有文化，而且呢，又是皇上李渊驾前宠幸红人，谁不愿意交接他呀？东宫府署啊，有一大半愿意跟马三宝交往啊。至于那帮子宿卫统领，早就有心结交马三宝了。原来呀，拎着猪头都找不到庙门，现在呀，菩萨亲自过来了。再说了，马三宝本来就豪爽大方，这一次长孙无忌奉了李世民之令，到了洛阳，调拨了一大批财物，都是从当年私藏的那一批财物里面给扒拉出来的，全部交给马三宝干嘛呢？作为公关经费。这马三宝本来就大方，现在这兜里钱多了，那更大方了，花钱如流水呀。挥金似土啊！请人吃饭，吃完饭夜总会，总会完了异性按摩，这一套下来，好家伙，时间不长就换来了一片叫好声啊！说那年头有夜总会吗？有啊，像青云楼那不就是吗？所以马三宝啊，在东宫时间不长，人缘特好呀。太子李建成一看马三宝。现在跟自己走那么近，和这东宫府署混那么熟，哎呀，李建成是心花怒放，非常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啊，这肯定啊，是自己前一段时间啊倾心拉拢，把这马三宝的心呢给暖和过来了。这人心呢就这样，我对他好，以心换心，他能不对我好吗？这马三宝已经站入我的集团当中了，已经站进我的队列当中了。他以为啊，马三宝归他队了呢，他哪知道马三宝早已经归入秦王府了。过来呀，那是做无间道的，他不知道啊。一看马三宝跟自己东宫府主混那么好，非常高兴。高兴之余呢，埋怨马三宝，怎么还埋怨呢？三宝啊，你这个手脚啊，太大方了啊！你看，就那些官员，值当的你那么去做吗？啊，有些人呢，你可以跟他们坐一坐，玩一玩；有那些下级官署，这就不用搭理，对不对？你谁都花费，这不太好啊！今后啊，稍微的收敛一些，别把那帮子人呢给惯坏喽，啊！来呀，赏给马将军银鸽子20锭，才20锭啊！20锭一锭50两，20锭1000两银子，这还不说路酬50匹，干嘛呢？你花去吧。那不是说那下级官员不去这花钱吗？哎呀，那不就是说说吗？为了给马三宝银子吗？哎，你那钱呢？都是你自己的，我掏腰包给你，你把这些人员围住了，不是跟我围一样吗？这李建成哪知道啊？他掏腰包给人家秦王李世民办事了，但他挺高兴的，他高兴啊，有人不高兴，谁不高兴啊？齐王李元吉呀，这李元吉对此非常不满。哎，大哥呀，你是干嘛呢？马三宝。那不过是我姐姐婉娘姐姐的一个下人呢，而且你别忘了，她这出身也不好啊，她是个强盗，你这样偏爱她啊，又是修房子，又是送钱，你这不怕招致其他人的嫉妒吗？哎，李建成把脸一沉，你懂什么呀？三宝今天所处的位置，不亚于裴坚呢。别人能比得了吗？三宝什么位置？咱爹身边的大保镖，亲近之人呢，手里握着最近的禁卫军呢。你不必多言，我自有道理。花的是我钱，我乐意。哎，哈哈，你乐意，你乐意，你乐意，我就乐意。但愿你这些钱花对喽。那说这话的时候啊。王圭、魏征等人呢，也在身边呢，他们是。

要么说和平发展的环境得来不易，你要是天天打仗，天天的闹家窝子，你这国家呀富裕不了。那只有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那才是国家昌盛的正确选择呀。但是国家一富裕了，这皇上他也就该享受了。这个李渊本来呀，哎，他就比较会享受，现在一看这府库里的钱也好，粮也好啊，都满了。那人生一世嘛，那有钱不花掉了白搭呀。哎呀，我这些年老在京城里待着，你看我这身子慢慢的这都发胖了都啊，一到夏天呢，呵，净出汗呢。最难忍的就是这个热呀，冬天行，冬天脂肪比较多，不怕冷，到夏天呢受不了，到哪能避暑呢？为了避暑啊，皇上李渊先是修建了一座九成宫，在九成宫里头住了一下，就觉得这个九成宫啊，这个风水不好啊，这个风向啊山水啊不算太好，干脆这九成宫啊，这不九成吗？没十成就不用了。他突然间呢想起在方舟，方舟是哪呢？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上城那个地方，在当时被称之为方舟。李渊把这个地方给想起来了。为什么想起他来了呢？咱说了，去年冬天这李渊不是去狩猎了吗，就到了方舟。这个方舟有个属地宜君县，这个地方啊有一处山水，景色甚佳呀，而且气候宜人，干脆呀我就在这个地方建筑一座离宫，把这个离宫命名为人质宫。到了六月天热的时候，我呢就带领一帮老臣就到那个人质宫去住上一段时间，避避暑，等到秋高气爽的时候我再回来。那皇上发话了，这宫殿呢盖得特别迅速，没多长时间就盖好了。李渊捷报之后非常高兴啊，于是这天早朝之上，李渊就对李建成说了，说太子，过两天朕要去人质宫去避暑，届时朕去避暑，这监国之事就交给你了。说到底，今后朕的天下都是你们儿孙的，现在啊要让你多多历练才是。哟，李渊这番话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啊。当然这种骚动是在满朝文武的心里在那动，表面上大家跟没听见一样，但是心里头蹦蹦直跳啊。哎呀，可了不得了，怎么呢？这是皇上第一次在大朝会上说这样的话呀，啊，说把这监国之事交给太子。哎呀，难道说圣上动了退位的心思了吗？啊，圣上真要把天下现在交给太子吗？偷眼看看又不像啊，眼瞅着李渊身强体壮，满面红光，现在还不是退位的时候啊。但甭管怎么说，有一点肯定无疑，什么？那就是太子李建成的太子之位日渐巩固。这不，李渊今天当众就已经定下来了，监国之事交给你，以后我的天下都是你的，你多多历练。就敲死了，这不是吗？哎呀，有几个老臣想到此处，偷眼打量了一下站在前排的秦王李世民，那意思，秦王听到这句话不知道有何反应。喂，哎，一看李世民呢，

光炯炯，神色安然，看不出任何异样来。哎呀，好定力呀！再看看李世民前面的太子，哎呦，就见李建成满面红光啊，喜形于色，虽然努力的强制自己压住自己心中那个心花怒放的情景，别那么怒放，稍微的放一点就行了，但是呢压也压不住，那个表情啊已然被人看出来了。就从此啊，你就能看到这个李建成还是比不上李世民这个城府深呢。你看人家置身事内犹如置身度外似的，脸上毫无表情，喜笑不形于色，这种人呢最难对付了。马三宝也在一旁站着，皇上一番话马三宝也听到了，心中蹦蹦直跳啊。哎呀，马三宝心说话，难道说我这个宝真压错了不成？你别看李世民若无其事，这马三宝啊似乎比李世民还不高兴，散朝之后是闷闷不语，打马就回归府居了。有人赶紧过来，马三宝甩凳离鞍下了马，有人把这马给牵到府后。马三宝啊进入自己的府中，到了卧室这么一闻呢，有一股异香扑鼻，怎么那么香啊？再一看，夫人倩子正对着铜镜在那梳妆呢。马三宝忍不住就问了：“夫人呐，这什么味儿啊？怎么那么香啊？”啊，倩子回眸一笑：“那不是你拿回来的东西吗？你还问我？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什么时候拿回来的呀？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来来来来来，倩子站起身来，拉起丈夫的手，把他拉到榻边，然后一掀被褥，哟，就见被子里头啊，躺着一只银质球形的熏炉，从这个炉子里头，正在那里冒出袅袅青烟呢。闹了半天，房中这个香气呀，是这个烟的香气。里面燃着上好的香料呢。就见倩子满面春风啊，这熏炉啊，这铜镜啊，不都是你拿回来的吗？哎呀，这句话呀提醒马三宝了，一点不假呀，这铜镜这熏炉可不都是自己拿回来的吗？但不是自己的，人给的。谁给的？太子给的。那一天太子李建成就拿出了这个铜镜，这个铜镜有个名字叫海兽葡萄镜，还有这个熏炉也有个名字叫八宝浑元炉，让他拿回家转赠给夫人。李建成说了，代我向女士们致意。马三宝道了谢，接到手中这么仔细一看呢，哎呦，这两件东西呀、啊，做工精巧，装饰精美，尤其这个银质的熏炉遍体镂空，在里面焚上香可以熏被褥熏衣服，这是宫中珍品呢、啊，价值连城啊。谢赏领回家了，到家里头把这东西交给夫人倩子。虽说交给倩子了，但马三宝啊没往心里去。为什么呢？知道夫人的脾气，自己夫人呢跟公主李婉娘学的，爱武不好打扮，不好捯饬，所以呢你给她呀也没什么大用。哎，没想到人家还真就用上了。哎呀，一看太子李建成所赏物件都被自己夫人用上了，马三宝啊这心里头更是不是滋味啊，更加沉重了。掂起熏炉看了看，哎，叹了口气，
就把这个熏炉啊放到地上了，然后自己一挺身，扑通躺榻上了。哎，倩子一看不对呀，这怎么了？这是啊，情绪不高啊，赶紧哈腰先把熏炉拾起来。我告诉你，这个物件啊是个宝贝，不能放在地上，这是被服里用的东西，熏被子熏衣服的，你放地上那不沾土了吗？哎，我说你怎么了？你今天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马三宝啊也不回答，身子一侧，脸冲里，背冲倩子，哎，又哎了一声。嘿，倩子啊生气了，大了爷们儿，怎么娘娘妹妹腻腻歪歪的，什么事儿啊唉声叹气的啊。帮他把这个熏炉啊又扔地下了，这当一声把马三宝吓一跳。哎呀，马三宝啊这才说话，当然了还是背对着倩子，夫人呐、啊、咱那天咱俩商量的难道真错了吗？你说什么呀，半半句句的啊，什么错了？哎，看皇上今天早会上的动静，他是有心让位给太子喽。哟，皇上说什么话了？你快告诉我呀。哎，你扭过来吧。倩子真急了，一把把马三宝给拽过来了。怎么回事？哎，你别着急呀，我不着急不行啊。你看看你唉声叹气的，到底怎么了？是这么回事儿。马三宝就把早朝时的情景给倩子述说一遍。哎呀，倩子闻听也是半天无语啊，眼睛叽里咕噜直转悠，想了半天这才迟迟疑疑地说，夫君呐、啊，皇上既然当众说这番话了，显然是重义于太子了。夫君，您说咱们究竟该怎么办呢？哎呀，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咱家的事儿还不是夫人做主啊？咱俩呀，干脆商量商量，咱争取有一个万全之策，怎么办呢？你说。哎呀，遇到这事儿啊，想有一个万全之策，哼，我看不容易呀，不容易呀。咱们呢得好好想想，不要着急，好好的琢磨琢磨。哎呀，好好琢磨琢磨。两个人呢相对无言，沉默半天，每个人都是低头沉思不言语。过了好一阵子，倩子突然间一撮压花，夫君呐、啊，皇上今天早朝说让太子监国，那么皇上可曾说要把兵符交给太子吗？兵符？哎，马三宝一晃脑袋，皇上啊，就是泛泛的说那么一句，至于是不是要把兵符交给太子，他倒是没说呀。这样就好了，嗯。马三宝一听，夫人，你想到什么了？就见倩子啊，眼睛发亮。夫君呐、啊，您放宽心，只要皇上不把兵符交给太子，就算太子监国，那也没办法调动天下兵马。说到底，他还是个太子。夫君呐、啊，您不是不知道啊，公主曾给我说过，皇上依照旧体设府兵制，这府兵制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天下军队就听兵符调遣，认服不认人。所以呀、啊，对咱大唐来说，最要紧的就是这个兵符啊。这个府兵制啊，咱前文书也说过，

0: 再说唐朝的一系列书中，比如我说《狄仁杰》那部书中也说过，这个府兵制起自西魏后周，到了隋唐沿袭旧制。李渊进入长安之后，就把关中地区分为十二道，每道都设军府，那就有十二军呢。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古旗军，富平道为玄阁军，礼泉道为景岳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济官军，宁州道为哲威军，齐州道为平道军，滨州道为照妖军，西陵州道为远游军，荆州道为天际军，益州道为天劫军。这每军都设将副一人，以都更战。这十二军那都由设在长安的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骠骑车骑将军呢，无权调兵，直接听令于皇上的指令，而且以兵符为凭。这正是战时为兵，平服信，闲时散府做田耕。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

0: 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4: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的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4: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
5: 一缕阳光升起，
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调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6: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8: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尚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本书叫做《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
0: 提到马克·吐温，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幽默风趣，一个擅长讲笑话的作家。我们在课本里读过《百万英镑竞选州长》，很多人年少阅读只觉得故事既夸张又滑稽，读的时候忍不住哈哈大笑，看完呢只当成轻松有趣的小故事。很多读者会下意识地把马克·吐温归类为喜剧作家，认为他写故事的目的就是博人一笑。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你可能完全没有读懂马克·吐温。
1: 马克·吐温呢，本名是塞廖尔·兰霍恩·克莱门斯，被誉为美国文学之父。他一生的创作呢，分成清晰的两个阶段。早期的故事啊，轻松诙谐，带着西北乡土的鲜活趣味。越到晚年，文字里的笑声越来越冷，幽默只是一层薄薄的外壳，里面呢包裹着对人性虚伪、金钱崇拜、政治谎言、道德伪善最锋利的批判。他最厉害的地方啊，就在于不用激烈的控诉，不用慷慨激昂的呐喊，他把社会的利弊、人性的软弱包装在滑稽荒诞的故事里面，让你先笑出来，笑着笑着忽然心底一沉，脊背发凉，然后猛然看故事背后残酷的真相。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呢，收录了他一生当中最经典的短篇作品，卡拉维卡斯县驰名的跳蛙，

100万英镑，还有竞选州长，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等等。这些短片呢，篇幅不长，故事完整，人物鲜活，每一篇呢都像一把把小小的手术刀，抛开了19世纪美国社会光鲜外表之下藏在普通人骨子里的虚荣、贪婪、虚伪和偏见。

0: 在马克吐温之前，美国文学大量模仿欧洲，文字华丽晦涩，脱离普通人的生活，是马克吐温把口语、方言、普通人的日常对话写进文学，让文学走出贵族书房，落到街头、酒馆、密西西比河的码头之上。想要读懂马克吐温，我们要先走进他的人生。他1835年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河畔的小镇汉尼拔，12岁父亲离世，小小年纪就被迫谋生，当过报童、印刷学徒、密西西比河的水手、领航员，还去西部淘过金，做过报社记者，底层各行各业的生活他全部亲身经历过。他见过善良淳朴的普通人，也见过投机者的贪婪、政客的虚伪、种族偏见带来的残酷。马克吐温这个笔名本身就来自水手术语，意思是两英寻啊，代表水深安全，船只可以顺利通行。那这个名字呢，也像他的文字，表面轻松，底下藏着深不见底的人间。他所处的时代是美国快速崛起的镀金时代，工业化飞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人人追逐金钱，相信只要有钱就能获得尊重、地位与尊严。经济繁荣的背后，政治腐败横行，媒体为流量肆意的编造谎言，很多小镇宣扬高尚道德，背地里呢，人人都在暗自盘算利益。这就是马克吐温笔下故事诞生的土壤。很多人读短篇总觉得短篇只是长篇小说的边角料，但对于马克吐温来说呢，短篇小说恰恰是他讽刺艺术的最高舞台。长篇小说可以慢慢铺陈环境、人物成长，短篇要求在短短几千字之内搭建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反转，一句话就击穿一层人性伪装。那今天呢，我们就一篇一篇走进这些经典的短篇，品读原著原文，拆解故事背后的讽刺，读懂这位用笑声去讽刺的文学大师。我们从让马克吐温一举成名的第一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开始。很多人认为这篇是一个民间的笑话，但正是这篇小故事奠定了马克吐温独有的叙事风格。故事的叙述者来到西部矿区小镇，受人委托寻找一位名叫奥维达斯斯麦利牧师的消息，于是呢找到当地爱讲故事的老头西蒙惠勒。惠勒根本不关心牧师，自顾自地滔滔不绝给陌生人讲起一个叫吉姆斯麦利的赌徒的故事。这个斯麦利呢，痴迷赌博，无论什么东西他都愿意押上赌注，斗狗、斗鸡，甚至啊猫狗打架、虫子爬行，他都能够赌上一把。他花大量的心思呢，训练了一只青蛙，取名叫丹尼尔韦伯斯特。这只青蛙呀，弹跳能力极强，那他呀逢人就炫耀，坚信这只青蛙呢是天下无敌，能赢所有的赌局。原著中这样写道，斯麦利养了这只青蛙整整3个月，别的事情一概不干，专门训练它跳。你猜怎么着？只要啊它从后面轻轻碰一下，那只青蛙立刻腾空而起，在空中像煎饼一样旋转，稳稳落地。斯麦利说，青蛙天生就会跳，只要好好调教，没有什么做不到。有一天，斯麦利遇见一个外乡人，他又开始吹嘘自己这只天下无双的青蛙，非要和陌生人打赌50块钱，赌这只青蛙对比对方随便拿出来的一只青蛙跳得谁更高更远。外乡人说，可惜我没有青蛙。斯麦利说，没关系，你等我，我马上去河边给你抓一只。于是啊，斯麦利抱着丹尼尔交给陌生人看管，自己拿着鱼篓跑到河边捉青蛙。趁着斯麦利离开，这个外乡人呢抓起丹尼尔青蛙的嘴，偷偷的往他肚子里面灌了铅弹，那么沉甸甸的塞满了青蛙的腹腔。没过多久啊，斯麦利回来以后，把新抓来的青蛙放在地上，
1: 双方下注，比赛开始。一声令下，新来的青蛙奋力一跃，跳出去很远，而丹尼尔呢，拼命蹬腿，身体却像一块铅块，只能在原地蠕动，根本跳不起来。斯麦利又震惊又气恼，他拿起这只青蛙，掂了掂分量，翻过来，青蛙嘴里哗啦一下，倒出满满的两把铅沙。等他反应过来，那个骗子啊，早已经走远了。故事读到这里呢，你会觉得很滑稽好笑。一个赌徒啊，痴迷赌博，最后被人用最简单的手段戏耍。但这一篇故事的巧妙处啊，不止于这个恶作剧。讲故事的老头惠勒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故事枝枝蔓蔓，东拉西扯，完全不像精心编排的文学作品。就像西部酒馆里面一个普通人拉住路人随口闲聊，马克吐温刻意模仿普通人说话的口吻，把乡土故事搬进了文学。故事内核讽刺人类的执念。斯麦利呢，一心是痴迷赌局，盲目的自信，坚信自己掌握了必胜的诀窍，最后啊，因为一份执念落入圈套。这类人呢，往往如此，沉浸在自己的优势、自己的经验之中，盲目自大，看不见别人的算计。这篇小说呢，1865年发表之后，瞬间风靡全美，马克吐温一夜成名，所有人都记住了这个会讲故事的作家。此时他的文字呢，还是轻松戏谑的，讽刺的是温和的，带着西部旷野的松弛感。随着阅读的增长，他笔下的笑声慢慢变冷。接下来呀，就是国内读者最熟悉的名篇《百万英镑》。很多人呢，学生时代读完，只记住了那个拿着巨额钞票到处蹭吃蹭喝的穷小子亨利，觉得故事充满了戏剧性，像一场奇幻的美梦。但成年重读，你会看见马克吐温对金钱社会最一针见血的批判。
0: 故事主角亨利亚当斯原本是旧金山的小职员，出海游玩遭遇风浪，被船只救起，辗转来到伦敦。上岸的时候啊，衣衫破烂，身无分文，口袋里只有1美元。饥肠辘辘，穷困潦倒，走在街上，连地上别人掉了一口扔掉的梨子都让他垂涎不已。就在人生最窘迫的时刻，一对富豪兄弟找到他，兄弟二人正在打赌，他们手里有一张无法兑现、不能存入银行、仅仅是面额100万英镑的钞票。他们想测试一个诚实、头脑清楚但身无分文的外乡人拿着这张钞票能不能在伦敦活一个月，甚至借此获得地位与财富。于是呢，亨利拿到了这张巨大面额的钞票，他拿着这张钞票走进一家小餐馆吃饭，吃完结账，他掏出100万英镑，店主根本找不开零钱，看见这张巨额钞票瞬间脸色大变，立刻恭恭敬敬，不敢收他的饭钱，毕恭毕敬告诉他账单可以无限期延后。忍住节俭，我把那张钞票递给他，说道，麻烦您找一下零钱。他接过钞票，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看了一眼，笑容瞬间凝固，他死死盯着钞票，脸色发白。店主急忙跑过来问发生了什么，两人反复打量这张纸币，小声惊叹。老板说，把一张100万英镑的钞票找零给他，我们店里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也不够兑这张钞票。伙计把钞票还给我，连连鞠躬，不断地说，这点饭钱

足道，不必急着结账，随时欢迎再次光临。我离开饭馆的时候，店主一行人全站在门口躬身相送。之后我走进服装店，店员打量我一身破旧衣衫，十分轻蔑，随手拿一件不合身的旧衣服打发我。当我掏出那张百万英镑钞票，店员的态度瞬间反转，老板快步赶来，亲自接待，谦卑又热情，立刻拿出最好的面料，连夜为我定制全套高档礼服。一夜之间，仅仅凭借一张无法兑现的钞票，我的身份彻底改变。从前别人眼里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摇身一变，所有人都认定我是隐形富豪。餐厅、酒店、商铺全部愿意无条件赊让给我，报纸开始报道我的名字，上流社会的宴会争相邀请我参加，人人恭维我，赞美我，主动向我示好。我甚至靠着这张钞票拿下股票投资，赚到了实实在在的财富，还收获了爱情。一个月期满，我把钞票还给富豪兄弟，这场赌局我赢了。这个故事最扎心的地方在哪里？亨利本人没有任何改变，他的才华、人品、能力从头到尾没有一丝提升，唯一变化的就是手里多了一张钞票。所有人对他的态度从鄙夷嫌弃变成毕恭毕敬，评判标准只有一样：金钱。马克吐温用这个荒诞的假设拷问整个社会，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到底看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人本身的品性、能力，还是他口袋里财富的多寡呢？在那个镀金时代，金钱就是通行证，只要你看起来有钱，所有人自动美化你的人格，默认你高尚、睿智、值得信赖。一旦你贫穷落魄，无论品性再好，都会被轻视、被践踏。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故事写的是100多年前的英国，离我们很远，但马克吐温讽刺的人性跨越时代，当财富标签盖过人本身，我们很容易以外在的物质呢去评判一个人的全部，这就是百万英镑留给我们的长久反思。

如果说百万英镑讽刺金钱崇拜，那么竞选州长就是一篇直击政治谎言、媒体造谣的传世讽刺小说，也是中学课本里边的经典篇目。过世第一人称的我，一个品行端正、声誉良好的普通人，被提名纽约州州长候选人，和另外两位政坛老手同台竞选。一开始我满怀信心，觉得自己品行清白，胜过那两个劣迹斑斑的对手。可竞选开始之后，一场铺天盖地的抹黑缓缓袭来。原著当中这样写道，几个月以前，我被提名为独立党的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与斯图阿特还有霍曼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呀，我有一个显著的长处胜过这两位先生，那就是声望还好，从报纸上很容易看得出来，令他们曾经都知道保持名誉的好处。那个时候呢，也已经过去了，我暗自窃喜，觉得凭借清白的名声，我可以赢得这场竞选。可是很快，报纸上出现第一篇指控我的文章，称我是伪证犯，在遥远的异国做过伪证，祸害过当地原住民。我大吃一惊，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这完全是凭空捏造。可谣言一旦登报，立刻疯狂扩散，紧接着一篇又一篇罪名安到我的头上，小偷、盗尸犯、酗酒狂、虐待妻儿的家暴者，各种匪夷所思毫无根据的症状还有罪状，源源不断地被刊登在报纸上。我的对手雇佣大批人在街头散布谣言，煽动民众仇视我。一群陌生的孩子被人指使冲到我的家门口，喊着侮辱我的口号。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普通人，短短一段时间在公众的眼里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集所有罪恶于一身的恶人。我翻遍报纸，看着那些凭空编造的指控，看着舆论疯狂发酵，我终于明白，这场竞选拼比的不是品德、能力、政见，拼比的是谁更能肆无忌惮地造谣抹黑、构陷对手。我没有办法用谎言还击，我不愿意坠落到和他们一样的地步。于是在竞选投票前夕，我写下退出声明，我宣布放弃州长竞选。落款写着你的朋友，曾经体面的候选人，现在变成罪犯的我。读完这个故事，你会发现马克·吐温写的不是一场单纯的竞选闹剧，他记录的是舆论操控的可怕力量。媒体可以随意编造信息，大众很容易被报纸上的文字煽动，不去求证真相，直接站队审判。谎言传播速度远比辟谣快得多。在这一场的博弈里面，真相根本不重要，抹黑对手、毁誉对方的名誉才是竞选的核心手段。清白的人一旦踏入这一场游戏，如果不愿意同流合污，最后只能被迫退场。一百多年前马克·吐温写下的故事，放到今天依旧让人深思。网络时代，信息真假难辨，谣言、暴力、片面的指控，是不是和小说的场景里面惊人的相似呢？如果说竞选州长是向外讽刺社会政治，那么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就是马克·吐温晚年最冷峻、最深刻的一篇杰作。这一篇故事不再嘲笑政客和商人，而是直接拷问普通人心中深藏的伪善。这是他所有的短篇里面讽刺最刺骨、笑声最冷的一篇。哈德莱堡是一座闻名远近的小镇，这座小镇长久以来一直以诚实、正直、坚守道德而闻名，号称不会被诱惑的小镇。镇上的居民世世代代宣扬着高尚的品格，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的都以自己清白为荣，到处夸耀哈德莱堡的道德。镇上19位重要居民被视为小镇道德标杆，人人称赞。很多年前，小镇呢曾经粗暴对待过一个路过的外乡人，深深地羞辱了他。
这个陌生人呢，怀恨在心，一年时间苦心地策划了一场复仇。他不想伤害任何人的肉体，他的目标是摧毁这座小镇引以为傲的道德名声，戳破所有人的伪善面具。一天夜里，陌生人悄悄地来到镇上银行出纳理查兹的家里，留下一个沉甸甸的麻袋，留下一封信，信里面写道，多年前镇上有一个叫古德森的人，曾经给过他恩惠。古德森临终前留下一袋金币，价值$40,000，留给那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想要领取这笔钱，只需要说出一句当年古德森和他说过的秘密谏言，而这句谏言只有古德森和当事人知道。消息传遍整个哈德莱堡，$40,000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小镇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猜想那句秘密的话究竟是什么。原文当中这样写道，哈德莱堡长久以来一直享有诚实不可诱惑的美名，镇上的居民从小就被教育抵制诱惑，坚守良知。19位镇内名流是小镇道德的代表，他们的品格被周围所有的人敬重。神秘麻袋出现之后，所有人心里都燃起了渴望，$40,000足足改变人的一生。大家嘴上依旧说着坚守道义，可内心全部都在琢磨那句秘密谏言。没过多久，镇上几乎每位名流都收到了一封匿名的信件，信中直接写出来那句传说中的秘密谏言。这19位平日里

面宣扬道德、鄙夷贪婪的体面人，一个个动了心。他们明明知道自己并不是当年受古德森帮助的那个人，那句谏言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秘密，可是巨额财富摆在面前，他们内心挣扎摇摆，最后全部决定提交答案，孟明认领这笔金币。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暂时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要听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我们稍后见。

0: 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广告之前，我们跟您分享了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当中的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这篇短篇小说。这篇故事啊，是马克吐温思想的转折点。早年他相信普通人内心有善良，相信人性可以向善，到写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的时候呢，他看见人性更深层的真相。很多人的高尚不是发自内心的坚守，只是因为没有遇到足够大的诱惑。当诱惑足够巨大，很多平日里满口道德的人内心的贪婪就会破土而出。哈德莱堡的居民不是坏人，他们一辈子安分守己，没有烧杀抢掠。但是呢，当巨额财富摆在面前，道德的伪装不堪一击。马克吐温不是在单纯指责这一群小镇居民，他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足够巨大的利益放在你面前，无人监督，很难被发现，你能不能守住自己的底线？我们的善良与正直究竟是根植内心的信念，还是仅仅因为诱惑还没有到来？这个故事读完没有开怀大笑，只有沉重的沉默。这就是马克吐温后期作品的力量，幽默褪去，只剩下冷静悲观的审视。除了辛辣的讽刺，马克吐温也能写出温柔又心碎的故事。加利福尼亚人的故事和前面几篇风格截然不同，满是安静的忧伤。淘金时代，西部山区叙述者在荒野之中遇见一个独居男人亨利。亨利的房子温馨整洁，墙上挂着妻子的照片。亨利热情招待来客，不断说起自己的妻子温柔美好。外出探亲很快就要回家，亨利日复一日满心期盼妻子归来。叙述者被这份深情打动，直到从邻居口中得知残酷真相。多年之前，亨利新婚不久，妻子在返程途中遭遇印第安人掳走，再也没有回来。巨大的打击让亨利精神失常，他始终不肯接受妻子已经永远消失的事实，活在幻想之中，坚信妻子只是出门探亲，终会归来。原著节选。每年到妻子本该回家的六月，亨利就会陷入漫长的等待。每到这个星期六，邻居们都会来到亨利家中陪伴他。我们已经坚持19年。当夜晚来临，我们会悄悄在他的饮品里加入安眠药，让他安稳睡去。等他一觉醒来，又会进入新一年的等待，暂时忘记这份毁灭性的悲痛。第一年，一起陪伴亨利的邻居有27个人。19年过去，岁月流逝，很多人离世，

柔带着淡淡的浪漫。夏娃好奇万物，热爱花朵、晚霞、自然里一切生命。亚当沉默务实，两人从相遇、相伴，直到夏娃离世。结尾，亚当坐在夏娃的墓碑前，写下一句动人的话：哪里有他，哪里就是伊甸园。很多人以为马克吐温只会批判社会，其实他也能细腻地描摹爱、离别与温柔。我们梳理完几篇核心短篇，我们再来读懂马克吐温写作的风格有三层特质。第一层就是以笑为壳，他的故事啊永远有趣，语言口语化，情节充满反转，阅读门槛很低，老少都能读。很多故事开篇像笑话，你很容易读进去。第二层，讽刺为骨，笑声不是目的，只是载体。故事读到后半段，讽刺慢慢浮现。他讽刺金钱是至上，政治虚伪，媒体造谣，道德伪善，盲目自大。他不会居高临下的说教，不会站在高处训斥读者，而是把真相藏在故事里面，让读者自己慢慢体会。第三层，悲悯为底色，马克吐温的讽刺不是刻薄的嘲讽，不是单纯嘲笑人性的弱点，他知道人性复杂，没有人纯粹是恶人。哈德莱堡的居民不是恶棍，他们只是普通人，在诱惑面前动摇。亨利只是一个被命运摧残、摧毁、困在思念之中的可怜人。马克吐温看透人性的缺憾，但依旧保有对普通人的怜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客观看待马克吐温的局限。他身处19世纪，部分文字带有时代烙印，他的一些观点放到今天需要我们理性甄别。这和我们读蒙田的时候不一样，不必全盘接受，保持独立思考。很多读者在阅读马克吐温的时候，其实很容易踩进三个阅读误区。

们来看第一个误区，马克吐温就是段子手，读他只为寻乐，这是最大的误区。如果只读故事的趣味性，你会错过他全部的思想内核。他的幽默是武器，不是消遣。他讲笑话是为了撕开时代的假面。当你只笑故事，没有读懂背后的拷问，等于没有读懂马克吐温。第二个误区，他只批判别人，不审视普通人的内心。不是，败坏了哈德莱堡的人目标不是批判政客富豪，而是审视普通人内心潜藏的贪婪与虚伪。他提醒我们，诱惑面前没有谁天然拥有坚不可摧的道德，人性的弱点藏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身上，不分身份高低。第三个误区，马克吐温从头到尾都是乐观幽默，并不是。他一生经历巨大的变故，晚年投资失败，破产负债，女儿接连离世，人生接连遭遇重创，他的创作心态发生了巨大转变。早期故事轻松诙谐，晚年文字越来越

0: 悲观冷峻，他慢慢看见人类很难摆脱虚伪、贪婪与偏见，文明之中依旧藏着大量愚昧与残酷。我们可以把马克吐温和前面我们讲过的作家做横向对比，方便你做内容系列的区分。狄更斯关注时代苦难、底层民众的苦难、暴力循环与救赎，蒙田向内探索，审视自我，学会接纳自身局限，保持认知谦卑。马克吐温向外观察人间百态，用故事撕开社会的谎言，审视群体人性。这三位作家呢，不同，有三个不同的方向，刚好构成了非常完整的经典文学观察的维度。放到当下，为什么100年之后我们依然要读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呢？因为他写的人性困境从来没有消失，我们依旧生活在一个看重外表、标签、物质评价人的世界，我们依旧会遇到谎言、片面舆论、网络审判，我们每个人内心都藏着虚荣、侥幸，在利益诱惑面前会摇摆挣扎。马克吐温不会直接给你一套人生准则，他只是把一个个故事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看见当金钱主导评价，人会变得势利；当谎言可以轻松传播，真相会被淹没；当巨大的诱惑来临，高尚的道德很容易摇摇欲坠。他教会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学会分辨表象和真实，不要轻易被舆论、标签、外在的财富定义一个人；第二，警惕自己内心的诱惑，不要高估自己的定力，时刻看见人性本身的脆弱。读马克吐温最好的阅读方式是分两篇读，第一篇享受故事，跟着节剧情笑，感受故事的反转与趣味；第二篇呢，就是放下故事的滑稽外壳，冷静思考故事究竟在讽刺什么，它拷问我们内心的哪一部分。很多的经典长篇小说呀，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读完，而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每一篇都独立完整，随时随地可以翻开，短短几千字就能完成一次对人性的思考，这也是这个短篇小说最大的魅力，它门槛低，力量重。很多的文学大师呢，文字庄重严肃，读起来让人肃然起敬，马克吐温不一样，他像一个坐在酒馆里面和你面对面讲故事的人，语气轻松，娓娓道来，读着有趣的故事，等故事讲完，你笑完之后才猛然发现，他刚刚讲的是关于人性、社会、文明最沉重的真相。他用一生的写作告诉世人，文学不必华丽晦涩，普通的语言一样可以承载深刻的思考，笑声也可以是一把利刃，刺破虚伪，照见真实。如果大家想这个入门美国的文学，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就是最好的起点，它有趣好读，同时呢藏着穿透百年的思考力量。我们读完了这些小故事，我们看待舆论、财富、人性诱惑，都会多一层清醒的眼光。我们也希望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在闲暇之余呢，可以拿起这本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去读一读，通过文字，通过阅读去找到人性的力量、生命的力量，经过这些力量以后呢，形成自己的思考和对未来方向的规划。非常感谢大家每一天守候我们的文字时光，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直以来的支持。今天我们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也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的文字时光。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呢，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什么是死亡弯月？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呢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是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呢，常被形象地称为是死亡弯月。在这一区域中呢，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呢，通常是位于货箱末端至驾乘舱的末端，距离呢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呢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呢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呢被卷入车底，酿成呢惨烈的交通事故。之口诀：右转必停。对于大型车辆驾驶人而言呢，为有效防范呢右转盲区的风险，在路口呢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呢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上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呢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慢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呢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地完成右转，严禁呢急加速。重防范日常出行守则。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呢，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呢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呢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的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呢，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行人闯红灯，交警不让。那近日呢，黑龙江一女子呢过马路时闯红灯，交警呢立刻出动无人机，利用大喇叭带着独有的东北口音呢进行喊话劝导，行人禁止闯红灯，收到回个 OK 手势，下次不要闯红灯了，交警不让，科普不让等于不让。被 AI 客服答非所问折磨，这项国标出手规范。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日起实施。该标准呢，对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服务范围提出了明确分配，用户呢需要人工介入时，要能顺利找到人工客服。10后小朋友分享心中最好看的女性名字。近日啊，山东面对记者的采访，很多呢10后小朋友分享起自己心中最好听的女性名字。孩子们的答案呢十分的丰富，有赵一曼、花木兰、李清照等等。令人动容的是，有的小朋友啊把邱小姐也纳入其中，这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小小年纪心怀家国。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当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3: 宝贝，
4: 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7: 哇，真棒！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容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这个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六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呢跟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们两个谁先来？
0: 小女生先来
1: 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叫王星元。
1: 王星元
0: 几岁啦？
1: 六周岁。你属什么的？
3: 猪。
1: 啊，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呢？我们的小男生，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张博洋。
1: 啊，张博洋几岁啦？
4: 5岁半。
1: 5岁半呀？那你属什么的？
5: 猪尾巴。
1: 啊，猪尾巴的。好吧，
0: 属猪就属猪嘛。猪尾巴是什么意思呀？
1: 是因为你生日小吗？
5: 我腊月的。
1: 腊月
0: 那是有点小。马上是过生日了吗？还是过完了？
5: 马上了。
1: 腊月生日那
5: 还有13天。
1: 还有13天，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5: 我爸告诉我的。
1: 爸告诉的。
0: 还有13天。对，腊月。
1: 还有13天哈。那你知道自己是腊月多少的吗？
5: 腊月不知道，就腊月不知道。
0: 还有13天也不是腊月啊。
1: 对呀、我看了一下。
0: 对，我也看了，我看这日历了。
5: 腊月出生的。
0: 腊月出生的，行吧，好吧，算你腊月出生
1: 的
0: 了。
1: 是
0: 的，
1: 那小女生，你知道你自己的生日吗？
5: 嗯，
3: 不太知道。
1: 不太知道呀。
0: 春天、夏天还是秋天还是冬天呢？
1: 对呀。
3: 冬天
0: 、你也是冬天过生日，是过完了是吗？
3: 过完了。
1: 哦、过
0: 完
1: 了。完
0: 了
1: 哦、
0: 怎么过的生日？吃的什么？
3: 我们家人一起去吃的火锅。
1: 啊，吃的火锅、
0: 谁买蛋糕了没？
3: 买了。
0: 什么样的蛋糕？
3: 一个饼干的。
1: 饼干的蛋糕。是不是吃火锅特别好？就是感觉一家人坐一起是特别的
0: 热气腾腾的。挺喜欢的。
1: 是的，那你们两个是六幼哪个班的呢？
5: 我是家。大班，
0: 木槿，大班。
1: 那你们知道木槿的意思吗？
3: 嗯，不知道。
0: 你们除了有木槿班，还有什么班？
1: 还有其他的大班叫什么名字？
5: 没有大班了。
1: 没有，就你一个
0: 大班。就你们一个班。
5: 就然后呢？还有小中班。
0: 小中班。
3: 还有托班。
1: 小中班呢？叫
0: 什么名字？
3: 托班叫、好像叫乐之家。
5: 对，就叫乐之家吧。
3: 中班叫
0: 木槿家，
3: 中班
5: 都有个家字，
0: 叫什么？
3: 初阳家。
1: 中班叫初阳家，然后你们大班叫木槿家。
5: 在后面都有个家字。
0: 就是家园嘛，就像回家了一样，是不是？
3: 然后小班是清河家。
0: 清河家啊、
1: 那你们
0: 挺有诗意的名字。
1: 对，就是好像一共是4个是吧？
0: 小班多小的小朋友啊？
5: 小班是
3: 小班和中班现在合体了。
0: 合体了，叫啥名啊？
5: 小中班。
1: 就是把小班和中班合一起，然后
0: 就叫小中班。
1: 小中班还好听，还好记是吧？那你们。

0: 就叫大班儿，
1: 对，
0: 啊，叫大班儿，
2: 嗯，
0: 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
4: 秀秀头脑，
3: 秀秀才艺，
4: 尽情秀，随便秀，
3: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
4: 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1: 童年不记哦。
2: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六幼儿园木槿班的王星元和张博洋，欢迎你们。
0: 嗯，是的。那你们两个今天上幼儿园了吗？
5: 上了。
0: 上了。有没有小朋友请假的？
1: 有。
2: 哦。因为什么事情？
1: 有的是感冒了。
2: 哦，有的是感冒了，
5: 有的
2: 家里面有人看。
5: 有的是出去玩了。
0: 出去玩
2: 了。
0: 哦。
2: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就是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第六幼儿园？没去过，
0: 对，
2: 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特点？
0: 嗯，
2: 你
0: 说
2: 吧。
5: 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王老师。
0: 啊，很厉害的王老师。那你们幼儿园
2: 的
0: 环境啊，
2: 就是你们的特点，
0: 就比如说这班级呢，你们是跟睡觉的这个屋子都是连在一起的吗？
1: 不是，分两段。
0: 分两段儿。
5: 对。
0: 那如果这个上厕所的话呢？
1: 在门口那块，
0: 在门口，它都不是说就是教室啊，挨着这个睡觉的寝室，再加上卫生间，不是这样的是吗？
1: 嗯，不是。
0: 哦，那你们班能容多少个小朋友呢？
1: 只能容25。
0: 25个，那你们有几个老师？
1: 有3个。
0: 3个老师，那王老师是最厉害的吗？
1: 对。
0: 哦，那你们就是见到王老师很害怕是吗？
1: 对。好学生就不太害怕。
0: 好学生，你看。
6: 哎呦，
0: 你好像是有所指啊。那张博洋，那你会害怕王老师吗？
5: 很害怕。
0: 很害怕呀。
2: 那你是不是比较淘气？
1: 还行吧，
0: 还行吧，那
2: 也是有点淘气，是不是？
1: 对。
2: 所以是害怕王老师。那我想就。这样打一个比方，是王老师比较厉害一些，还是妈妈比较厉害一些？
5: 那个我们班有个最淘气的。
0: 啊，最淘气的。
2: 你还不算是最淘气的。
0: 那你是倒数
1: 第
0: 几个呢？
2: 啊，你第二淘气。
5: 不是，有两个淘气。
0: 啊，就两个淘气的，那你呢？
2: 你排第几？
0: 嗯，
1: 第三。
2: 啊，你排
0: 第三。
1: 对。
2: 也挺淘气了。那你刚刚我问了，说就是你们王老师和妈妈相比的话，谁比较厉害一些？
5: 王老师。
0: 哦，王老师。
2: 王老师比妈妈还厉害。
0: 看来这个王老师挺有
2: 厉害，
0: 挺有力度哈。
5: 就是，
2: 你说吧。
0: 啊，你说吧。
5: 我坐在那块王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不敢动。
0: 啊，都不敢动。
2: 那就对了。
0: 哎呀，对了。
2: 讲课呢，你怎么能动呢？
0: 到时候你马上要步入小学了，明年你就会真就是一天坐在那儿，只要老师的课45分钟是不能动的，就得认真听讲。
2: 嗯，是不是给你养成好习惯呢？
1: 王老师上课的时候就告诉他挺直腰就行。
0: 挺直腰，
2: 对，
0: 是的。他刚才我告诉他，我说你也要坐直了哈，这样拍照好看。
2: 嗯，对对对。
0: 那你们两个，这个在幼儿园的话，除了听王老师讲课，还有其他的活动吗？
1: 有。
0: 嗯，说说吧。
5: 区域活动。
0: 区域活动，你们两个都选什么区域呢？
5: 我喜欢小医院。
0: 小医院。
2: 哦，
0: 啊，
2: 你是当医生还是当病人？
5: 有时候当病人，有时候当护士。
2: 啊，
0: 当
2: 护
0: 士。
2: 护士给人打针是吗？啊，就是有人愿意让你给他打针吗？
1: 我们感觉打针最好玩儿的。
0: 感觉打针最好玩儿。
2: 你也玩那个？
0: 那个是有这个仿真的玩具是吗？
5: 对。
2: 啊，你是当护士还是当病人？
1: 我不太爱玩那个，我爱玩科学区。
0: 科学区。
2: 科学实验吗？
1: 不是，就是那种普通的玩的，什么模仿。
0: 啊，模仿什么的啊？
2: 你说。
5: 还有建构区，有3个建构区。
0: 3个建构区呢？
2: 3个建构区干嘛用的？
1: 有
2: 盖楼的。
5: 有3个玩具，一个是磁力方块，一个是
1: 纸杯搭建，一个是积木。
2: 哦。
0: 纸杯搭建
2: 那个积木。
0: 是的。那你们两个这个区域每次会分到一个组吗？就是你们每次都是各玩各的吗？
2: 各玩各的还是一起玩？
0: 对，
5: 各玩各的。
0: 搭建啊，那你们不需要合作吗？
2: 嗯，
1: 也有时候合作
0: 啊，有时候合作，
2: 合作，但是有和别人的小朋友一起合作，是不是？
1: 嗯，
2: 你们
1: 有的还合体，
2: 合体，
0: 合体，
2: 嗯，啊，就是他搭完这块，他搭完那块，然后给他合体，
1: 嗯，
2: 是那意思吗？
1: 嗯，
2: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在幼儿园当中有没有最好的朋友呢？
1: 有，
0: 说吧。
5: 我跟天泽最好，但是还有小七是个女孩，天泽是个男孩。
2: 为什么跟小七最好呢？
0: 对呀，
5: 我每次都跟小七玩。
0: 啊，都跟小七玩，嗯，那
5: 天泽偶尔玩会
0: 儿。偶尔玩，那你跟这个王星元呢？
1: 还行吧，关系
0: 还行吧。我觉得王星元就是挺有姐姐样的，我感觉他好像那个能比较管住你，是不是？
1: 嗯，没事我就管他。
0: 啊，没事就管他呀，开班也是是吧？
1: 对。
0: 啊，那你们两个觉得幼儿园的伙食好不好吃？
1: 好吃
2: 吧，
0: 还
2: 行吧。什么东西最好吃？
1: 有的炸的肉丸子我们是最喜欢的。
2: 啊，炸的肉丸子最喜欢啊。
1: 嗯。
2: 啊，那肉丸子里面是就是肉还有菜吗？
0: 嗯，
5: 就肉。
2: 就肉。
0: 肉啊，
5: 有时候有菜。
0: 有时候有菜，那你们两个喜欢吃青菜吗？好多小朋友是不喜欢的。
5: 我喜欢吃所有菜，但是只有那个生菜不爱吃。
0: 生菜不爱吃，生菜一般都是包饭蘸酱啊，你不爱吃这个菜。
1: 我爱吃生菜蘸酱。
0: 啊，生菜蘸酱啊，那你们两个喜欢吃西兰花吗？
1: 喜欢呢，
5: 我最喜欢吃。
2: 西兰花了？
5: 不是，我
0: 以为你最喜欢吃西兰花。
5: 我最喜欢吃豆角。
0: 豆角
2: 啊，
0: 喜欢吃宽的窄的。
2: 排骨。
0: 嗯。
5: 什么肉都爱吃。
2: 什么肉都
0: 爱吃。
2: 宽的豆角，窄的豆角喜欢。
1: 嗯。
2: 就是细条的那个还是宽的那个？
5: 宽那个。
2: 宽的那个
0: 啊。
1: 我最喜欢吃那个猪肉了。
2: 啊，猪肉。
0: 啊、
2: 哦，
0: 好。
2: 你们两个都爱吃肉，我看。
0: 嗯，是的。
5: 我爱喝牛肉汤，老好喝了，嘎嘎香。
2: 哎呀，
0: 对，
2: 那两个准备唱什么歌一会儿？
5: 那个，我唱小花朵。
0: 小花
1: 爱的加减法。
0: 好的，那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宝贝 KTV。
6: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我们。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0: 哎呀，你也鼓掌呢！你们两个唱的都不错，很好听。
1: 是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呀？
0: 你说吧。
1: 说吧。
2: 我长大想当兵。
1: 哦、当兵。
0: 当一名军人是不是？
2: 当个特种兵。
0: 啊，特种兵得能打呀，是不是？
1: 不错哈，那你呢？
2: 我想当一个警察。
0: 当
1: 警察、
0: 都是为人民服务哎。
1: 是的，你们两个人梦想肯定不难实现，好好努力吧，好吗？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淘宝来。
1: 对，我们叫淘
2: 宝
1: 来。
2: 淘宝来。
0: 嗯，
2: 我看到这个字。
0: 你认识淘那个字吗？
2: 嗯。
0: 您这么厉害。
1: 你们俩。
2: 淘字我不认识，就宝来我就认识。
1: 宝来，
0: 那你怎么说出来的淘宝淘？
2: 我看宝来就以为是淘宝来。
0: 啊，你就猜的。
1: 那你
2: 这
1: 听
2: 我们牛老师说
0: 啊，听老师说的，
1: 对老师说的，看来你们两个也是有心的孩子，都记
0: 住
1: 了，
0: 记
1: 住
0: 了，
2: 他这没听着应该，
1: 他没听着，
0: 他已经知道，他已经很棒了。
1: 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2: 喜欢。
1: 那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1: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遵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零食连锁商超计量器具专项检查。
0: 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在敦化市举办。
1: 遵化市妇联开展巾帼家政关爱交流活动。

为进一步规范零食连锁门店计量经营秩序，保障群众消费公平，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九月中下旬开始，对辖区内零食连锁超市进行电子台秤专项监督检查。本次共抽查门店15家，抽检再用电子台秤40余台，检定员重点核查设备是否按期检定、签封是否完好、有无计量失准及作弊隐患。现场纠正标识不规范、台账不完善等问题，并开展诚信计量普法宣传。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加强对商超、零食门店等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公平。

近日，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在敦化市举办，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一部部长姚峰、州体育局局长金国范、市委常委、副市长蒋建英出席开幕式。蒋建英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夏令营为中外青年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鉴的良好平台，希望全体参训人员珍惜机会，在切磋球技中提升竞技本领，在交往互动中缔结跨国友谊，推动敦化市青少年手球运动再上新台阶。姚峰宣布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开营，本次夏令营为期5天，设置专业技术训练、战术研讨、国际友谊对抗赛、手球理论课堂、文化交流等板块，邀请国内外资深手球教练开展授课，针对传接球、防守、门将技术等内容进行系统集训，中外小运动员同台训练、切磋球技，在激烈对抗中提升竞技水平，在朝夕相处中增进友谊。

0: 为扎实做好一线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凝聚家政行业巾帼奋进力量，助推民生服务品质提升、效能增效，市妇联积极争取省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近日，组织开展巾帼家政关爱慰问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经验互学、暖心慰问等方式，全方位助推巾帼家政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活动首站来到市常有煎饼食品有限公司，实地参观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详细了解企业创业历程、运营管理模式以及带动本地妇女就业增收的工作成效。大家近距离学习优秀巾帼企业标准化管理、品牌化发展的先进经验，汲取女性创业者实干奋进的精神力量，有效拓宽了家政从业者的从业视野和服务思路。随后，一行人到市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参观学习，深入了解养老家政标准化服务流程、特色服务模式，为家政服务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提质升级积累了实践经验。活动中，市妇联为辖区困境巾帼家政从业者发放价值2000元的米面油等慰问物资，切实将妇联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基层从业者身边。本次活动立足巾帼家政行业发展实际，扎实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与交流提升，深入挖掘巾帼家政创业先进典型，通过典型宣传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有效搭建起家政企业从业者互通交流、抱团发展的平台，助推从业者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持续规范优化本地家政行业发展生态。下一步，敦化市妇联将持续聚焦巾帼家政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赋能帮扶与暖心关爱活动，夯实巾帼家政行业规范化发展根基，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认知，助力更多女性实现就业增收。国内新闻检索。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聚焦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这场大会10月举办。
0: 自然资源部利用存量土地闲置房屋发展服务业。
1: 前8月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于10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当天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翟国春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技术合作、标准规则协调等重点领域开展高层对话，推动各方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技术协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加强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完整呈现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研发、测试验证、场景试点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窗口。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自2018启动以来，各方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引领技术创新、促进国际交流、凝聚成果共识的重要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表示，将持续促进沟通交流，更好支撑产业对接，纵深推进国际协同。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翁幽灵介绍，交通运输部已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接下来将持续丰富智能驾驶应用场景，完善基础设施数字化支撑，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运输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解难点，打通堵点。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说，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进一步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持续优服务强监管，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召开的科技保险交流推进会上获悉，今年前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近年来，各部门、各地区和保险机构协同推进科技保险从试点探索走向体系推进，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保障范围持续拓宽。下一步，金融监管、科技、工信、财政、知识产权等部门要强化协调，统筹支持创新与资金安全管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科技保险要从保资产延伸至保过程，从保结果延伸至保探索，从经济补偿延伸至风险减量和赋能增信。要加强政策宣传，建立科技保险协调推进机制，推动科技保险政策落地见效。支持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发挥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作用。此外，还要聚焦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保险覆盖面，推动科技保险进园区、进孵化器、进高新区，要围绕研发、中试、成果转化、首试首用、产业化全链条优化保险产品，把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嵌入企业创新流程。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放心消费承诺只是起点。
0: 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新版再生纸将国标10月实施。

央广网消息，日前，天津市和平区发布五大道景区放心承诺消费培育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企业发布践行放心消费承诺，并以此为基础创建放心消费单元、放心消费聚集区。该方案意在发挥标杆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实现从单点突破向构建区域诚信生态转型。以长效机制引导区内企业诚信经营，不断提升区域消费环境。承诺放心消费是治理消费乱象的良方。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消费活力增强，热度提升，但持续向好仍有掣肘。霸王条款、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仍是消费市场顽疾，尤其在网购成为人们主要消费方式的当下，这些乱象也蔓延到了线上。看似零散的消费纠纷，经过社交媒体放大，侵蚀着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信任基础。消费者的避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而放心消费承诺正是消除消费者担忧，以企业向社会公开承诺践行服务的方式，修复市场信任链条，增强消费信心。此次，天津市和平区出台的方案正是放心消费承诺的有益探索，不仅给出从放心消费单元到放心消费聚集区的创建路径，并明确提出安全、质量、价格、服务、维权五项放心标准，将承诺细化为消防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规范服务、首问负责等可核验的硬性要求，让放心有据可依。同时，通过企业标杆示范引领，让更多商户看到放心消费的。

收益，实现消费环境从个体到区域的整体跃升。但也需看到，承诺只是起点，如果监管松劲，商户松懈，再好的承诺也会打折扣。一方面，放心消费承诺需要行业协同、商户企业自主自律；另一方面，也需要动态监测、失信惩戒的硬性制度。在巡查与抽查基础上，惩罚制度需要多样化，不仅要有重拳惩罚，更要有面向社会曝光的机制，让违规者无所遁形。监督也要靠数据说话，把投诉量、差评率、退换货率等接入动态监测，让监督无处不在又有的放矢。行业协会也需推动自律标准落地，让放心消费从个别商户的自觉扩展为整个商圈的生态。承诺保鲜不能靠一时热情，而要靠制度恒温。唯有让诚信者受益，让失信者出局，让承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放心消费方能从一纸方案转化为市场常态。

央广网消息，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作出优化完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同时新增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处理，仅经简单剪切、打包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范畴，有效防范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在生产工艺中新设灭菌工序，并对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特定微生物指标作出限定，实现有效消杀管控，进一步确保产品质量与环境安全。另外，新增电感、余荷等离子体质谱法，用于重金属检测，采用水力碎解方式开展夹杂物测定，大幅简化操作流程，显著提升检测方法的可操作性、检验效率与结果准确性。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告别睡眠拖延小妙招。人民网消息，如何才能告别睡眠拖延症呢？您可以这样做，白天适当留点白，白天完成既定的任务后，可以适当的犒劳一下自己，比如说吃些甜点，玩会儿游戏。另外，给自己一些独处时间，哪怕就10分钟，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者发发呆，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自控力。夜晚适合来点黑，可以制定规则约束睡眠拖延行为，比如说手机强制关机，房间定时熄灯等，还可以借助耳塞、眼罩或者自己喜欢且舒适的床上用品来营造睡眠氛围。计划也要赶上变化，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学会时间管理，科学制定计划，合理分配时间，同时也要留有余地，尽量提前1-2个小时完成睡前的日常活动，让自己更早地进入睡眠程序，不给睡眠拖延创造机会。汗水可以助您减压。研究发现，像俯卧撑、举重、仰卧起坐、深蹲等抗阻运动，比有氧运动能更有效地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睡眠效率。可以考虑在日常锻炼中每周加入2次或者更多的抗阻运动，来释放身心压力，促进睡眠。当然，不建议把抗阻运动安排在睡前进行，否则大脑就会更加兴奋，反而影响睡眠。秋天到了，很多人外出游玩喜欢捡好看的落叶、枫叶带回家做标本。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树叶变红这件事。不少朋友以为秋天枫叶变红是气温把叶子冻红的，其实并不是。春夏温度高，树叶里有大量的叶绿素，叶子就是绿色。等到秋天，日照变短，气温下降，叶绿素慢慢分解消失，叶子里原本藏着的花青素、类胡萝卜素就显现出来。花青素让叶片变成红色、紫红色，类胡萝卜素带来黄色、橙黄色。气温温差越大，花青素合成越多，红叶颜色就越鲜艳。这也是为什么山区寒松岭这类山林秋天红叶景观格外好看。这里提醒大家，观赏红叶尽量只拍照，不要大量采摘树枝。树叶也是树木进行呼吸、储存养分的器官，过度折枝会损伤树木，
植检时地面已经掉落的枯叶既可以做标本，也能保护山林植被。秋赏红叶，美在自然，读懂树叶变色的小秘密，出门看风景也多一份趣味。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贺哲。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我们来关注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为什么开车不能打手机？开车打手机属于典型的分心驾驶，在普通道路如时速60公里，看手机3秒相当于盲开约50米，而在高速公路如时速100公里，看手机3秒则相当于盲开约83米。这种行为会显著降低驾驶人的反应速度，缩小视野范围，并妨碍对车辆的正常操控，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分心驾驶不仅会导致盲开，还会让大脑在驾驶任务与手机内容间快速切换，使驾驶人对道路环境的注意力大幅下降。实验数据表明，分心状态下驾驶人的应急反应时间会从正常的0.57秒大幅延长至2.12秒，慢了将近4倍。此外，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3倍，即便是拨打接听电话，事故概率也会高达2.8倍。许多驾驶人存在误区，认为开启了辅助驾驶就可以放心玩手机。事实上，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它只是帮你分担了部分驾驶任务，但并未分担法律责任。在隧道入口、施工路段等复杂场景下，智驾系统可能会突然退出，留给驾驶员的接管反应时间往往只有2秒。因此，只要仍属辅助驾驶阶段，驾驶员始终是驾驶主体，必须持续观察路况，随时接管车辆。为了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驶人应养成上车即专注的行为准则，出发前提前设置好导航，将手机调至免打扰模式或放入储物盒，行驶中如需接打电话或回复重要信息，务必提前靠边停车，打开双闪，处理妥当后再继续上路。切记，任何电话都可以等会儿再接，任何消息都可以等会儿再回，交通事故没有如果，只有后果。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则案例。近日，江西瑞常市公安局赛湖派出所民警夜间巡逻至某小区时，发现两名男子正在路边吸食冠状物，神情异常。民警上前询问时，其中一人已上头，并与民警抢气罐。民警随即将二人控制，并带回派出所询问。经查，华某、徐某对自己吸食笑气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现场扣押的两名灌装气体经鉴定确为笑气。目前，二人因非法使用危险物质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近日，四川绵阳，一名3岁萌娃迷路了。面对赶到现场的民警，小家伙硬是绷住没哭，还努力挺直腰板，奶声奶气地跟警察叔叔装大人聊天，问东问西，一本正经。然而，当家长匆匆赶到的那一刻，小家伙瞬间破防，眼泪哗地涌了出来，喊着：“我要找妈妈！”民警哭笑不得，刚才那个小大人去哪儿了？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多话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老男孩歌词讲的是那个是他日思夜想的人，但是时光流逝，青春不在，还是没有说出那句爱你。一对中学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合成乐队，参加欢乐男声选秀节目，因为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同时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

老男孩这首歌曲表达了青春过去了不再回来，而我们当时怀揣的梦想在现实的生活中只能慢慢祭奠。然而我们当初身边的朋友现在早已失去联系，现在想的都是什么样，

在歌曲《老男孩》中能看到最质朴的情怀，最厚重的深情，让人感动之余对亲情爱情都有所领悟。歌曲前半部分主要写不能向自己深爱的女孩表达心声，害怕被拒绝而只能将一肚子的话埋在心底，而后面的部分是整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也是最能深情让人感动的部分。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老男孩》。

小幸运的歌词就和我的少女时代的情节一样，歌词表达了学生时代纯真的友情和爱情，错过了，成长了，开始怀念叹息，能够遇见他很幸运，但是当时没有珍惜，失去后不再有流泪的权利，希望他可以遇见他心爱的人，羡慕那个女孩拥有他，拥有他是种小幸运，并给予对方无尽的祝福。

学生时代都会错过或者拒绝过一个真心对待自己的人吧。每个人的青春都不能复制，但却很雷同。我爱你，你就爱着他；你爱我，我就懒得搭理你。能遇到你爱的人，同时也爱着你，着实不易。有很多事情，很多人都是后知后觉，那又能怎样呢？爱与不爱，拒绝与被拒绝，都是先动情、先表白、先付出、先爱上的那个人最痛苦。无论结局如何，就当助力成长的课程吧。谁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决定去买单。

生活里我们都有一个错觉，幸福总是别人的，唯有烦恼属于自己。于是我们一天天感受着所谓的烦恼，一天天寻找着其实就在身边的幸福。很多时候，当我们为找不到幸福而苦恼时，并非是幸福真的远离了我们，变得遥不可及，而是我们自己迷失了方向，缘木求鱼。拥有的才是弥足珍贵的，知福知惜福才会幸福。

十年歌词讲的是两个人从陌生人到恋人，再到分手，再到云淡风轻，然后又可以做朋友，写出了从恋人的十年到分手后成为朋友的一个心理过程。当然，这其中的心理变化

只有经历过长时间恋爱的人才懂，从感情好到没有感情，再到分开成为朋友，是多么令人无助的感觉。感情的事宁缺毋滥，亦莫强求。十年之前恋爱到分手，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但是做了多年朋友，还有默默的爱在心底，却没有拥抱的理由。

十年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这首歌的原唱是陈奕迅，这首歌让陈奕迅红遍大江南北，在歌词的结尾进行了升华，表明分手是一种常态，有时候分手流泪并不仅仅是为自己，更是为那些同病相怜的人。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疗伤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带给很多年轻人共鸣，而陈奕迅的声音完美地表现出了分手这种苦涩的感觉。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呀，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脑中现，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星辰大海这首歌表达的是对梦想的执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梦想，有梦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要努力去实现它才是更好的。一个人的认知要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高，胸怀要和海一样宽广，才是最好的。自己喜欢的人就像大海一样的灿烂，让人忍不住的奋不顾身的去奔向他。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

正如听众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坎坷，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曲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

花海这首歌的含义是无法挽回的爱充满了遗憾和悲伤，然而在这样悲伤的气氛中，我们仍要向前看，继续前进。这首歌还讲述了男孩和女孩分开后的爱情故事，然后不断回忆过去，等待重新开始的机会。

现实生活中，不要轻易原谅对方的错误，正因为如此，下次相处的时候反而会让彼此变得更糟糕，而且对方的这种放纵也会成为两个人在一起幸福的阻碍。

原来这就是爱情，很遗憾我不能说出来。爱情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如果我不能回来，它还在等待，但时间冲淡了大海。正如歌词最后两句所说，情歌被打败，爱已不存在。

对于不爱，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手。如果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那就是欣然放手。不爱就不爱，不纠缠，不打扰，不相见。但如果还爱，就大胆说出来，不要留下。

纠葛，男一号深爱女主角，女主角却喜欢男二号，于是周董就在歌词中扮演男一号，诉说自己内心的痛楚。歌曲完美诠释恋人变成朋友的复杂心情，明明就不想要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周杰伦的这首《明明就》诠释了多少人的爱情。

每当听起《明明秀》这首歌，心中充满了情怀，内心都充满了对过往的回忆和不舍。但是那段不得不放手的爱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所以我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以后，都要开始好好的面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去珍惜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即使现在的感情没有曾经的那么纯真，但是这依然是我们心中最爱的那一个人。

那我们就应该从现在开始去爱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无论是自己的爱人还是自己的朋友，都不要再出现那种不得不放手的痛楚和明明就不习惯牵手却还要把手勾的那种悲痛。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
10: 了。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토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性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4: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3: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3: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3: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7: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

0: 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啊，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9: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

0: 为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1: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2: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1: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3: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1: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5: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7: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8: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来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9: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1: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5: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2: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5: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3: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

0: 景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3: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4: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5: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7: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6: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

0: 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膈应起来。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提示：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 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明显的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超大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 然后青藏高原、森林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2: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4: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2: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10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 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5: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 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7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7: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

0: 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 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
2: 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
3: 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
5: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 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4: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7: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3: 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
7: 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厅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 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上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不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
1: 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9: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

0: 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2: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3: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

0: 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2: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3: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3: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 郑翔补充，
3: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

0: 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
9: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八仙得道第76讲，费正房拜别了李铁拐，急急忙忙地走出了清虚观，来到街上，心中暗想啊，我们家是不是也是同样，这个房子让人给烧了？我那个亲人，我那个哥哥嫂子，我的贤妻，我的侄儿，是不是还在家里边呢？虽然说师父让我回家去看看，我还能找得见他们吗？他这正想着呢，眼瞅着迎面啊过来这么一个行人，看出来了是本地人，他赶快上前向人家行礼，跟人家打听一番。还好人家告诉他了，说你们住的那个村庄啊还没有遭受什么兵灾， 这受灾呢也不大，你倒是可以回家看看去。好好好，多谢多谢。这个飞长房呢，等人家走之后，赶快就用了这么一个缩地法，转眼之间吧，就来到他们那个村口，他也就是刚刚的站住了脚步，就听见呐，前边人声嘈杂，他这么一看，哎呦，发现有这么十几个无赖，拉拉扯扯的，拽着这么一个妇道人家，往这边走过来了。这位妇道人家还高声的叫喊：“救命啊，救命啊！”飞长房赶快的在旁边大树的后边引住了身形。眼瞅这些屋来拉着个妇道人家是越走越近呐、啊，这个妇道人家高声叫喊：“你们这帮强盗，你们这帮恶贼，你们这帮畜生啊！我们家就是犯了王法了，也应当由官府处置。那么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啊！”他一听这个说话的声音，他仔细一看，哎呦，感情这不是别人啊，正是他的妻子白氏。再看那些无赖，一个个嬉皮笑脸的，有一个好像是头似的。过着伸手啊，就这么一掐白氏的脸蛋儿，你这瞎喊什么呢？啊，有什么可喊叫？你喊了半天，谁能救你呀、啊？你的丈夫不是早就逃跑了吗？再者说呀，你们家犯了法了啊，知道不知道啊？你呀、啊，别嚷嚷，乖乖的跟着我们哥几个走。哎，告诉你说啊，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保证让你受不了委屈，你看怎么样啊？这个白氏啊，仍然是高声叫喊：“你们这帮畜生啊，你们还不赶快撒手吗？天理难容啊！”哈哈哈哈，喊起没完了。我跟你说啊，好言相劝，你是执意不从。哥几个，咱们把他拉回去。哎，今天晚上哥几个咱们好好的舒服舒服，让他呀好好的伺候伺候咱们，等到明天咱们再把他送到官府。对对对，到了这个时节了，飞长房早已经是忍无可忍呐，他是气壮肝胆，把胸膛爆炸，噌这一下窜起来了，然后从半空中猛不吃的往下这么一落地，你们休得猖狂。就这一嗓子把这帮无赖给吓得呼啦往旁边这么一闪，抬头这么一个，哎呦，怎么从半空中来了这么一位道士啊，这是干什么的啊？这时候费长房啊也顾不得跟他们多说话，急急忙忙来到白氏的跟前。贤妻呀、啊、贤妻，你难道说你不认识我了吗？你看看我是谁呀、啊？当然了，这白氏让那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也吓了一跳啊，但是听他这么一说，抬头仔细这么一看，哎，当然认得出来呀、啊，这不是我的丈夫费长房。你啊，你回来了。这白氏可又一想，多少年前就有人给家里送信儿来了，说这个费长房已经死在外边了，怎么突然之间他来到这个地方？他是人呢是鬼呀、啊？很可能啊是他的鬼魂知道我今天危难了，他呢特意的到这儿显魂来搭救我来了。白氏一想，不管他是人是鬼，他就是鬼，我有什么可怕的呢？这不是跟我同床共枕之人，所以马上上前一把把他的道袍就给拽住了。哎呀哎呀，你还知道回来呀、啊？啊，你不是死在外边了吗？怎么你知道今天围棋我有难，你到这儿闲魂，你搭救我来了？哎，费长房这么一听，这哪儿跟哪儿啊？我分明是人，你怎么说我是鬼呢？啊，我是人呢。他们俩人这么一说话，周围的这些无赖这么一看啊，心中暗想，感觉这就是费长房。嘿，早听人言呢，他不是死在外边了吗？怎么着？哦，这是他的鬼魂， 嘿，咱们还怕这个吗？呼啦这一下，这帮无赖把他跟白氏全都围起来了。嘿嘿嘿嘿嘿，跟你说啊，哎，你不是死在外边死了多少年了吗？干什么呀？哦，到这儿多管闲事。我跟你说啊，阴间跟阳间从来是不通往来，知道不知道啊？你既然做了鬼魂了，你就应当啊安分了点儿。我劝你呢是少管闲事儿。如果说你要管这档子闲事，我告诉你，你妻子犯了王法了，我们马上把他抓到当官，知道不知道啊？哎，你要是敢管闲事，我们这些人立刻把你抓住，马上就把你送到城隍庙去，让城隍爷好好的处置你一番，看你呀到底是安分不安分。您想想，这费长从本来这是憋着一肚子火呢，这个时候再听这帮无赖恶棍这么一讲，不由得是气往上撞，这是火上浇油啊！他这么一伸手就攥住了带着这佩剑剑把，推崩狂攥宝剑把，嚓楞一声就把这佩剑呢给拽出来了。嗨，你这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哼！飞掌王宝剑稍微这么一挥，这倒好，真快呀、啊，就跟削萝卜似的。眼瞅着乌赖的头，这脑袋下来了，带着鲜血在地下滴溜乱转的啊！这嗨，这些乌赖呀、啊，立刻就喊开了：“这个道士杀人啦！这儿出了人命啦！这道士杀人啦！”这么一喊，飞掌房怕殃及自己的妻子啊，他赶快这么一伸手，就在白氏身上这么一推，同时呢，他也用了这么一个缩地法，走，唰的一下，白氏啊，让他推出去有半里地去。到这个时节的飞掌王手持宝剑呢，冲着这帮无赖就过来了。这帮无赖虽然说是作恶多端，但是一样，他们现在是手无寸铁，一个个都是赤手空拳呢。更何况这个费长房不单带着佩剑呢，而且他也多少有一点法术啊，手持这个佩剑，左边这么一挥，右边这么一晃，转眼之间，您看吧，这些个无赖啊，扑通扑通扑通，让他给撂躺下，六七个。哎呦，这些无赖一看这还了得，赶快的扭头就跑，还剩下五个无赖转身这么一跑。这个时候飞长房用手指在他们后背这么一点，一念这个咒语进，哎嘿，这五个恶棍呢再想跑跑不了了，怎么这个脚啊都让飞长房用这个定身法给定住了。哎，这怎么跑不了？这可怎么办呢？飞掌房蹭蹭几步窜过来，手持利剑，这两下啊，又把两个人头给砍下来了。等他来到第三个人的面前，这个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是苦苦的哀求啊。哎呦，上仙上仙，您饶了我吧，您饶了我吧，这都是我们头让我们来的啊，您把我们给饶了啊，我求求您了。费长房当时怒气上升，我留着你让你再危害百姓了，今天我是为民除害，唰的一剑把这个人呢活活的给挑了，扑通就躺在地下。哎呀，这血唰的一下就窜出来了。再前面过来还剩两个呀，这两个恶棍呢一看他过来了，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呀，哎呀，上仙呢上仙，您饶了我们，您看您是个出家人，出家人呢应当以慈悲为怀啊，我们是犯了罪了，我们犯的也就是强抢民女之罪，我们也不至于是杀头之罪呀、啊。啊，您饶了我们吧，是不是啊？您看我们赤手空拳的，您饶了我们，让我们再多活几天，您看成不成？您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了，把我们俩给饶了吧。这两人这么一苦苦哀求，尤其这两句话呀，

哎呀，恐怕我这触犯了天条了，违反了道规了。哎呀，想到这儿啊，当啷的一声，他把手中的佩剑就往地下这么一扔。哎，我跟你们到底是有何冤仇啊？啊，你们害得我失去了多少功德，把我害到了如此地步啊！这俩恶棍这么一听，他是说什么呢？啊，他们哪知道啊？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做火烧功德林。嘿嘿，也甭管你这个修行的人呢，修了多少功德了，到时候一有这个无名火起，这么一发火，一冲动，嘿嘿，就能够把你修的这些功德呀，全都给烧没喽。费长鹏心里明白呀，我这么一来，我这不是滥杀无辜，我犯了罪了，我的功德全都完。所以呢，他这么一哭是哭自己呢。这俩恶棍还在那怪着呢，哎呦，上仙，您把我们给饶了。哎，你们走吧，告诉你们，以后再不准伤害生灵，不准为非作歹。如果要是恶习不改，再要为非作歹的话，就是我不杀你们，你们也难逃报应。快走吧。哎呦，这两个恶棍呐，就跟大赦一般，是抱头鼠窜。到这个时节了，费长芳弯腰从地下捡起了宝剑，心想：我赶快找我的妻子去吧。他呀，也就是转身刚要走，猛然间就听身背后有人高声喝喊：杀人凶犯，你往哪里走啊？费长芳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从后边啊上来这么一个穿白袍的道人，骑着这么一头白象，急急忙忙在他身背后赶过来了。费长芳知道啊，这肯定是天上的金仙呐、啊！哎，跑，我这跑不了了，所以他赶快转过身来，冲着这位白袍的道人立刻稽首行礼：“道友，你从何处来呀？请问仙乡法号？”这位白袍的道人狠狠地瞪着他：“哼，你这满野之人，你也懂得什么叫做礼数吗？嗯，岂不知出家人应当以慈悲为本？像你刚才这种行为，甭说是报仇过分的，你这是违王法，犯天条，罪恶种种。别的甭说，单说你依仗着这么一些小小的道术，欺凌手无寸铁、赤手空拳的老百姓，这样可丑可耻之事，这不是把我们修道之人的脸面全都给丢光了吗？我们以法术对待常人，那是要救人济世，即便要是要杀人的话，那也得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已经身犯大罪，而且是枉法未加，他正在杀人，所以我们才能够暂时的开杀戒。即便开杀戒的话，也应该少杀为贵。你现在是多残误命，以伤天和，何况你草菅了十条人命之多，这是何等残暴之事呢？就是常人如此，也是煞有余辜。况且你是修道之人，利用法术如此残暴，也是应该罪上加罪。你会讲是因为看见他们强掳你的妻子，你一时之怒，好像是情有可原，又口口声声说他们不是好人，你在为民除害。其实你这都是强词夺理呀、啊、他们犯罪自有官府去管他们，何况你这样，这不是明明的是越职枉法了吗？如果说都像你这样，天底下还要皇上，还要那些州官县官，又有什么用途呢？你这真是

0: 残暴之极。
1: 你们师徒天天在讲啊，秦始皇如此的残暴，而且还派人去行刺那秦始皇。可是你现在的作为呢，跟那秦王嬴政又有什么区别，比他还有过之？我真难得呀，你的师父是怎么教导于你的？你犯了这样的大罪，你是罪责难逃，不但你要受到处罚，恐怕就连你的师父，哼，也难逃其责。白袍道人就这么一番指责，把这个费长房给吓得，他知道啊，这一定是上天的金仙，自己无法抗拒啊。如果说要是抗拒的话，这就等于是拒捕啊。到了这个时节了，费长房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呀，眼泪唰就下来了。哎呀，上仙的上仙，您饶命，千罪万罪都是我费长房一人之罪，我是一时兴起，哎，我犯了这样的大罪，我跟你说，跟我师父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啊。我师父早就说了，我是一个不配修道之人，早有意把我赶出师门，是我苦苦的哀求，我的师父这才暂留下我呀。没有想到，我也就是刚刚离开我师父这么一步，您看我现在就闯下如此大祸。哎呀，上仙，您就赶快把我给处置了吧，哪怕是刀劈斧剁，我也是心甘情愿呐。费长房啊，跪在地下声泪俱下，他这么一说，这位白袍的道人呢，当时心也有点软了。你起来吧，我告诉你，我乃玉帝的外甥二郎神师爷，因奉帝命，不久楚汉相争，汉王当为天子，命我巡行天下，视察民间，只有人民疾苦冤逆之事，可救者救之，不可救者也要设法使他们减少痛苦，或者防止祸事蔓延。我也就是刚刚下凡的，就看见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本应该把你交给你的师父再行，把你打入阴曹，九幽地狱。哎，姑念，你的师父是德高道深的，不忍让你的师父丢这个脸面啊，也只好由我把你带走去重新发落去吧。啊，你赶快回家，先把你的家里边，把你的妻子好好的安置安置。我跟你说呀，你的妻子那是一个贤德之妇，先神共敬啊，你要好好的把他安置完了之后，我告诉你，不久将来就会有人去提携于他啊，你回家安置好喽。三天，记住了，只是三天为限，你还要回到这个地方前来见我，听明白了吗？费长房这么一听，赶快磕头啊，多谢仙师，多谢仙师。嗯，你赶快回家料理此事去吧。说完话呀，费长房抬头再一看，这二郎神人家骑着白象唰的一下早已经走远了。费长房提着宝剑急急忙忙的找到他的妻子白氏，他妻子一看他回来了，知道他是杀了人了，他赶快安慰他妻子一番，咱们赶快回家吧。夫妻二人回到家中，赶快问了问，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你看他们把你给连拉带扯的，他妻子告诉他了，因为费长房啊出家早，他这儿呢是无儿无女，过去那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怎么办呢？他哥哥那边有个孩子吗？干脆就让他哥哥这个孩子呀肩挑两肩儿，就这么过这个日子。这个孩子呢，也就是上次何仙姑到这儿来找费长房来，让这个孩子把何仙姑轰走，就是那个孩子。这个孩子呀，长大以后他不学好啊， 他是吃喝嫖赌，在外边交了这么一帮狐朋狗友，尤其这个耍钱，哎呀，一片家业几乎全都让他给输光了。他的亲生父母活生生的让他给气死了。这儿白氏呢，又是他的婶儿，又是他的娘，他呀仍然在外边是狂嫖滥赌。您想想，这个耍钱这得输去多少啊，眼看着把家业都给弄光，实在没有办法了，他总想着跟别人借点钱呢，我再赌上一把，好把这个赌字再都翻回来。凡是赌徒都是这样。其实这些无赖们呐，早就看上白氏了，所以呢他们设下这么一个圈套，告诉这个孩子借钱可以，你得写下这么一个字据，如果说要是还不上的话，哎，可得拿你婶做抵押，听见没有？签字画押，立下这么一个字据。啊，这孩子这么一听，怎么着？我能够把我这个婶跟娘给卖了吗？这怎么可以呢？嗨，你这一把就翻回来了，哪知道啊，还想翻本啊？人家几个人设下的圈套，这一把他又输了个净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4: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再也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哲演唱。这首歌曲由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激动整个屋檐，黑色琴键拨动秋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

故事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的窗口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高。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这首歌曲逐渐听着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到多的记不得，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里的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子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和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类似张扬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却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并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后陈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了组合李健，并加入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听歌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想起那段青葱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

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的朋友，也一定要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设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卢耕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为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坎坷种种，曾经许下的诺言，想要达掉的而非目标，现实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畏。

这首歌曲描述了年轻的狂热，不分大小，不切实际，总以为自己可以，然而盲目的追风，追赶着所谓的理想，得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欺骗，曾经的诺言也就显得空虚不已。于是重整衣裳，重新出发，虽然理想在内心有动摇，可依旧是扬帆前行，不被理解，不被支持，此时也只有避开那些旁观者，一个人默默忍受。

刚开始听可能觉得索然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越来越发觉好听，而且越听是一种风味，不仅是歌词写的不同，其歌词也是让人看得不太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错位时刻的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过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但是这只是人们美好幻想和期盼以及无奈的安慰，可是现实却是如梦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错位时空》。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

0: 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0: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0: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7: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7: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7: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要给大家播放的是2026年的马年春晚当中，由10位跨龄女星演唱的《立春》。这首歌曲呢，一经演唱呢，就在各大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而且呢，通过这10位跨龄女星的温柔演绎，搭配藏着民族底蕴的旋律，形成了独特的女声合唱矩阵。在各大平台上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这首歌呀，名字叫做《立春》，也呈现着生机勃勃、生机盎然和万物复苏的意象。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立春》。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由梁博演唱的《想念》。《想念》是由中国音乐人梁博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制作并演唱的歌曲。在浙江卫视跨年的演唱会上完成了首唱。这首歌曲呢，流行融合了摇滚与流行的元素，歌曲啊以想念为情感的纽带，通过家乡的风雨、冬天的雪、家人的暖等具体的意象，勾勒漂泊者对故土的眷恋。同时，歌词采用白描与反复咏叹的手法，如想家、想家的追问等段落呢，体现出了作者对家的思念。段落比较极简，形成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传递对童真年代的追思与生活复杂性的体悟。全曲呢，在排练室版本当中呢，保留了即兴演奏的原始质感，强化了情感共鸣的临场表达。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梁博演唱的《想念》。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等的不是雪》。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于2024年初在社交媒体迅速走红的华语乐坛的流行歌曲。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共鸣的歌词，表达了对逝去情感的怀念与不舍。尤其是歌词当中的那一句，为某人破了戒，对某人失过约，余生不是你，温柔向谁借等词句呢，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振。该曲呢，最初由王宇泽创作并演唱，随后呢，多位歌手推出了翻唱和改编的版本，形成了多版本的共存现象。我等的不是雪，凭借其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易于传播的旋律，成功在2024年成为了网络爆款歌曲。王宇泽作为原唱者率先发布，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给很多的人呢带去了一些情感的共鸣，也具有较强的社会传播属性。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等的不是雪》。

雷佳演唱的《人世间》是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歌曲的风格舒缓悠扬，循序渐进，营造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的年代感和情感基调高度契合。通过雷佳的演绎呢，兼具细腻与力量，将歌词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成为直达内心的声音，被很多人评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向阳生长，成为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我们一起来欣赏《人世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购站呢，咋也比你。

0: 垃圾箱里墙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在2021年后发行，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的苹果园为背景，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童真、亲情温暖、初恋的悸动与乡愁。歌词当中写道，弹冬不拉唱歌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咧吧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歌词耗时6个月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多元风情。一起来听《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与朴实旋律凝聚民族情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1997年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历史的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当中写道：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说书的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80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叙事与音乐的融合，成功塑造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是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欣赏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暗香》。《暗香》是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了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该歌曲呢，也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这首歌曲呢，是为沙宝亮量身打造的一首极具张力的歌曲，而且呢，通过沙宝亮的演绎呢，增加了这首歌曲更大的一些黯然神伤。我们一起来欣赏《暗香》。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首歌曲呢是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次创作成为了新民族风，融合了嘻哈等音乐元素，成为了云南民间音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一期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

0: 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道，金兀术哈密赤站在吊斗上哈哈大叫，岳飞呀，你也有不明白的时候，军师这回大功告成。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大正南方来了三匹战马，前边一匹活的红马，马上之人青铜盔青铜甲，外罩烟格绿的战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掌中擎着青龙偃月刀，威功带劲，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中间胯下压骑暗夜青松兽，马上坐着个黑小子，手擎一对冰铁亚油链子锤。第三个是白脸小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胯下伯龙驹，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谁呀？第一个不是别人，岳云的兄弟磕头把兄弟大刀关灵。第二个骑青鬃马的是拔的锤其中一员狄雷，后边是失传的小舅子叫樊城啊。这三个人干嘛来了？助阵来了。这可是三个救星啊，他们三个怎么碰在一块儿了？前文我说过，大刀关灵啊到过一次前敌，会战陆文龙打个平手，因为他的马不行，被陆文龙扎伤，自己落荒而走，他没脸回前敌了。他觉得我那盟兄岳云一出世，大战张兆奴，锤阵薛礼花豹，金陵城救圣驾，锤阵银蝉子金蝉子，可是我呢到前敌没分胜败我就跑了，我再回去，哎呀，太丢人，得立点功啊！看来我能耐不行，回家。他回家了，找他舅舅陈奎，干嘛？你给我找宝马良驹，我这马不行。就这么耗到今天，春暖花开了，有了马，又经过这一冬的训练，觉得能得了不得。现在关灵的本事可了不得，他是老关家传下来的88-64路春秋刀，还懂得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可不像当初打虎的时候是小孩儿，他到这儿就发现呢

0: 在大道上站着两个人，犹犹豫豫过来一打听，谁？狄雷、樊城。狄雷怎么跑这儿了呢？头几天呢，狄雷下河洗澡，他见水的高兴，跟着水溜走，走来走去，天黑回不去连营了。他上了岸继续走，不分东西南北，走饿了进个庄子跟人家要饭吃。你说巧不巧啊，正是诗泉孟邦杰的老丈人家，叫樊瑞。樊老员外一看这人缺心眼儿，拿着一个大锤一问，半天说明白了，是岳家军的人走错道了。哎呀，那好，别着急，过两天我送你回去。正好呢，诗泉的小舅子樊城也想找姐夫到前敌立功，两人搭伴走。临走的时候，樊瑞赠给狄雷一匹乌骓马，就是这匹艾叶青。本来狄雷不愿意骑马，一看这匹马高兴了，
1: 呀，那挺好，我先骑骑试试，他要比我跑得快我就用他，他比我跑得慢我就把他整吃肉了。
0: 别家别杀，这可是宝马。
1: 哎，好了。
0: 这两个人到前敌一打听，军卒告诉营中空了，都去打阵。两个人奔大阵来了，到这一看，狄雷就想往里冲。樊城精明啊，樊城一看里边都挤成人肉疙瘩了，这么多人往哪打？上哪找人去啊？找谁去啊？俩人在这犹豫，正转悠呢，碰见关灵了。关灵问：“你们干什么？”“我们想进阵找岳元帅。”“哟，巧了，怎么不进去？”“嗯，不知道往哪冲。”关灵说：“别着急，我懂啊，等我看看。”他学战马到高坡，往阵里头瞧了半天，瞧明白了，这是十面埋伏阵，可是凭我们三个人冲不进去，救不了人，怎么办？他往远处一看，啊，远远的看清楚了，正中间呢搭个高台呀，点将台，点将台的中间有百尺高杆，上边大吊斗，一看上面小人啊就不高一点，因为离得远，看着人太小，在那块干嘛呢？晃晃小旗儿呢。哎，这是阵眼，我学过，万变不离其宗啊。先把阵眼打了，就等一个人双目失明，这个阵不打自灭。哎，你叫我叫樊城啊，这不狄雷吗？狄雷我知道。哎，樊将军，狄将军，
2: 哎，怎么的？
0: 看着没有，前面点将台上面有个大吊斗啊，咱们三个就往那儿杀，看着没有，这块人还少，到那之后谁先到呢，谁把那百尺高杆打折了，叼走人都整死，这个阵就算破了。
1: 哎，好了，不就打那个吗？我先走了。
0: 不行，咱们仨并绑走，我在中间，你们俩一左右。好，冲！这三匹马从南阵门冲了进去，一直往里上，因为这边十面埋伏阵把三位元帅围在当中，所以这块呢把手稍微松一些。另外这三个人比三只虎还凶呢，离吊斗阵眼越近，敌兵越多。守阵眼的是谁？大将铁蛮龙，浑身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唯有咽喉这块怕扎。他一看有人打阵眼，忙调重兵围过来，把这三员小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再看大刀关灵，手中青龙偃月刀，嚯，刀砍削片，劈扎罗扫，大刀斜着撇去，斜肩带背，横下推出是斩斧拦腰，往上去削脑袋，往下去斩断双脚，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啊！就看劈着咔嚓，像进萝卜地一样，叽里咕噜，人头都绊脚啊！很快杀出血路，那边地雷着双锤啪啪啪啪往下一落，劈着扑着像砸破瓢一样，樊城。这头大枪扎出去梅花天左，撤回来冷气飞扬，金乌珠在上边，这么一看，天哪，哪来这么三个小将啊，尤其是这个红脸的刀法太好了，这能收降多好，我没见过这个人呢，他不是岳家军的人，我亲自会他。响炮，到到到，三声炮响，霎时翻兵翻将，哇，往两旁一撤，就知道主将来了，赶紧回归队伍。金兀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来之后，任凳上马，摘下大斧子，左边铁蛮龙，右边 是弯木赤泽，三员将呼过去，吁，哎，吁，哎，红脸将，你是何人？翁俺，梁山好汉，大刀关胜之子，我叫关灵。你是何人？我乃完颜无珠。
2: 哦，
0: 你就是金无珠啊！我父亲关胜死在你的乱箭之下，我要报杀父之仇。李雷在旁边一看乐了，
1: 哎，我认识你，你不金母猪吗？那天到那个山上没把你打出下猪崽儿，嘿嘿，放了你，便宜你了，今天看我的。
0: 金无珠一看，哟，这不铁锤将李雷吗？虽然他们两个见面不多，印象太深了，牛头山一战，金无珠已经抓住赵构，是李雷到了救下赵构，拔着锤锤震金蝉子，救狄雷。今天我要你的性命，替我儿子报仇。来呀，杀！铁蛮龙冲过去战狄雷，这边樊城过去战弯木赤泽。关灵一看，金兀术，哎，该咱俩的了，看刀唰，大刀劈下来。金兀术急忙悬马闪身，用斧子刚一磕，二马错蹬，关灵唰就一刀，就听唰唰，把织机灵削掉了。啊，好厉害！金兀术见势不妙，赶紧学马拜到一旁，告诉军兵给我围。大刀关灵看，我帮谁？那边狄雷和铁蛮龙打得难分难解，铁蛮龙这条棍呼呼带着风声，狄雷一边打一边喊，
1: 哎呀，小子你真厉害呀。
0: 狄雷有劲儿，怎奈招数不精。关灵想，我先帮着樊城杀了这员番将，然后再过去帮助狄雷。就这么，关灵帮着樊城双战弯木驼泽，没有几个回合，将弯木驼泽刀劈马下，瘸战马刚要奔吊走去，就这阵儿，双枪将陆文龙来了，抬头一看关灵，哟，是你。关灵回头一瞧，哦，陆文龙，上回咱们两个没分胜败，来来，再大战300合。我陆文龙已经投降归宋了，关将军上次多有得罪，请担待。哦，这回他的主意，却是陆文龙和当初的打扮不一样啊，是这么回事啊，你来正好，咱们怎么救元帅？陆文龙说，我是各路接应使，怎奈人单势孤，咱们先打阵眼，然后再救元帅。对，那边打得难分难解，陆文龙一看，哦，怪不得狄雷胜不了啊！守阵眼的大将是铁蛮龙。关将军，这个铁蛮龙浑身刀枪不入，有精忠罩铁布衫，他浑身呢只有一点没练成，梗嗓尖头。你看他打仗时候老低着头，怕你碰他这个地方，想办法一剑将他置于死地。这么办，你把狄雷换下来，你和他交手，我呀暗放冷箭，将他置于死地。好，关灵换下狄雷，狄雷不乐意呢，
1: 怎么着？怎么不用我？
0: 别急，你先歇会儿，我对付他。关灵大刀和铁蛮龙打了十几回合，趁他不注意之际，陆文龙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狼牙剑，刃扣天前，战马悄悄的过了去，身后有狄雷保护，蒋弓拉开了，突然大喊一声，嘿，铁蛮龙，你看我是谁？就这么一嗓子啊，他一愣神儿，抬头一看，为什么陆文龙的声音他太熟了，这一扬脸儿就把梗嗓尖头亮出来，噔噔，这支箭太准了，突，梗嗓尖头射进，箭尖儿从后脖子都出来这么长一截，啊，苍啷啷，大棍扔在地上，死尸张落马下。哈密赤一看，完喽，这算全凉了，我呀也别在上边装蒜了，这几个小伙子太厉害，一会儿要把这个旗杆打倒了，我也就完了，快跑。哎，我说给我指挥点啊，别忘了晃旗呀。哈密赤噔噔噔噔噔噔，他下去了，多亏他走得早，差一步也不行。关灵说，快，狄雷把那个百尺高杆砸折，
1: 哎，这活好干，好了！
0: 冰铁压油锤抡圆了，当当当当。 腰倒摔地，摔碎了上边十多个人呢，有的摔成肉饼，有的摔了脑震荡啊，没死的狄雷过来，哎，小子，屁着扑着本儿全给揍扁了，大阵无人指挥，立刻就落了起来。哎，怎么着？听谁的？怎么着？我林说，跟我走。四员小将一阵冲杀，冲开了十面埋伏阵，救出了元帅岳飞、韩世忠、刘琦。大家一看关灵来了，都高兴啊，然后分别追击敌兵。金兀术吩咐快撤，奔北门撤。北门呢有五尚志呢，又一阵截杀，好不容易冲了出去。岳飞领人随后追杀，一边追一边琢磨他往哪儿跑，告诉刘琦，刘元帅，你呀从后边包抄过去，在前边20里地地方给我堵截。就这么金兀术跑出20里，又碰见刘琦队伍，又一阵的截杀，又跑出10里，再往前边是一座高山，叫金牛山的。派人一打探，说金牛山呢，四周围是山，中间是空地，前后都有道路可以屯兵。就这么金兀术带领残兵败将败进金牛山，查点人马60万人马进军，现在有5-6千人，那些人走死逃亡，都死了没有，跑散了。那么小季绝队伍那得等时间呢。兀术坐在山石上仰天长叹，啊，完了，本王初进中原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抓住宋朝2个皇上，自从有个岳飞，他是我的克星。牛头山一战，我几十万大军只剩360人，这次60万人马号称200万，只剩5-6千人，回去我怎么向狼主交代呀？死了吧，拿大斧子要砍自己脑袋呀。哈没吃赶紧拦住，狼主啊不要轻生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老说这话，他可不就是这么事儿吗？只要你有命，咱们重整旗鼓，再夺宋朝江山。呀呸，敬你吃冷饭出馊主意，我败到这个程度了，你拦我干什么？那我先把你宰。别，狼主，我已经有办法，让我略施小计，叫岳飞数10万人马毁于一旦，岳飞死无葬身之地。你有那么大能耐，我这几十万人马你怎么没救了呢？你有什么招？哎呀，郎主你怎么忘了呢？现在朝中有咱的人呢，秦桧入阁拜相，我何不到京城找他？他现在是皇上面前的红人，照够听他的，让他把岳飞调回去，把岳飞父子置于死地，宋朝江山唾手可得。对呀，我怎么把秦桧给忘了？他是不是死了？当初离开北国的时候，起誓发愿把宋朝江山送给我，到现在连点信儿都没有，他丧良心了。嗯，可能是不得手。那好，我给他写封信，你去一趟。哎，就这么金兀术亲自写了封信，这封信叠又叠，卷又卷，卷成不大个小团，用蜡把它封在里边，成个蜡丸。哈密士带到身上，然后把衣服脱起来，重新换好，头戴青巾，身穿长衫，腰系丝绦，斜挎招文袋，又准备一套打板算命应用的东西。怎么样，郎主？你看这身儿，鼻子不行啊。嗯嗯，对了，这个摘下去，把金鼻套拿掉，重新换一个。那作假还不容易吗？反正带上就可以了。郎中，我可要走了，不过您在这儿可不安全，万一岳飞再要进军，恐怕有全军覆没，您赶快撤兵。我往哪儿撤？赶紧撤到长城以北，静听我的佳音了。你路上小心。没事儿，这阵岳飞啊早已收兵回营。为什么？从朱仙镇追到金牛山附近已经40多里了。有那么句话，穷寇莫追，伤

0: 的一千，我损八百，战线拉得太长，不利，早已收兵回营啊！全军庆贺，朱仙镇大捷，从来没打过这么大胜仗，都高兴啊！准备啊，藏光养锐，兵往北进，吴珠领人回长城以北。咱们再说哈密赤，很快来到临安，到秦桧府门外。现在秦桧可了不得了，一手遮天，是康王赵寇身旁的红人。不管文武官员不走秦桧的门路，休想在朝中立足啊！可是门前车水马龙，哈密赤进不去。偏巧这天，秦桧心血来潮，领着王氏要逛西湖。这两口子坐在船上，一边喝酒，听着小曲儿，观看美景。哈密赤就在岸边瞧着，看来看去，一看呐，秦桧的船到着苏堤旁，他赶紧的在苏堤这喊上：“卖辣丸喽，打马算命，抽天摇卦，卖辣丸喽！”哟，王世新的话，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啊？好久没听着了。他搁着帘笼往外一看，天哪，相爷，外边喊的是哈军师。哦，秦桧已经吓坏了，挑帘笼往外边一瞧，哦，真是他。家人，有，快把那算卦之人带到船上。是，家人出去时间不大，把哈密赤领到船上，把家人打发出去，就剩这夫妻俩，船又到湖心。哈密赤看看秦桧，看看王氏，都胖了，呵，跟当初不一样。哎呀，秦丞相，呵呵，你挺好呗。
1: 哎，就是，请坐请坐，
0: 托您福，还好。哼，你倒好了，你小子太不是东西了，想当初狼主对你恩重如山，你这个官是哪儿的？狼主给的，为什么你忘恩负义？
1: 没有，我无时无刻不在念叨狼主啊，那顶什么用？
0: 朱仙镇一战，我们损失几十万人马，狼主火了，要派人杀你，是我好言相劝。我说秦桧呀，你还想活不想活呢？
1: 这军师，哎，不知道狼主何路差遣，我秦桧就是投拱地也去照办。
0: 哼，狼主说了，想办法调回岳飞，将岳飞父子置于死地，不让他们进兵，得下宋朝江山和你平分疆土。
1: 我早有此意，只是
0: 什么指示？
1: 给你，说着喇叭书递过去，秦桧赶紧接过来，啪打开了，把这纸铺开了一看，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
0: 信上威胁话：你要不将岳飞人马调回岳飞置于死地，不把宋朝江山让给我，我就把你碎尸万段。
1: 我的妈呀！好，可是
0: 你想怎么办？你说说。
1: 怎么办吧，我想办法把岳飞调回朝。
0: 哟，我说相爷呀，让我看功高莫过救驾，嫉妒莫过绝粮，现在岳飞数十万人马兵扎朱仙镇，哼，哪天不得吃不得喝，断去粮饷，不打自退。
1: 这哈密赤说：“哎呀，夫人高才，
0: 对对对，还有，你想办法找一找岳飞的仇人。”
1: 对，
0: 秦桧说有理。岳飞领兵带队这么多年，真格的一个人也没得罪吗？我派人把他们都找来，写状子，状告岳飞，我就可以把他调入京城，下入天牢，再置于死地。
1: 好，就这么办，不过得容功夫啊。
0: 等你一

0: 年半年的不算什么。
1: 哎，哈军师多住几天，不了，你可给四郎主问好啊，呵呵，他也向你问候，但愿你们早点见面。告辞。
0: 哈密赤走了。秦桧紧锣密鼓找岳飞的仇人陷害京中大帅。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1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5: 妈，
11: 哎，
1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6: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7: 当你老
1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上文书说道，哈密赤走了，秦桧紧锣密鼓找岳飞的仇人陷害京中大帅，岳飞一点也不知道，领人马继续向北推进。金兀术撤兵了，谁能挡住叶军呢？收复失地数百里，又因为岳的军军纪严明，公买公卖，深受老百姓欢迎。这天京中帅升座保障，军卒来报，钦差到，哦，众将官摆队相迎，两边奏乐迎接钦差。来到营门外一看，是内侍臣怀抱皇王圣旨，身后跟着四名太监，后边还有校尉。参见钦差。哦，岳元帅辛苦了，免。众将官过来施礼，巴拉巴拉巴拉，来到了里边，把圣旨刷打开，排摆相案，岳飞领众将接旨。只听钦差念：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金兵已败，我军大捷，只因粮草缺乏，各地人马回归原处，岳飞兵马回守朱仙镇，秣马厉兵等候圣命，钦此。好，众将一听这话全都傻了，什么什么，这不要散将吗？各路人马那么容易聚在一起呀、啊、岳飞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子，可是没办法，君命难违，臣遵旨。众将哗往两旁一闪，岳元帅，多年鞍马劳乏，你很辛苦，也该歇一歇了，声明一下，望你早日回兵朱仙镇，大家回京交旨去了，别忙，准备几杯水酒给您迎风洗尘。钦差大人吃饱了喝足了，领人走了，众将可就炸了。元帅，怎么要我们散将？这怎么能行呢？韩世忠说，岳元帅啊，这么多人马聚聚一起不容易啊，散将容易，再想要凑到一块儿太难了。如今打了胜仗，为什么皇上叫散将，说缺粮，是不是朝除奸贼呀，勾结外患，卖国求荣，请元帅斟酌。岳飞心比谁都难过，像刀扎一样，他明白，我这边一撤兵，金兀术准来前功尽弃，可是圣命 难为呀。
9: 怒告说，大哥，
8: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缺粮啊，不要紧，我到京城要去，他不给就揍他吗？
9: 刘高，不许胡言，
8: 退下。
9: 嗯，好好好，哼，什么都听你的，我看早晚你得吃亏。
8: 岳飞不理他，哎，万岁，叫各路人马都回原地，看来我们这可分手了。诸位没走之前商量一件事，想那张宝乃是李刚丞相的家人，在我身旁这么多年屡立战功，我这有现成的空头札符，我想叫他出任豪良总兵，大家看怎么样？大伙说太行了，论张宝的功劳，官呢比这还应该大呢。行，好，岳飞给添上了。什么叫札符啊？那现在说就是空白委任状，公文写好了交给张宝。张宝说，不，元帅，我不去，我就愿意伺候您。不行，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多为国家出力，当马童有什么出息？现在众将都要走了，我又没有什么事儿，我不能误了你，你得去。好吧，我干两件试试，要是干不了，我领着老婆孩子我还回来。嗯，可以。张宝接过札符往旁边一闪，岳飞说，王恒啊，我也想叫你出任总兵。王恒扑通的跪下了，老爷，甭说当总兵啊，总将我也不去啊，我是个粗人，当初在水边就是个划船的，蒙您收在身旁，我平生足矣，我愿意伺候您，我哪也不去。王恒说啥也不去，这件事儿只可作罢。又因为关林和樊城刚到营中，金龙角尾阵内立了大功，给他们两个添个副统制，大家吃顿团圆饭，各路人马就要走了。元帅刘琦、韩世忠、金杰、谢坤等人和岳飞洒泪而别。岳飞带大队人马回到朱仙镇，歇兵养马。从这天起，岳飞军中的日子不好过了。怎么？京城给断去粮饷，秦桧早已告诉你，不给朱仙镇运粮跑，这么多人马吃什么呢？而且什么事儿也没有。岳飞知道事情越来越难办了，点手叫过岳云、张宪。岳云呐，你们哥俩回家去吧。哎，这么多年我经常在外，你的弟弟妹妹无人照料，你们回去教他们武功。另外岳云叫你母亲成全张宪和你妹妹完婚。不，弟，我在您身旁。不用，没什么事了，你在这有什么用啊？
10: 好吧，那我收拾就走。
8: 岳云要走，消息传来，众人呼啦都围上了。哎呀，你怎么要回家呀？
10: 是啊，爹叫我回去，那我就走吧。关灵兄弟，自从在樊山你打虎赠我宝马，历历在目，这匹宝马跟着我可没少立功啊。现在我要回家了，没什么用，物归原主，这匹赤兔胭脂马还给你吧。
8: 不，哥哥，你骑回家去。
10: 不能，可别把这匹马给嫌废了。
8: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呢？
10: 哎，有机会。就这样，岳云、张宪也走了。书中暗表，在探金龙角尾阵的时候啊，进阵有四员大将：铁面天王董仙、陶晋、贾俊、王信。
8: 陶晋、贾俊、王信都已阵亡，董仙没有死，董仙受伤逃出阵外，这次呢也回来了，辞别元帅，不干了，他也回家了。现在营中冷冷落落，岳飞没办法，叫军卒开荒种田，种麦子，栽稻子，自种自吃。半年多过去了，皇上也没有说下旨意可以北伐，也不给运粮饷，军中士气低落。牛皋每天不是喝酒，就是嘴里头不三不四的说起个乱七八糟的。这一天，军兵来报启禀元帅，钦差到。哦，众将官，
9: 随本帅摆队相迎。众将来到外边一看，内侍臣怀抱圣旨，带着校尉来到了营内，先礼毕，让到了帅帐，排摆相案。岳飞带众将行着千骑后九，中八拜吾皇万岁万万岁。钦差宣读圣旨，圣旨的意思是，现在金宋两国已经定好合约，望岳飞火速班师还朝，等候加封官职，钦此。
10: 好，岳飞想，什么议和了？是议和了，那是我朝投降了。哎呀，是谁出的主意？只要我前脚一走，后脚金兀术准到啊，
9: 前功尽弃，圣命难违，臣遵旨。钦差把旨意放到一旁，和岳飞对视一礼，分宾主坐下。元帅呀，万岁在京城等你，叫你立即进京，不得有误。好，告辞。
10: 哎，不要着急，准备水酒。
9: 哦，不，京城再会。说完领人走了。
10: 牛狗，这钦差不错呀，都说呀，钦差出朝见官大三级，到哪刮进地皮，嘿，连酒都不喝。哎，不过
9: 大哥，把你调到朝里封官？岳飞眉头紧皱，心想，不对，边关大将不能轻易调动啊，我走得有人接任呢，还要带众将班师回朝。
10: 不行，王佐在旁边答应，元帅您不能去啊。哎，我看这圣旨，哎，
9: 容我思之。岳飞想，我想一想得回去，但是到底为什么呢？
10: 包钦差到啊，怎么刚送走一波又来了呢？好，快迎接。大伙出去了，跟钦差见罢礼，让到里边。钦差一伸手，唰，
9: 岳元帅，万岁的金牌到，命你速转京都。
10: 大家一看，金牌是纯金打造，上边刻着双龙戏珠，下边有亲命二字，这金牌如朕亲临，就等于皇上叫你回去。
9: 哟，岳飞想，有什么大事啊，用金牌调？金牌是专门调大将啊。
10: 遵旨。
9: 好吧，岳元帅走吧，立即动身吧。
10: 哎呀，军营中琐事缠身，容我再料理几日再走啊，不能这么去啊。
9: 好，那我先行一步，京城见。
10: 钦差走了，营中可就乱起来了。就这阵，报
9: 万岁派钦差到。岳飞把他接进来了。岳元帅，金牌调您回京，速速动身。
10: 是，
9: 遵旨。好，我先行一步。钦差走了，营中众人正在猜测，时辰不大，守营的军卒往里通报，
10: 报
9: 钦差到。哦，岳飞赶紧出营迎接，钦差都不进来了。岳元帅，金牌调您回京，请您速速动身。
10: 臣遵圣命。
9: 钦差刚走，第四伯又来了，就这么一共12道金牌，调岳飞立即回京。
10: 啊，岳飞的脑袋嗡一下像刘斗这么大呀，
9: 打羊腰凭金兀术也没这么急呀，也没有用金牌调我呀。众将一下子落了起来。
10: 刘高说，大哥，你不能回京，是不是朝里出了奸臣要害你？干脆咱们离开诛仙阵，找个山头反了。
9: 贤弟不许胡言乱道，别说圣上还对我没怎么地，即使怎么地，君叫臣死，臣得死，父叫子亡，子得亡，这叫忠孝，你懂吗？
10: 哎呀，你就进那狱中吧。
9: 牛皋走了。随后

我想归还于你，等你百年之后跟你一块入土，你四肢好全和呀。王佐想，岳飞心细如法，心地善良，这样的元帅上哪儿找啊？哥哥，谢谢你了。不过兄弟说话你别在意呀、啊、这次你进京城怕凶多吉少。常言说得好，朝里有人好做官。如果您的老恩师宗泽、李刚他们在朝中为官，你纵然在外边征杀，睡也安然，站也安然。如今祸大秦桧，我耳闻秦桧这个人贪赃枉法，怕是小人呐。哥哥，你可不能不防。若不然，哥哥，过隐居生活，你看如何？不行，贤弟，我明白。纵然到京城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得去，这是圣命。贤弟，多多保重。我知道了。陆文龙进来，眼中含泪。元帅呀、啊，皇上到了这么急，是不是有什么事啊？陆将军，我的兄弟王佐为你失去一臂，望你多多照料。是，我一定当老人供养，您放心吧。嗯，岳飞满意的点点头，随后叫中军点鼓聚将。鼓声一响，众将都来了，军卒都知道元帅要走。一个个纷纷在大帐左右听消息。岳飞说，众位将官，这么多年你们为国出力报效，本帅十分感激。我就要离开军中，让施权牛皋为临时元帅，望你们服从将令，加紧操演兵马，一旦圣旨下，挥师北上，迎请二圣还朝，雪国耻，报家仇。本帅此番进京，多则半年，少则一个月，即使不回来，你们也不用惦记我，听见没有？好，本帅告辞。说完到后边摘回卸甲，获胜扎金见袖，带四个家将和马后王恒离开了连营，要出朱仙镇。众将后边跟着，军卒跟着，连朱仙镇的老百姓都来了，是夹道相送，一个个头顶香盘，眼中流泪。岳元帅，你不能走啊，你要一走，金兵就来，我们又无家可归了。哦，诸位父老，我岳飞去去就回，你放心吧，有我的将官在这儿，金军不会打到这儿的。哎，岳爷一路保重，岳爷早些回来呀。好，岳飞跟在王恒的后边走出朱仙镇，才认登上马，后边四个家将也骑着马，唯独王恒拎着手头大棍跟在后边，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长江边，点手叫过一条小船，艄公将船靠在岸边，下锚搭跳。岳爷领着四个家将和王恒上了小船，马也在船上，大枪放在舱内。艄公提锚撤跳，小船横渡长江，哗哗哗！突然，江面起风了。这长江无风都有浪，这一起风可了不得，波浪滔天，小船上下颠簸，哇，这船呢、啊、晃得非常厉害。王恒说，岳爷到舱里去，可别摔着，不要紧，我在船头这看看。就这阵儿，就看前边啊，哇的一声窜起两丈多高水柱，打江内窜出一个怪物。说它是龙，没有甲，没有鳞；说它是鱼，没有鳃，张着血盆大口奔着小船呼扑了过来。啊！艄公吓得哭丘趴在了船板上。哎呦，了不得，妖精、鱼精！岳飞看，可不好，这什么玩意儿？奔着小船来了。如果倒在船边，甭说他一口把船吞下去，他一逛的这船非扣不可呀。王恒快取我的宝枪。哎，王恒到舱里

0: 取过宝箱递给了月爷，月爷双手行枪，嗨，再看那怪物张着大嘴探着头，哇，奔小船过来了，如果不将他致死，这条船就得扣过去。月爷双臂一较力，还扑，这一枪真就插在怪物的脊背上，疼着怪物摇头，不得多大劲儿啊，带着宝枪哇窜到长江的下梢啊。岳飞一看，哎呀，我的枪被他带走了。王恒说，快艄公摇船追枪，上哪追去？那个怪物啊，疼着钻到水里，大枪哇一个浪头一脚没了。啊，岳飞这心呢唰就凉了，完了，不祥之兆啊。
1: 岳爷，什么不祥之兆？
0: 哎，力全身毛跟我20来年了，想不到今天竟失落在长江内。
1: 那咱派人把他找着，怎么找啊？上哪儿找啊？
0: 哎，宝物有得居之，无得食之，看来这是天意。
1: 你别那么伤心，你说这话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0: 哎，岳飞点点头，没办法。船到长江对岸，下锚搭跳，岳爷领着家人下了船，付了船钱，继续登城赶路。前边来到镇江，远远的看见韩世忠、梁红玉夫妻的大旗，岳飞想，别惊动这夫妻了，万岁叫我赶快进京，我别耽搁了。就这么越过大营，继续奔临安。离着临安越近，岳飞的心越压抑，总感觉不好，这次到临安怕是回不来了。哎，我还有什么事儿没办完呢？想起来了，为啥这口宝剑战卢殿，这是当初周三卫赠给我的老周家传家之宝，那么我进京城万一回不来，这口宝剑应该物归原主。想着他把摘下来递给了家将王太明。太明啊，这口剑是周三卫的，他在京城开古玩铺，我不需要这口剑了，有机会叫此剑物归原主。哎，王太明把剑收在行囊入套之内。因为张宝走了，王太明给牵马，王恒呢还是扛着棍子在马后。再往前去，来到平江，突然发现大道上尘土飞扬，由远而近来了20多匹战马。这20多人离岳飞不太远的地方带住思江，吁哎吁哎吁，请问对面来的可是岳元帅吗？岳飞带住思江，吁，抬头一看，哟，对面来了20多名锦衣卫，前边是两个当官的。不错，正是本帅，你们是何人？
2: 哦，岳元帅，您常年在外，不认识我们哥们儿，我们是亲弟兄，是秦丞相府的指挥，我叫冯忠，他叫冯孝。
0: 哦，找本帅有何事？圣旨下。哦，岳飞赶紧甩灯下马，将缰绳扔给王太明，撩一跪倒，臣接旨。冯忠、冯孝甩灯下马，请过圣旨，唰啦打开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岳飞官封显职，不思报国，按兵不动，克扣军粮，纵兵抢夺，有负重恩，实为朕意，今派人缉捕，扭借京都，后旨定夺，钦此。
1: 好，岳飞听罢，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呆呆的罢了。
0: 什么？圣上说我按兵不动，克扣军粮，纵兵抢夺。天哪，哪有此事？冤枉啊，这是天大的冤枉。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再也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哲演唱。这首歌曲由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激动整个屋檐，黑色琴键拨动秋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

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的窗口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这首歌曲逐渐听着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到多的记不得，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子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和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就自然地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的普遍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类似张扬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却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

0: 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了
12: 好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并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后成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了组合离间并加入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听歌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想起那段青葱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

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的朋友，也一定要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设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卢耕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坎坷种种，曾经许下的诺言，想要达掉的而非目标，现实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畏。

这首歌曲描述了年轻的狂热，不分大小，不切实际，总以为自己可以，然而盲目的追风，追赶着所谓的理想，得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欺骗，曾经的诺言也就显得空虚不已。于是重整衣裳，重新出发，虽然理想在内心有动摇，可依旧是扬帆前行，不被理解，不被支持，此时也只有避开那些旁观者，一个人默默忍受他们的

刚开始听可能觉得索然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越来越发觉好听，而且越听是一种风味，不仅是歌词写的不同，其歌词也是让人看得不太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过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爱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但是这只是人们美好幻想和期盼以及无奈的安慰，可是现实却是如梦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错位时空》。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要给大家播放的是2026年的马年春晚当中由10位跨龄女星演唱的《立春》。这首歌曲呢，一经演唱呢，就在各大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而且呢，通过这10位跨龄女星的温柔演绎，搭配藏着民族底蕴的旋律，形成了独特的女声合唱矩阵，在各大平台上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这首歌呀，名字叫做《立春》，也呈现着生机勃勃、生机盎然和万物复苏的意象。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立春》。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由梁博演唱的《想念》。《想念》是由中国音乐人梁博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制作并演唱的歌曲。在浙江卫视跨年的演唱会上完成了首唱。这首歌曲呢，流行融合了摇滚与流行的元素。歌曲啊，以想念为情感的纽带，通过家乡的风雨、冬天的雪、家人的暖等具体的意象，勾勒漂泊者对故土的眷恋。同时，歌词采用白描与反复咏叹的手法，如想家、想家的追问等段落呢，体现出了作者对家的思念。段落比较极简，形成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传递对童真年代的追思与生活复杂性的体悟。全曲呢，在排练室版本当中呢，保留了即兴演奏的原始质感，强化了情感共鸣的临场表达。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梁博演唱的《想念》。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等的不是雪》。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于2024年初在社交媒体迅速走红的华语乐坛的流行歌曲。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共鸣的歌词，表达了对逝去情感的怀念与不舍。尤其是歌词当中的那一句，为某人破了戒，对某人失过约，余生不是你，温柔向谁借等词句呢，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振。该曲呢，最初由王宇泽创作并演唱，随后呢，多位歌手推出了翻唱和改编的版本，形成了多版本的共存现象。我等的不是雪，凭借其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易于传播的旋律，成功在2024年成为了网络爆款歌曲。王宇泽作为原唱者率先发布，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给很多的人呢带去了一些情感的共鸣，也具有较强的社会传播属性。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等的不是雪》。

雷佳演唱的《人世间》是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歌曲的风格舒缓悠扬，循序渐进，营造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的年代感和情感基调高度契合。通过雷佳的演绎呢，兼具细腻与力量，将歌词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成为直达内心的声音，被很多人评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向阳生长，成为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我们一起来欣赏《人世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

0: 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5: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8: FM 95.5

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在2021年后发行，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的苹果园为背景，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童真、亲情温暖、初恋的悸动与乡愁。歌词当中写道，弹冬不拉唱歌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猎巴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歌词耗时6个月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与朴实旋律凝聚民族情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1997年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历史的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当中写道：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说书的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叙事与音乐的融合，成功塑造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是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欣赏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暗香》。《暗香》是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了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该歌曲呢，也收录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首歌曲呢是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次创作成为了新民族风，融合了嘻哈等音乐元素，成为了云南民间音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一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
14: 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江氏老太太一看罗成是百感交集呀，就等于看见罗毅一样，你说是恨呐还是爱呀？他毕竟是原配夫妻呀，你说是最早的初恋情人也行，他也弄不明白了。你看这个缘分的缘是不是有个烂脚丝啊？意思是情啊恨呐爱呀都搅到一块了，他的情绪就控制不住了，他拿罗成就当罗毅了，他把这烧火棍子就抄起来喽，接着他就举起来了。老冤家老冤家呀，我在战场上我是给你留了情面呢。

我拿着烧火棍呐，解解我几十年的心头之恨。这回他可动真格的了。可是他刚把烧火棍一拿起来，他儿子江松和孙子江焕都扑过来了。江松上前把老娘的手就挡住了，江焕呐跪在这个小老叔面前了：“老叔，老叔啊，哎呀，我是你的侄子，你说我也不知道您是我老叔啊，老叔啊，不知者不怪，您饶了小子儿我的罪过吧，我哪能跟叔叔您打呢？”孙子这句话一说，给江桂枝说的眼泪都流下来了。罗松上前呐，把弟弟给扶起来了：“娘啊，这可是您儿子，不是您亲生的，那不跟您亲生的一样吗？他跟我可都是一个爹呀。按理说，您呐是一块地儿，我二妈秦母啊，她也是一块地儿，可都是出自我爹一个品种啊。”这句话呀，给江老太太说乐了：“去你的，没你说话的份儿。这大儿子在娘面前总是规规矩矩，今儿个给娘这棒子也抢下来了。”然后把罗成也扶起来了：“咱们可是一家人啊，娘啊，要我说，今天我弟弟特意来接咱们，咱们跟我弟弟商量商量，咱们下一步得怎么办呢？”这侯君集在后边啊：“老人家，我也想帮您呢出个主意，咱们得有个安身之处啊，你们娘几个住在这儿，那哪行啊？这是山上看林的烂窝铺啊，咱得想办法找个安身之处啊。”要说这里边啊，最近面的就是罗成和江松啊，他俩都明白我们俩是亲哥兄弟呀。江松把弟弟拉到自己身边，从上摸到下呀：“兄弟啊，听说你这枪练得不错呀。得了大哥呀，我这枪连我小侄的一半都赶不上。没关系没关系，等咱爹呀把十八路反王平了之后，哥哥我把这江家枪所有的绝技我都传给你呀。”这下子可把罗成乐坏了：“对呀，这江家枪才是真正的枪啊。”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咱们讲到定延平，定家枪、江家枪都是出自于大汉年间王莽新政那几年，他手下也有一位得力的干将叫王淹嘛。这王淹为他东征西讨，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刘秀把权力又夺回去了，刘秀打的旗号还是大汉的旗号啊。那么这时候王淹的后代也怕受牵连呐，一旦受牵连就得祸灭九族，就把这姓氏给改了。当时王莽不是封这个王淹为定胡将军吗？后代不就是根据这个定啊、胡啊、江啊、军呐、改了四大姓：老君家、老江家、老胡家、老定家的后代，基本上都是王淹的后代。这王大将军当时平定四方凭借的就是他的绝活王家枪。这王家枪呢就分成四大股，其中这双枪呢就由老丁家传下来了，后来的胡姓也有一股胡家枪，还有老君家的枪。这老君家的枪和老胡家的枪呢传着传着就断了档了，留下来的只有定家枪和江家枪。这定家枪是以双枪为主，江家枪呢就以大枪为主了。等后来的什么罗家枪啊，还有林家枪啊，都是人家老定家老江家的枪法呀分出来的分支。这回罗成听明白了：“哎呀，原来我还能得到真传的江家枪啊。”他明白了，他爹那两下子都是三角毛四门斗皮毛，这回他大妈和他哥哥得到的枪才是真正的江家枪啊。
这哥俩，你说他能不寂寞吗？必定是亲哥兄弟呀。罗成啊，觉得自己今后不孤单了。罗成小伙子，俊霸子，漂亮，一表人才。这江松是个大汉，不过这大汉呐，也是相貌堂堂啊，身高在8尺左右，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呐，两道剑眉是斜入天仓。再看这个江松啊，还长着一对大耳朵，那可真是两耳有轮呐，那身材又肩宽背厚，一看就是个壮汉子。就这汉子要是把这江家枪练起来，那可就真是无人可挡了。更让罗成高兴的是，自己又多了个侄子江焕呐。这江焕年纪呀，比他小也小不多少，大概也就是6、7岁，按现在的话说，基本上都同龄人了。哎呀，这个小子虎头虎脑的，可真招人喜爱呀。罗成当年拿秦琼啊，就当自己的亲哥哥，哥俩的感情特别的好。这回呀，自己有了亲哥哥亲侄儿了，又有了表兄罗成这哥兄弟的关系，在我可就不孤单了。看来罗成啊，原来那么多年孤孤单单呢，尽管自己在北平府那是有名的公子爷，可他太孤单了。这回可好了，那么接下来就得商量商量下一步，我大妈还有我哥哥我侄儿究竟怎么安顿呢？侯君集倒有主意。大妈呀，你看这么行不行？别看您在江家集是首屈一指的大户，可您跟王爷比起来，那地位和身份可没法比呀。您现在呀，可不是孤寡老人了，您是有夫有主的人了，您是王爷的大夫人呐。就您这身份，您这地位，您别说在这四明山，您就是将来跟我们的罗爷呀，回到皇宫里边，这皇娘娘都不能小看您，您是王爷的正牌夫人。要我说呀，让罗王跟这个杨王一说，杨王马上就得派亲兵卫队把你们先接到这军营里边，暂时先安顿住下。这个侯君集他不知道，这里边有些事儿不能让杨林知道啊，要让杨林知道那不就麻烦了吗？罗王在归顺大隋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夫人，也就是秦夫人呐，正式的册封上了，那是已经在皇家这王爷谱里边有登记造册的，那可不是胡来。你今儿个又冒出了一个第一夫人，那你原来怎么不跟皇上说呀？啊，再说你跟杨王磕头的时候，你也得跟磕头哥们把这事交代交代呀。今儿个又冒出个大老婆，又冒出个大儿子，又有一个大孙子，这不就乱了纲常了吗？啊，你被皇上册封王爷了，你就把前妻不要了，在那年头这就叫大逆不道，再给你加个欺君之罪，你说你能受得了吗？后来在大清年间呐，有人还编了个故事，编了个陈世美和秦香莲，这故事一直流传到现在，把后世那些做了高官忘恩负义的人呐，都归到陈世美这系列了。实际咱说到这儿啊，咱顺便就多说两句，你说这陈世美的事儿，他可能吗？这包公坐在大堂上，咔嚓一下子就把陈世美给砸了。咱呐得懂点逻辑学。什么叫逻辑学啊？也就是说，听到一件事儿，你得分析分析，他合不合乎情理。包公是不是大宋朝的官啊？大宋朝，你听说哪个文官被杀了？啊，根本不可能，大宋朝的文官从来没有被处斩的。这文官呐，你犯多大的罪，在大宋朝都得刀下留情。可武官不一样，武官呐，不管你有多大的地位，你立下多少战功，
说杀就杀，说斩就斩。你像岳飞，立下多大的功劳啊！最后弄个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叫莫须有？说你有就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这就叫莫须有。就这么大一个大元帅，就用一个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的罪名，在风波亭不也被处斩了吗？把自己儿子的命也搭进去了吧？这就说明大宋朝他最担心是武官造反，至于文官呐，假使你把皇上骂个狗血喷头，他也留你一条命。像苏东坡呀、王安石啊，尽管皇上看你来气呀、他一赌气呀、给你发配远远的，他也不杀你的头。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陈世美那可是新科状元呐，这状元肯定是文官了。这么大个文官，你要想杀他，你得不得经过皇上？你就不经过皇上，也得经过三法司啊，大理寺、督察院，还有刑部，你都得来一次三堂会审。因为陈世美这身份特殊啊，他还有一个身份呢，皇上的姑爷啊。这皇上的姑爷那是驸马爷，你随便就咔嚓用铡刀给铡了，那不是笑话吗？所以呢，咱说这故事是虚构的，他是拔下门一撇。后来啊，有好奇的历史学家就研究这故事，研究来研究去，还真就得出个结论，在湖北诸葛亮住那个卧龙岗附近呢，还真有这么个大户人家，姓陈，不过他不叫陈世美，他叫陈淑美，他也不是状元，他考的是第二名榜眼。当上榜眼以后啊，皇上对他很器重。他是大清朝的故事，大清初年当时有很多汉人呐，为国家出力，朝廷呢也利用他们，就把他派到贵州当布政使。布政使啊，大概啊就相等于现在省长、副省长那么官职吧。他那是布政使司，还监管，就像今天呢民政厅那些事儿。后来他干的是越来越红火呀，而且这官也提起来了，在当地是守土安民、爱民如己。这皇上啊是左一次嘉奖右一次嘉奖，就把他的官阶呀一步一步往上提。家里有几个发小，一个叫裘梦荣，一个叫胡梦蝶呀，这俩小子就想投到他门下呀，沾点光呗。结果他不给面子，这两个小子利用他的关系啊，没少干坏事儿，最后被他逮着了。他照样是执法严明啊，把这俩小子给处罚了一顿。这处罚完了，这俩小子就记仇了，回去正好碰到一伙戏班子，他们就把这个陈世美这个素材呀改了今天咱们看铡美案那个故事情节了。结果后来呀，铡美案这个戏啊演遍了大江南北，后来湖北人就听说了，不行，湖北就坚决不同意这会儿戏班子进湖北。据说在今天你演铡美案这出戏，湖北也不让你演，是不是这码事儿咱得没研究。那么说了半天呢，咱就得说回来呀，咱这个罗毅他可不是陈世美，他那时候还没有陈世美呢，陈世美是宋朝的事儿嘛。他跟这大夫人分开呀，双方面都有责任和原因，这里边就别分主要和次要了。假如罗毅啊他能什么事都听媳妇儿的，在媳妇儿面前也别充当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媳妇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媳妇让你上东你就上东，媳妇让你上西你就上西，我想啊这日子也能过下去。你看今天这个社会啊，我这个说书的尽管已经70多岁了，我就发现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啊？一个男人说了算的家庭啊，有穷有富，有的这男人呢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这家里的日子过得西红脑糟。可这男人要是有头脑又能吃苦耐劳，这小日子过得肯定是腾腾火火。可这家庭要是女人说了算呐，
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他绝没有暴富的，不过呀，他也没有太受穷的，都能马马虎虎的过那小日子。尽管呢不太富足，但是小日子呢还能维持。再说这女人的性格啊，她也是她的天性。从小这姜桂枝被她爹娘宠着，娇生惯养，啥事呢都愿意说了算，在家里边一手遮天。尽管当年呢是男权社会，可她嫁了汉子，她也照样改变不了她那个性格啊。说到这儿，大伙就听明白了，这两口子没有谁对谁不对，就说两口子千万别讲理，要是讲理呀、啊，你上外边讲去。家庭啊是个讲情的地方，可不是说理的地方。说理呀、啊、上法院，在家里边两口子就不能去讲理。说到这儿，大伙又听明白了，看来这罗毅啊，他还真有一定的毛病。你媳妇儿那么霸道，你就让着他点儿呗。这个媳妇儿呢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事儿啊咱就不用细讲了。眼下只有江松和他孙子江焕在老太太面前呐，说啥都行，别人啊还真不好使。这回又来个罗成，罗成明白怎么回事啊，得了，侯军基，你呀、啊、别说了别说了，你这个想法我爹早就知道。大妈呀，您看，这有我爹给您写的一封信。他把信就拿出来了，恭恭敬敬递给自己的大妈。姜氏老太太把信拿过来，咱不说了吗，姜桂枝也是识文断字的，他拿起这封信看着看着是老泪纵横啊。这个姜桂枝尽管他当年算晚婚，可必定跟罗毅是结发的夫妻呀、啊，他能不想罗毅吗？哎呀，罗毅啊，罗毅啊，你这个老东西啊，你还真没忘了我呀。这信里边写的内容咱就不说了，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流落到何方了。后来兵荒马乱的，这南北朝时期嘛，国家也处于动乱。你们江家急着，江家又是大户，我又天天呐军务缠身，我就没到处功夫派人去找你们。我想等这次啊四明山这仗打完了，我跟罗成商量商量，让罗成带人去找一找你们。眼下的情况已经一目了然了，我目前呢还是官身不由己啊，我想让你直接回北平府。可罗成他娘对这事儿他一点不了解呀，必须是罗成和我亲自把你们带回去，跟他详细的把这事儿说清楚，他才能接纳你们呐。以我之见呐，你先领着咱大儿子和咱这个大孙子先回江家集，到江家集呀、啊、先住些日子，这战事我估计啊用不了几个月就结束了。十八家反王他们都是乌合之众，我这回跟罗成来一定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到时候他们就群龙无首，自然就败了。等败了以后啊，我就到江家集亲自把你接回咱北平府。夫人呐、啊、还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明白啊，千万不能进京城啊，一旦你们进了京城就容易出事儿啊。他说这个出事儿啊，我估计就是怕人家皇上把他们一家人扣做人质。那年头对各处这些分封的王爷，你都得拿一个孩子留在京城里边，这就怕底下王爷造反。皇上的目的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老太太看完了信，哎呀，看来我们娘几个这命也够苦的了啊，大庙不收小庙不留，还得回我们的江家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呢。我这个嫁汉可好，
几十年前就嫁汉子了，我这个汉子啊，

0: 现在还当了王爷了，结果我来到汉子跟前儿，还不能把我留下，你说我这是不是很窝囊啊？这窝囊就是北方的俗语。行了行了，儿子孙子，你爹暂时有困难，留不下咱们，咱还是回江家集吧。罗成一听，娘啊，咱不能回江家集呀。那你说，罗成啊，大妈，我不回江家集，我能总在这山窝棚里喝西北风吗？你没看看吗？到晚上睡觉，得弄个大顶门杠，把那大门板得支上，风大了，咣当一下子都能把这大门框啊给刮开呀。现在行，十八家反王和朝廷几十万兵马在这交战，等仗打完了，这山里的野兽就回来了。我们天天睡觉，还得防着山里的狮子、老虎和大野猪。老太太是真不愿意走，你别看她在战场上把罗毅耍得够呛，她还是奔罗毅来的。要不怎么说老伴儿老伴儿呢？到老了就应该有个伴儿了。儿女是你亲生养的，可不是你的伴儿啊。要不民间有句俗语啊，满堂的儿女还不如半路的夫妻呀。这半路的夫妻呀，可是你的生活伙伴儿。这人呐，他最怕的就是孤独。这江老太太年事已高，她也怕孤独啊。她知道到时候儿孙都得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树大得分枝啊。可就在这个时候，侯君集呀来了主意了。哎，我说，我倒有个主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
10: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老罗家的大老太太领着儿孙呐，要认祖归宗，罗成当然没意见了，他就提出一个问题来：我爹呀，现在官身不由己，再者说了，像您跟我爹的这段婚姻呐，我爹跟朝廷隐瞒了。我爹呀，想让你们回北平府，可我们俩要不回去，我娘还不一定能接纳你。罗成把他爹的信就拿出来了。这江桂枝老太太一看自己爷们的信呐，这眼泪就流下来喽。一合计，我也不能给我家爷们找麻烦，罗毅和罗成他们要不把我亲自送回北平府，我领着大儿子还有一个孙子

去北平府啊，秦氏夫人她绝不能相信我呀，兴许把我撵出来呀。临来的时候，把家里的事儿都交给老管家了。他们几个出来的时候，跟老管家也没瞒着，我也是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我得把我儿子、孙子送到他爹和他爷爷身边呐，我得让人家认祖归宗啊。结果出来这么长时间呐，祖也没认上，是宗也没归了，最后又灰不秃的回到江家集了。你说这脸往哪搁吧？我们老江家也是一大户啊，江家本族人肯定得在背后议论纷纷呐。我暂时说什么也不能回江家集。侯君集这功夫来主意了，大妈呀，您要想不回江家集呀，我倒有个好主意。罗成就得问呐，你有什么好主意？去瓦岗山呐，那是咱的家呀。老太太到那儿啊，还有说话唠嗑的伴儿呢。邱王爷一家老小，裴仁济一家老小，秦老太太、大魔王他娘、徐黑虎一家子，不都在咱瓦岗山呢吗？我大妈要到那儿去，那可有伴儿了。不管是看纸牌、打麻将，保证能凑上局儿。这几个老头老太太在一块儿欢欢乐乐，有说有笑，那该多好啊！罗成一想，对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可突然又想，不行，这个事儿啊，不能让我爹知道啊！我爹现在正在代表大隋国围剿十八家反王呢。他们俩这一说呀，把江松弄糊涂了，把江松他娘江桂枝老太太也弄糊涂了。你们俩说什么？瓦岗山还有魔王？那魔王是牛魔王啊，还是马魔王啊？大妈呀，既不是牛魔王，也不是马魔王啊，那是我们大魔国的大王啊，也就是等于我们大魔国的土皇上，号称大德天子啊。啊，那瓦岗山是瓦岗国？差不多吧。反正啊，我们自己有法律，我们自己呀、啊、有军队，有司法机关，我们还有街道干部呢。这从哪儿跟哪儿啊？那年头啊，也没有那些机构。不过啊，他说的意思，我们那儿啊，就等于一个独立的政府衙门，我们是不服天朝管。我们以前跟大隋国还签了条约，是互不侵犯。当然了，现在这条约撕毁了，即使条约撕毁了，大魔国照样是竖起了一杆独立的大旗呀。这老太太呀，越听越糊涂。江松听明白了，怎么你们还都是什么并肩王？对呀，你可知道我们有46友，加我是47，这46友就是46个磕头的铁哥们儿。我们这磕头啊，都换过贴，也叫换谱。啥叫换谱？你家的祖宗板得供我的祖宗，我家的祖宗板啊也得供你的祖宗，这叫换谱的磕头哥们儿。我们46友在贾柳店磕头拜把子，称结义的弟兄。我那天闹肚子，晚上多拉了几顿，我没赶上。不过我是47友啊，他们也认可。这就是我们贾柳店46友和47友的来历。他没头没尾的说了这番话，当时把江桂枝老太太呀是越说越糊涂。罗成啊，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什么46、47呀？还有什么贾柳店？罗成一看呐，这个事儿隐瞒不了了。大妈呀，是这么回事儿。罗成把这情况详细的一说，啊，你们跟大隋不是一家的，对呀，我们反大隋了。你们反大隋，可你跟你爹为什么去讨伐这十八家反王呢？大妈，这您就不知道了。那秦琼、秦叔宝，我们俩是亲表兄表弟呀。你爹知不知道

是反贼呀。我爹知道，可我爹呀装不知道。他要说他知道，那个大魔国的大元帅就是我娘的妻子儿，人家大隋国不得加他小心吗？这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原因，我爹认为啊，他们这些人不一定能成事啊。我爹啊，就是把他们剿灭了也不能赶尽杀绝呀，他最起码也得给我表哥留一条生路啊。孩子，那我就更糊涂了，你为什么不跟你爹一伙，跟你表哥一伙呢？你表哥进还是你爹进呢？当然我爹进了，可我们必定是结义的弟兄啊。我这边得对得起我爹，那边啊我也得对得起我们这些磕过头的生死弟兄啊。那我听你侄儿说，你在战场上把那些人打得大败呀、啊，你一堆打败了十八九个，有这事吗？大妈，这个事儿我不能瞒着您，我跟您实话实说，我跟大魔国那边啊都做好了扣了，是假打，那里边有插旗的，插黄旗的我就不打，不插黄旗的我也是噼里啪啦，像不像作比成样，也不能动真格的。我尽管把他们打败了，可我没伤害他们一个人呐。这回老太太听明白了，既然那样，你们还都是一字并肩王，是啊，我们都有俸禄，这饷银呐还都给我们留着呢。罗成啊，那大妈问问你，你们家就俩王爷了？是啊，我是大魔国的王爷，我爹是大隋国的王爷。你爹他这个王爷要比你这个王爷正统一些啊。大妈呀，这个事儿得怎么说，暂时看他比我正统，可是说不上哪天我就正统了，他就不正统了。大妈呀，您在江界集那个地方偏僻，就是有集的日子这人来人往啊，没有集的日子您住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啊，外边的世界呀、啊、您了解的就不多了。大妈，我跟您实话实说，现在这大隋的天下恐怕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杨广这个皇帝是个昏庸无道的皇帝啊，你看天下的苍生被他残害了多少啊，他疏通大运河，强行的开发这些水渠水道，劳民伤财呀、啊、这老百姓民不聊生，为什么要有十八家反王呢？这十八家反王也是被逼无奈，这是官逼民反呐、啊！大妈，您和我大哥呀，再加上我大哥这个儿子，我这个小侄儿，你们就先回瓦岗山，到那儿啊，先安顿好。这边俩我跟我爹表面还得跟着大隋呀，跟十八家反王打几仗，在场上我们爷俩也得像回事的立点功劳啊。我可不能实心实意保着大隋了。等您老人家在那边都安顿好了，那里的生活条件呢、啊、您也都习惯了，到那儿有我一字并肩王的俸禄，我这些俸禄都在那存着呢，据说呀都给我换了银行卡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那意思就是银两啊都给我存上了。大妈呀，您就花我的那些钱儿，我也是您儿子，我的钱您不花那不白不花吗？你看罗成这时候啊，他知道谁远谁近了，更主要的一条啊，罗成也得想跟他哥哥和他侄儿把江家枪的绝技得学过来呀、啊、这是罗成的主要目的。再说罗成他也知道远近，江松啊那是我的亲大哥，江焕是我罗成的侄子，他一边说呀一边看看他哥哥和他侄子，看他侄子的时候呢，他又跟他侄子翻了翻眼珠子，结果这一翻眼珠子，
到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啊？他的意思啊，让他侄子在他奶奶面前好好的跟他奶奶说一说，行，就跟老叔走吧。结果他这一翻眼睛啊，他这个侄子必定是孩子，就误解了。我叔叔跟我叽里咕噜的翻眼珠子，这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不怀好意呀？他这一误解呀，还真就出麻烦了。当时这个江焕呢，他没表态，他想等他叔叔走了，他得跟他奶奶说，我叔叔啊，跟我俩直翻眼珠子，好像不怀好意。可这时候呢，小江焕没说话，他把这句话埋在心里了。罗成是一点也没看出来。这时候，罗成他大妈江桂枝老太太看了看他大儿子，就忘问他孙子了。孩子，既然这样啊，那我们就先到瓦岗山暂住几天。侯军吉乐得啪一拍屁股，这巴掌使劲使太大了，把屁股蛋子拍红了。可不是怎么的，猴屁股不红的吗？说这话，他把那红屁股真就搂起来，让他大妈看一看。他大妈一看这屁股蛋子，这巴掌真给拍红了。哎呀，孩子，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呀？大妈、大哥、侄子，你们听好消息啊！我去张罗车仗，然后咱们一块儿回瓦岗山。侯军吉回去了，罗成可放心喽。罗成说：“大妈，一会儿赛白猿。”就安排车仗啊，接你们来了啊！再说人家娘仨呀，也都骑着马来的，这一切都安排好了，这娘仨呀就在这等着了。罗成赶紧回到自己的大营，回到大营等天亮了，杨林是一声令下，把自己手下的战将都聚集起来了。今天呢，咱还得跟18家反王再较量一场。我想啊，用不了几战，就把这18家反王彻底的消灭了。大家鼓起勇气，咱们一鼓作气，平灭这18家反王的匪患。这些众将是异口同声：“请王爷放心，我们一定同18家反王血战到底。”这口号喊的倒很齐。究竟打仗怎么样，那就不好说喽。紧接着，这杨王就下了战书啊，然后就开始列摆门旗呀。前几天在镇上出现了几个说不上哪儿来的战将，双方这脸面都无光。这回啊，杨林可较上劲儿喽。今儿个这门旗列摆的，那可真显出威风来喽。但见旌旗飘扬，有一字长虹旗，二龙出水旗，三才分立旗，四方遮阳旗，五角星光旗，六丁六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鱼霞旗，十面显微旗，还有36面天罡旗，72面地煞旗，还有138杆压阵旗，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坐倒旗。飞龙旗张牙舞爪，飞凤旗两翅生花，飞虎旗左右带翼，飞豹旗口吐长牙，引军旗令人胆寒，坐倒旗上绣八卦，当中掐金边走金线，上绣一个斗大的阳字，下面是3个醒目的大字，靠山王。真是旗挨旗，旗挤旗，旗碰旗，旗靠旗，旗盘招展，号带飘扬。战马咆哮，有赵刘马、胭脂马、艾叶青、栗子社、甘草黄、火焰驹、雪里战，一匹匹欢腾跳跃，跑起来就尘土飞扬啊！再看干戈摆动，有刀枪剑、斧钺叉、躺镰槊、棍棒抓、锤戟钩、鞭锏抓，一件件寒光闪闪，是令人眼花。刀有大砍刀、小砍刀、绣绒刀、雁翎刀、猪笼刀、飞镰刀、银河刀、板门刀、3尖2刃刀、八卦电光刀、9耳8环刀，一口口是光亮闪闪。再看枪，有鸡嘴枪、鸭嘴枪、虎头枪，还有金凤枪、银杆枪、战
金钱

叉，夺命双叉，跳地落马。下边就是躺啊，有龙须躺、凤翅躺、牛头躺、鎏金躺，还有锯齿獠牙躺。这什么躺？谁到了咱也没见过。链有什么链啊？有钩链、凤尾链、鸡爪链、燕翅链，是链链映朝霞。这硕什么硕呀？有金顶硕、披天硕、盖天硕、龙头硕、虎头硕、独角、铜人硕、冰铁娃娃硕，还有砸山硕和崩地硕。你看这硕可挺全可。再往下看就是棍，这棍有齐眉棍、盘龙棍、熟铜棍、双龙棍、鸳鸯棍、冰铁棍，还有吕洞宾那打狗棍。这棒有少棒、青者棒、独龙散金棒，还有金银狼牙棒、青铜激励棒、冰铁螺丝棒。这抓有金抓、银抓，还有阿山抓。再说这锤，流星锤、刺耳锤、浑圆锤、赖龙锤、青铜窝个锤、冰铁球油锤、梅花八卦、亮银锤，还有怕媳妇的回家让老娘们锤。接着就是戟，有豹威戟、黄帆戟、化杆描金戟，还有金银方天戟，是戟柄盘花。再说钩，有龙头钩、凤尾钩、乌公钩，还有护手钩，是能钩能杀呀。再说鞭，有绳鞭、手鞭，还有七戟鞭、虎尾鞭、豹尾鞭、葫芦鞭、二十四节亮银鞭，这鞭鞭都令人胆寒呐。再看锏，有银装锏、熟铜锏、四棱冰铁锏，还有抓，有飞抓、链子抓、金背活龙抓，这抓抓够你呛啊。再说这些个大隋军今儿个可都精神抖擞、驴抖肉了。马上那些战将是顶盔冠甲、金盔金甲、银盔银甲、铜盔铜甲、铁盔铁甲，当中有一匹大战马，马上这杨林是帅盔放彩霞，狐狸尾胸前搭，织机尾脑后插，护背旗随风刮，盼甲套身上纱，虎心镜宾盘大，五凤剑左肋插，囚龙棒手中拿。在那一战是威风凛凛呐、啊！这老杨林今儿个把这点家底儿都嘚瑟出来了，看来要跟这十八家反王真要对决呀！对决可对决，他得安排安排今天谁打这头阵呢？按理说他想让李元霸打，他不想让罗家爷俩呀再上战场了。这老罗家爷俩呀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可没想到半道杀出程咬金，感情那时候还没这名词呢。不过啊，就这意思，说不上打哪儿来个红胡子老人呐。这红胡子和这个小枪手这枪技也太绝了，把双方这大将啊都耍笑了一番。他们打斗的双方啊，谁也不知道这两三个不老不小的战将是打哪儿来的。不过呀，咱书里边已经交代了，他们还蒙在鼓里呢。蒙在鼓里可是蒙在鼓里，这回罗成跟他爹呀商量一番，爹呀，咱可不能让李元霸替咱打这阵，那天咱呐不是输了，咱是赢了，咱没输十八家反王啊。这回爹呀，我还得包打一天。如果您老人家要是给我罩着住，我能包打三天。他为什么不让他爹上去呢？他怕他爹呀，一上战场分不出什么谁插没插小黄旗啊，那不麻烦了吗？他要上去不就能分出来了吗？罗王一听，好，既然罗成啊，你想着不着不脸儿，那父王我就支持你一把。他把他的意思就跟杨王说了。杨王一听，怎么，弟弟啊，你跟你儿子还要包打十八家反王啊？我想让赵王替你们打一天呐。你们看我今天把所有的家底都亮出来了吗？咱这回啊得跟他们十八家反王动点真格的了。这罗成也上来请命，王爷大帅您放心，我们爷俩呀包了。要知道这回杨王带的家底儿可都端出来了。这老杨王一声令下，当时是于文成都也上来了，还有李元霸呢，也包括镇

0: 京大帅韩擒虎，也有他身边的十二太保，包括杨林手下的各位领兵的大将军可都到喽。今儿个罗成和罗毅要着不着不脸儿，杨王一声令下，好，罗家父子听令。突然就有人喊了一嗓子，慢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6: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7: 一件小事爱地球，
8: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9: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再也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的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好一些呢。

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哲演唱。这首歌曲由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激动整个屋檐，黑色琴键拨动秋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掩埋

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你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的窗口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这首歌曲逐渐听着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到多的记不得，翻阅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子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和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便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类似张扬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却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并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后成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了组合李健并加入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听歌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想起那段青葱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

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的朋友，也一定要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设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卢耕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园民谣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坎坷种种，曾经许下的诺言，想要达掉的而非目标，现实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畏。

这首歌曲描述了年轻的狂热，不分大小，不切实际，总以为自己可以，然而盲目的追风，追赶着所谓的理想，得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欺骗，曾经的诺言也就显得空虚不已。于是重整衣裳，重新出发，虽然理想在内心有动摇，可依旧是扬帆前行，不被理解，不被支持，此时也只有避开那些旁观者，一个人默默忍受。

刚开始听可能觉得索然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越来越发觉好听，而且越听是一种风味，不仅是歌词写的不同，其歌词也是让人看得不太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错位时刻的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过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错位时空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但是这只是人们美好幻想和期盼以及无奈的安慰，可是现实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评书记。
5: 上文书说道，冯忠冯秀奉了奸贼秦桧之命，带锦衣卫在半路上捉拿岳飞，圣旨宣读已毕，锦衣卫呼啦把岳飞围上。岳飞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疆场驰骋，不但没有功劳，反而又罗织这么多的罪名，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在一旁惊动了马后王恒，那王恒把书童大棍一横，虎目圆睁，虚法结账，拍我看尔等哪个敢动手。冯忠说，哎，你谁？我乃岳爷马后王恒是也，别人不道，我最清楚。我跟岳元帅十多年了，鞍前马后，岳爷为了保国家服社稷，除入刀枪林内，他冷刀枪热肚皮，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里，耗费心血，为了什么？为了宋氏江山，皇上不但不加封赏，反而又是什么克扣军饷，纵兵抢夺，纯属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哪个敢动岳元帅，哪个敢动一动，定死在王恒棍下呀。哎，好小子，你敢殴打钦差，你是造反。嘡啷啷，冯忠冯秀亮出腰刀，往前一近身，刷住一刀，再看王恒，嘡啷用棍一颗刀，呜，三个人打在一块儿。这两个人呢、啊、哪是王恒对手啊，二十多名锦衣卫都上了也不行啊，岳元帅怎么站起来都不知道啊，头重脚轻，眼前模糊啊，棍影摇摇，刀光闪闪，一时不知怎么才好。冯忠冯孝一看不是王恒对手，上呼啦锦衣卫二十几人把王恒圈在当中。尽管如此，那王恒也不在意，手中大棍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兵人碰上嘎嘎就飞了。冯忠想这不行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赶紧撤出来。岳飞，哼，圣命已下，王恒带着行凶，要是殴打钦差，呵呵，其罪可在你的身上啊。哦，是啊，不能拒捕殴差呀。本来秦桧跟我不睦，这些人是秦桧手下人，如果王恒再伤着他们就更糟了。我岳飞走得正，行得端，光明磊落，怕什么？有什么事情见万岁再说。王恒给我住手，不许你胡来，如果你胆敢再动一动，我就碰死在你的面前啊。哎呀，元帅呀，扑通，王恒跪下了。元帅，难道说你束手被擒，你冤枉啊。王恒啊，事情只有个公理，见万岁自然明白，我劝你走，我保你走。冯忠冯秀一看趁这机会不动手，等待何时？那冯忠往前一近身，奔着王恒的后脖梗子刷就一刀。别看王恒跪着在这哭，金风一响一扭身，啪，刀飞了。哈哈，你们想暗算于我王恒，反了！大棍呜抡起来，玩命了。冯忠冯秀说，哎，岳飞，你看这个人，这看来你真是想造反的啊！你手下人竟敢打钦差，这还了得了？哎呀，王恒，你给我住手！啊！王恒一愣，冯秀咔的一刀，王恒人头落地，锦衣卫上前一阵乱剁，把马后王恒剁成肉泥。岳飞一看，哎呀一声，扑通昏过去。等岳爷醒来的时候，已经被人五花大绑绑得紧紧的，头巾打掉，发绺子散乱。岳飞呀，别装了，走吧，囚车在那边早就预备好了，跟我进京。啊，他低头一看，见王恒血肉模糊，岳飞的眼泪刷刷的。王恒跟着我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啊，我被困，他解围，我出征，他在马后掩护，悔不该，我把他领到京城啊，前者叫他出任当官啊，就该叫他去啊。冯忠冯孝，王恒无罪， 你如果叫他白骨现天，我认可和王恒一路而去。
19: 对对对，你命之前您要死了，我们怎么向秦丞相交差呀？不就交口棺材吗？好吧好吧，走走走走，来把地方官找来，时间不大，找来了，给这小子预备口白茶棺材，到烂坟营岗子那把他埋起来。还有，看，说着把秦桧的手谕递过去。什么手谕？告诉长江两岸封锁消息，岳飞被擒，王恒之死一律不许讲，谁要敢露出半字，全家该斩，祸灭九族。都这么，岳飞被打入木笼，囚车押到临安，掐尖入狱，押在大理寺的监牢内。岳飞这一宿也没睡觉啊，从牢窗往外看，繁星眨眼，心绪不安呐。边关众将做梦也想不到我岳飞身在监牢啊。岳云张宪，恐怕我父子不容易见面了。不过什么人陷害岳飞呢？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只要升堂我都不怕。天光放亮，哗啦，这溜溜溜，当，监牢铁门开放。哎，大人升堂了，岳爷，走吧。好，头前带路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拐弯抹角来到大理寺的堂口这，没等进去就听里边，喂，呜，岳飞啪把法柳子往后一甩，往堂上看了看。大理寺的堂口还挺威风，只见两旁站堂军，头戴红帽，身穿青衣，拿着鞭板锁链，有四五进回避，四面牌子。再看堂口摆着刑具，什么夹棍、老虎凳、滚钉板等。往对面一看，在公案桌的上方悬挂皇王圣旨，旁边公案桌坐着一名官员，40左右岁，薄面黑须，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五官清秀。嗯，这个人看着这么眼熟呢，他仔细一看，哦，认识，谁呀？正是赠自己宝剑的周三卫。左右有不少黑红比师爷准备祭口供的。哎，是啊，周三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早就应该入朝为官。当年他赠我一口湛卢剑，叫王太明带走了，不然应该叫狱卒转给周三卫。看来我和他还有一面之交。哎，那是当年的事儿，时过境迁，现在我成罪犯，他奉圣命审讯于我，还想旧情有什么用？但愿得他是清官，能够秉公而断。这时身后差人喊：“哎，岳飞，快往里走啊！”哎呜！岳飞来到堂上，看见圣旨，抢步起身，撩衣跪倒：“罪臣岳飞，愿吾皇万岁万万岁！”磕完头往旁边一站，周三卫也拜过皇王圣旨，然后归座。岳元帅，本官周三卫，哦，参见周大人。周三卫心的话，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可是今天没办法，这是大堂之上，不能叙旧情啊。岳元帅，本官早有耳闻，你领众将抗击金兵，是抗金名将，可是如今有人将你告去了，岳飞知道，但愿大人铁面无私，为岳飞洗清冤枉。岳飞，有人告你按兵不动，坐官成败，克扣军粮，纵兵抢夺，可有此事？哎呀，周大人，说我按兵不动，坐官成败，这是天大冤枉。我在诛仙阵秣马厉兵，我是奉了圣命啊。本来大破金龙角尾阵，诛仙阵大捷，
5: 我和刘琦还是中元帅挥师北上，收复失地，满可以直捣燕山，奔黄龙府，万岁传旨，叫各路人马回到原地，说粮草缺乏，怎么能说是我按兵不动，坐观成败？此事有何人为证？有韩元帅、刘元帅为证，还有边关有圣旨为证。嗯，克扣军粮一事，可有？我营中12路人马，13座军营，怎么能说我克扣军粮？有谁告我岳飞？先有你军中王俊告你。哦，王俊。岳飞想了想，想起来了，对，在朱仙镇呢，正在要打金龙角尾镇的前夕，突然外边有人喧哗，问门军怎么回事，说好多兵丁违纪在营门前要求退粮，不干了。那个年头以粮食来按月计算，不是给银子。岳飞说把他们叫进来怎么回事，说我们当头的王俊呢一走给我们牺牲，我们不干了。就这么，岳飞把王俊找来，重打40大板，把粮食退回去。王俊这小子逃跑，投到哪了呢？投到张俊名下。在张俊的名下当官的时候，秦桧啊到处找岳飞的仇人，就把王俊找着了，叫王俊写状纸状告岳飞克扣军粮，他是倒打一耙。岳飞想起来，哎呀，周大人，那王俊他克扣手下小卒军粮，被我知道之后重打40，怀恨在心，状告本帅，他妄告不实，何人为证？可到朱仙镇，众将可以作证。此事还有人告你啊？有个叫董仙的，那个知道？岳飞吓跳，心想铁面天王董仙跟我不错呀。书中暗表，董仙上当。董仙在金龙角尾镇受伤之后，辞官不做，回归故土，也叫秦桧等人弄去了，强逼着给写的口供。现在董仙被他们看起来了，岳飞做梦都没想到，哎呀，我的好朋友怎么也告我呢？周大人呐、说我克扣军粮，我营中10万人马，如果我克扣军饷，请问能打胜仗？岳飞爱兵如子，你可以随便去问。周三为嘴没说，心里明白啊。岳飞谁不知道有忠有孝，为国尽忠，肝胆照人，明明是秦桧要将他置于死地，这事怎么办？好吧，岳元帅，此事我一定奏明圣上，为你洗清冤枉，多谢周大人。岳飞心里像开开两扇窗户一样，看着样子我遇见清官，我能够洗清冤枉。周三卫一抖袖子退堂了，岳飞被押入牢内。可那周三卫回到内宅，坐卧不宁啊，心想我明白了，明明是秦桧想害死岳飞，叫我对岳飞严加审讯，我怎么办？岳飞是忠臣，我如果将岳飞置于死地，要落个骂名千载；我不将岳飞置于死地，那秦桧怎能饶我呀？现在秦桧在朝中，在万岁面前说一不二，我周三卫算个什么呢？我得听他驱使啊。哎呀呀，正犯愁，夫人来了。哟，大人，这是怎么了？愁眉不展。周三卫就把岳飞被害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岳元帅立了那么大的功劳，官到武昌开国公，可是现在嘿嘿，身不由己，落在监牢，眼看性命难保，恐怕居家满门都要被祸遭擒，此事叫我怎么办？哟，老爷依你之见呢？这、看来伴君如伴虎，虎要发威早晚伤人，我要做忠臣难免落岳飞下场，可是又不能和秦桧同流合污陷害忠良，这 不如挂官悬印，弃官逃走。夫人，你看如何？
19: 一切听老爷你的。
5: 好，你赶紧回去收拾拾。今夜三更天，你我夫妻带着居家满门离开官邸，远遁他乡。
19: 好，
5: 就这么，周三卫走了，好吗？大理寺正清跑了。第二天天光一放亮，要升堂，衙一看，好吗？大堂上挂着官印，找不着大人，赶紧给秦桧送信。秦桧一琢磨，明白了，周三卫和我不一心呐、啊，他同情岳飞。好，给我传军旨，小雨周城府县河路码头，就说岳飞死党周三卫逃亡在外，抓他。秦桧一琢磨，周三卫走了，谁审岳飞呀、啊？现在乌珠已经给我信儿了，如果不讲岳飞置于死地，我命休矣。他琢磨来琢磨去，把手下家将找来了。手下家将啊，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照例不漏汤，钟不响，坏断肠，呼啦都过来了。相爷有什么事儿？去把莫七县罗汝吉给我找来。
19: 是。
5: 莫七县罗汝吉是干什么的？莫七县是杭州知府的通知，罗汝吉是通判。这两个人，一个五品官，一个六品官，别看官不大，是秦桧的狗腿子知心。秦桧办什么坏事不瞒这俩小子，这俩小子一听，什么相爷请，哎呦乐颠馅了，赶紧的来到相府，下了轿，颠颠的来到里边，叫家人往里一抱。好，叫他们进来。罗汝吉莫七县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哎呀参见相爷，不知相爷有何路差遣？哎呀，二位大人，现在有一事本相为难，我叫周三卫审问岳飞，这周三卫不识抬举，他跑了，我想叫你们二人接替他的职务审问岳飞，不知可否？
19: 啊，呀呀呀呀呀，大家听乐坏了，什么叫我们到大理寺当官啊？哟，这可是平步青云，
5: 连升三级呀、啊、哎呀，谢了相爷提拔。不过岳飞他的罪证如山，你要严刑拷问，记住了，无论如何撬开牙齿咬他的口供。
19: 哎，明白明白，相爷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5: 就这样，这俩小子升官了，莫七县当上大理寺正卿二品官，罗汝吉当上四丞，第二天就走马上任。来到大理寺之后，草草了了的看了看王俊的状纸，随后告诉差人，哎呀，准备大五行带岳飞。时间不大，把岳飞带到了大堂口，岳元帅啪把法器往上一甩，抬头一看，嗯，就是一愣，哎，堂上坐的怎么不是周三卫呢？八字公案桌坐着两个官，离远一看呢，就像那狗尿台成精差不多，左边这个胖过伦敦，搓过伦敦，压过伦敦，右边这个挖过脸，擦鼻梁，尖鼻头，翻鼻孔，圆眼睛，还是个烂眼边，离着远看不仔细。哎，当差的周大人呢？哎，岳元帅，跟你说实话，周大人挂官悬印，带着家眷走了。
20: 哦，为什么？哎，他知道你呀、啊、冤枉，不忍加害，可是又惹不起秦丞相，没办法走了，现在下了海浦公文在抓他呢。 哦，
5: 是我连累了周大人。这两个人，
20: 哦，
5: 你看左边那个没有，福星莫奇，单字名谢，右边那个叫罗汝吉。
20: 哦，
5: 这两个名字我熟啊。坏了，我落在仇人之手。岳飞怎么知道莫奇谢罗汝吉呢？原来岳飞和康王赵构被困牛头山的时候，牛皋天下催粮，莫奇谢罗汝吉就是临安府派去催粮官。有一天呢，岳飞正然大兵往前进，道旁有人喊冤，叫张宝一问，来了30多个船家，跪倒磕头，告诉岳元帅，我们是临安的，莫七县罗汝吉是我们的押粮官，我们给运粮到这之后，这两个押粮官把粮食运到自己家，中饱私囊，反过来愣说我们把粮给偷着卖了，
19: 不但扣我们的运输费，反而叫我们赔损失，我们不服。岳飞来劲儿了，把莫奇县罗汝吉叫来一追问，这俩小子强词夺理，岳飞重打他们40大板，还多亏岳云张宪讲情，不然非把他们俩小子杀了不可。如今我落在这两人手里还能好吗？想到这儿，岳飞这火就上来了，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大人，我无有功夫，恕不失礼了。”莫奇谢啪一拍金刚木：“都胆大岳飞，你乃是范臣，我奉圣命审问此案，你还不跪下？哼，我岳飞精忠报国，有功无过，你审什么？现在有人告你，你手下当差的王俊告你克扣军粮，可有此事？”“胡说，我军中13道大营，数十万军卒，每天耗费多少粮饷？我克扣军粮，为什么别人不告，单他一个人告？如果我这样对待军卒，焉能打胜仗？诛先阵大捷，伤敌数十万。哎，这个莫奇谢被问得张口结舌：“哼哼，你不用巧言遮辩，你给我跪下回话。”“哼！”岳飞膝盖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君亲师，也能跪你们两个狗官？哈哈，你敢骂我？”罗汝吉说：“来来，请圣旨。”把圣旨往他们俩中间一供，岳飞没办法，撩一跪倒。莫奇谢说：“岳飞，我来问你，你在诛仙阵按兵不动，有意谋反，可有此事？”“什么？”岳飞心想：“怎么，我又成了叛臣了？”“哼！”岳飞一天丹心可贵天地，绝无此事。姓岳的，我听说你是好样的，我看这场官司你就认了吧。你招也得招，不招也得招，你放聪明点，什么我都能认，这造反罪名我不认。”“好，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苦虫，不打不行。来呀，给我重打40大板。拿出飞签，嘡啷往下一扔，有人把岳飞落去了，随后褪下中音啊，打了40大板。这40大板打得血肉模糊啊，岳飞死去活来2次被推到堂上。“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哎呀，狗官，我岳飞忠心耿耿，福保圣主，为国家立下10大汗马功劳，我有什么可招的？哈哈，我看谁打得轻，来呀，看夹棍！”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上文书说道，岳飞死去活来二次。被推到堂上，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哎呀，狗官，我岳飞忠心耿耿，福保圣主，为国家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我有什么可招的？哈哈，我看谁打得轻，来呀，看夹棍伺候。这夹棍是五行之祖啊，自从王莽篡位时兴起。传到宋朝，什么的汉子也躲不过。夹棍呢、是三根硬木造成，一根呢、有碗口粗，一头是圆的，一头是扁的，中间用锁链连在一起，棍头上有牛皮筋制成的盼袋，打着果子扣，用刑的时候把人的脚脖子夹在三根木棍内，上边有铁箍，一用力，铁箍一箍上，上有型号，一至十，一二分型，俩脚脖子如同针刺一样；二三分型，如同火烤；四五分型，踝骨就酥了；六七分型啊，这人都得昏过去；到了九分、十分型，必死形象。莫奇谢真狠。一张嘴五分行，有人给岳飞脱去鞋袜，把脚脖子啪往夹棍里一伸，两个当差的一勒皮带，嘎吱，岳飞哎呀一声死过去了。禀大人，岳飞昏过去了，用凉水喷行。是，撤了夹棍，噗，凉水一喷，岳飞金铃大寒战缓醒过来，就这么连滚三次热堂。岳飞没有口供， 岳飞被人呐、押到大牢，还好狱官叫倪纨，这个人知道岳飞是忠良，被奸臣陷害，格外关照。另外岳飞这案子有人知道了，谁呢？城里有个大户，最有钱又李直，京城里边是凡带宝字号的买卖都是他家的。你别看他不当官啊，他是官司两面，黑道两门，回汉两教，没有他不认识不熟悉的，就是当官的有时候也走他的门路，这叫有钱，钱能通神。李直这个人呢，为人很厚道，还挺善良，乐善好施，听说岳飞被掐尖入狱，心里同情，就来到大牢买通上下差人衙役，你们不许难为岳飞，岳飞吃花用一切我包了。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能，这个人呢是个秀才，有学问，不愿意为官。就这么俩人一商量，岳飞太冤了，你说就叫秦桧这么害人吗？咱们怎么能给他帮个忙呢？有办法，咱们想办法找一拨人呢，上万民书，另外告诉倪纨，你要照顾岳爷。岳飞在牢中有人给上金床伞包扎伤口，岳飞还算没遭多大罪。又过几天，莫奇谢和罗汝吉又想了个损招啊，升堂前呢，在大堂口呢生了个炉子，炉子上放个大铁锅，里边放的鱼胶啊，架火熬热了。把这鱼胶熬热之后，这边有人搓麻坯子，搓完一批一批撕开，绑这么一把，下边搭了着，在旁边一放，带岳飞，把岳飞又架上。岳鹏举有招不招？不用问，没招。好，可别怪本官对你不客气了，来呀，动刑。有人过来刺啦，把岳飞的衣服扒下来，大家往后背一看，哎呦，鲜红鲜红四个大字，精忠报国。这差人都机灵打个冷战呢、大人，您看他后背怎么的哟，嘿嘿，岳飞这字老母赐字，我叫你精忠报国，好，就往这块给我动刑，把它给我撕掉。是，有人拿过刷子，把翻滚的这个胶啊刷在后背上，滋啦一下，疼得岳飞呀、一下子昏过去了。你想啊，水烫都了不得，况且是胶啊，胶刷在后背上，把这麻皮啊一条一条的粘上，这叫披麻温。等胶干了，和麻坯子粘都一起了。岳飞有招不招？没招。好，给我往下撕，再一批一批的往下撕麻坯呀、刺啦的一下子，连肉带皮全扯下来，哎呀一声，岳飞昏过去了，缓醒过来，再往下扯。就这么，岳飞不知道昏死过多少次了。等把后背的肉皮肉扯去之后，再看精忠报国四个字仍然存在。当初我就说过，岳母刺字啊，不知道为什么都刺到骨头里了。呀哈，这不是成心吗？这可怎么办？岳飞，这回你有招无招？岳飞疼得实在受不了，浑身肉突突突突直颤，汗珠子往下哗哗直滚，最后都干了，脸色苍白。哎呀，岳飞想，照这么折磨，我非被他们折死不可。可怜我还没有见到万岁，万岁知道我受着酷刑吗？不行，不如我把口供写下来，表表我的忠心。好，莫奇谢，我招供。
0: 好啊，嘿嘿嘿嘿。
1: 哎呀，你真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敬酒不吃吃罚酒，早就应该这样。好，说。
0: 不过我喉咙干哑，说话困难，我可以给你写。
1: 哎，那更好了，更好。来来来，准备笔墨。
0: 姚人把纸铺在地上，蒋默演好，把笔往这一放。
1: 有人拿过手巾，岳飞跪在地上，把手上血迹斩又斩，提笔在手，将笔告饱。
0: 啊，万岁呀！我身受酷刑，不知道你知道不？是你的主意，还是奸贼的主意？啊！
1: 说啥？啪！写完了，笔一扔，岳飞又昏过去。哎，快快快，拿来拿来！
0: 莫启谢叫当差的把供词放在公案桌上。莫启谢裸乳激烈，头挨头挤着往下看，只见上写：武圣定国军、神武后军都统制，武昌开国公供词。非生在河北，长在汤阴，自幼习文练武，壮年执掌兵权，正知金兵入侵，罗我二圣坐井观天，不忘老母赐字，精忠报国，赤心一片。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大山爱华山，乌珠丧胆，黄天荡牛头山，停枪跃马，金兵胆战心寒。朱仙镇大破敌兵，乌珠退出中原。若宽容岳飞几日，大兵兵进燕山，直捣黄龙，迎请二圣回还。不料圣旨已下，叫我歇马边关，连用12道金牌调我京城回转。假说论功行赏，实则奸臣弄权，诬陷我造反，将我打入牢监，千般拷打，我对朝廷无怨，万种酷刑，只因圣主未满。今岳飞身死，肝胆渡天，绝无反意，志在收服河山，苍天无私，定惩卖国奸贼，地府有灵，定替岳飞伸冤，所供之词句句实言呀。
1: 哈哈，你这个供词啊，你这叫表功呢，我看你还打得轻。来呀，给我用刑。
0: 罗汝矶说：慢，你看他都昏过去，如果没有口供给打死了，咱俩丢官罢职的。
1: 不要紧，离心大老远呢，咱这招嘿嘿，你看着吧，等他醒醒。
0: 不一会儿岳飞缓醒过来了，
1: 想要的
0: 有招无招。呸！莫七谢，想当初本帅打你40仗，你怀恨在心，今天是官报私仇，用此酷刑，但等我儿岳云赶到，必要你命替我报仇。莫七谢听这话，就觉得脑袋瓜、耳朵根、脖子后边冒凉风啊！我的天妈耶，我干这种缺德作损的事，真叫岳云知道那还了的。
1: 哎呦，了了了，好，退堂。
0: 有人把岳飞吓走了。莫七谢和罗汝矶回到后边，坏了，咱们忘点事儿啊。
1: 是啊，那岳云收拾一对擂鼓瓮金锤，有万夫不挡之勇，一旦知道他爹我们给打成稀糊烂，不是要他命不可，这怎么办呢？
0: 那怕啥呀，他不是成要叫咱干呢。嘿嘿，孩子哭着找他娘，走走，俩人坐轿来找秦桧。

0: 呀，相爷。
1: 哦，二位贤妻怎么样？哈哈哈，相爷给您道喜，经过我们严刑拷打，打板子、上战纸、用夹棍、劈马考、薄皮问，终于拿出口供。哎呀，贤妻真乃大才，口供在哪里？嘿嘿，在这儿呢，给您。秦桧打开一看，呸，这叫口供啊，这是岳飞的功劳簿，难为你们。相爷别急呀，这可有大用啊。我跟您说吧，在大堂之上，岳飞疼得难忍，骂了一句，说单等他儿子岳飞来要我的命。相爷不好，你想岳云那么厉害，那个诛仙阵的战将这么厉害，要知道岳飞就这么掐尖入狱，用了刑，非造反不可呀，斩草得除根呐。您看没有，这是岳飞亲笔迹，您可以按他笔迹给岳云写封信，叫他到京城把他抓住，他们父子一块死，咱不就静心了吗？嗯，有理。据我知道，张宪也在老岳家。
0: 对对对对，嘿嘿，不知道谁传出来的，说张宪嘛是岳飞的姑爷，真假不知道。
1: 好好好，二位贤妻果然大才，好，退下，立刻找人。有的是刀笔师爷会模仿人的笔迹，就按岳飞供词的笔迹给岳云张宪写封信。写完信之后，秦桧点手叫过他府里的教师爷，这个人叫徐成啊。徐成，相爷，本将对如何？哎呀，您对我天高地厚之恩，就是我亲爹亲爷爷也不过如此，比那还强得多。好，本相命你辛苦一趟。
0: 哎，好，慢辞不辞。
1: 那好，这有一封书信，你送到岳家庄交给岳飞的妻子。我的天，相爷，那个岳飞被打入天牢，我到岳家庄，他们要知道还不得把我杀了。哎，不会知道，我已经严密封锁消息，让他们不知道。你到那，他要是这么问，你就那么说；他要是这么问呢，你就这么说。哼，我叫你岳飞断子绝孙。那徐成接过书信，带上银子，骑着快马登城赞路。回头再说岳云张宪，自从诛仙阵离开连营之后，回到家内居家团聚。岳飞呀，有五个儿子，岳云、岳雷、岳震、岳林、岳廷。岳雷今年16岁，岳林12岁，岳震呢7岁，岳廷今年才3岁。岳飞还有个女儿叫孝娥，今年14了。哎呦，这个姑娘可好，文武双全呐、啊！从小习武练武，有目览十行、走马观碑之能。她也就是女孩啊，要是男孩，早就跨马上阵，随父出征。她呀，许给张宪了。张宪给的定亲礼是个银瓶，姑娘一直收在身旁。张宪回来，应该成全他们两个完婚。李氏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老爷没回来，哎，咱们等一等吧，就这么事情撂下了。岳云回来啊，目的很明确，教兄弟们习文练武。就这么每天岳云张宪教着小哥几个练枪法，姐夫教小舅子那是实情实意，尤其那岳雷跟张宪最好，把张宪的东西他都学到手了。半年过去了，岳云张宪有点想，诛仙阵众将，我爹为什么没来信呢？为什么不调我们回营呢？难道我们就在家这么住下？又过了一个多月还没消息，这天正着急，家人来报，老爷派人送信来了。哦，谁来的？这人说叫徐成。岳云说好，快请进。哎呀，张宪

0: 家里来过，我要看一看。就这么我来送信来了。
1: 哦，
0: 我爹到枢密院了。
2: 是啊，
0: 张宝王恒挺好。好啊，边关众将也挺好。不过老爷进京城已经一个多月了。徐章想，不能再说了，再说就漏了啊。我这有书信，赶紧递过去。岳云接过来，拆封抽出一看，上面写得很清楚。我进京请求北伐，皇上不同意，命我到枢密院任职，望岳云张宪见信之后速到京城听差。哎呦，我爹叫我去的。不是，展将军，咱们快走。展将军，我看看，到枢密院那边关怎么办呢？哎，徐成啊，那边关众将谁管呢？有牛将军，还有石将军呢。听说最近还要派一个，反正是不打仗了。岳爷在边关也没什么事儿，在京城皇上重用啊。好吧，俩人没再多想，就这么赶紧告诉家里人给收拾，行囊入道。李世贤人一听说岳云要走，有点舍不得。岳云呐，到京城赶快来信，我不放心。岳雷说我也跟着。岳云说你别去，家里就你大，你不照顾家谁照顾家呀？你等以后有机会的，我跟我爹说，你再去。好吧，张宪哥哥，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会回来的。孝娥姑娘听说张宪要走，心里舍不得，可是又没法说，也在门旁看了两眼。那个年代没成亲不许说话，张宪深情的瞧他一眼，眼睛就说话了，意思说你等着，等到京城安排好了，我派人把你接走。就这么，岳云张宪跟着徐成登城大路，这一天来到京城，很快来到枢密院的门外。徐成说，二位少爷你们等着啊，我到里边回一声啊。说着徐成噌就跑了。岳云张宪下了马，将缰绳拴在拴马桩橛上，行囊入套，兵刃都在马身上。两人来到了门口，等了一会儿徐成没回来，再等会儿还没回来。哎，怎么没人送信呢？张宝王恒该来了。嗨，自己进去。俩人往里走，把门的还点头呢。哟，少爷来了啊，里边请啊。少爷来了，里边请啊。一直来到大堂上，大堂上一个人也没有。哦，在书房呢。他刚想往后去，就听咚咚咚，呼噜噜噜噜，老爷升堂喽。喂呜，哦，我爹升堂了。再看展堂军，呼噜噜噜全进来。紧跟着屏风后边转过一人，头戴乌纱，身穿蟒袍，往桌子后边一坐。岳云抬头一看，怎么是他呀？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右军都督张俊。这个张俊现在升枢密院使。张俊前往我说过，岳飞下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张俊是主考官，和张邦昌是同党。后来张俊呢，在襄阳六军被围，岳云曾经杀透重围，打开襄阳救过他。可这小子没良心，嫉妒岳飞，觉得岳飞升得太快了，他有什么本事，官比我还大。他和秦桧结成死党，这个案子秦桧求他帮忙，因为秦桧是文官，张俊是武将，秦桧也怕岳云张宪武艺高强，如果抓不住叫他逃走了，离开京城要把朱仙镇的人马拉到京城来，非要我的脑袋不可。故此和张俊设计要抓张宪。岳云岳云张宪上前施礼，参见张大人。张俊把眼睛一瞪，胆大的岳云张宪，你们身带利刃闯我大唐，图谋不轨，我要把他拿下。呼啦就过来了。张宪说，哎，你们干什么？刚一扎回，有人把剑下来，八箭头，龙二被绑上。岳云一看不好，苍啦亮出宝剑，干什么？放人，要不然可别说我杀了你们。旁边有人抓着张宪，把刀压在脖子上。岳云，你敢动一动，先把张宪杀了，赶快伏绑，

0: 绑吧，岳云福吧。岳云一想，福绑有什么呢？不就是我身带利刃闯的公堂，是犯法。你有来言，我有去语，我找我爹来了。张大人，冤枉！我是找我爹来了。哼，你找岳飞吗？跟你说实话，你父亲按兵不动，有负圣恩，纵兵抢劫，克扣军粮，有意谋反，以下天牢。来呀，把这两个人给我重打50军棍，不管你什么理由给我揍，兵帮兵帮，这50下打得太狠了。然后两人打入天牢。莫奇谢这小子为了抓岳家人，怕牢房不够用，又盖了10间房。10间房子的名字分别叫雷霆施号令、星斗换文章。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只有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祥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8: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聆听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23: 是一种生活。
1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5: 故事里的歌，雨夜，无风，窗户玻璃上偶尔听到淅淅沥沥的拍打声。欣然坐在电脑旁，手里端着刚刚冲好的咖啡。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喜欢上了这种味道，似乎在那苦涩的味道里总能品出那种渗入心底的甜来。

0: 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他无聊地看着 QQ 的头像发呆，好久了，好久没有陆飞扬的信息了。如果在以前，他隐身或者不在线几天，陆飞扬总会关心地发来留言，关心地问东问西。他总是呵斥他，就算隐身，也要对他一个人在线。那时的欣然，泪水里都可以挤出幸福的味道。可是这次，陆飞扬就如消失了般，甚至都不曾看到那个灰色的头像亮起。或许太忙了吧，或许出差不方便，或许……欣然想了无数个他不理自己的理由，鼠标在那些灰色的头像里搜索着。在以前的位置，那个一直存在的小企鹅却已不是他。欣然有些慌了，人呢？放下手中的杯子，他努力地把眼睛放到离电脑最近的地方，从好友到家人再到陌生人，最后在最近联系人里看到了他。点击给出的对话框让欣然不解，请先加对方好友。自己和他不一直是好友吗？怎么会这样？欣然如傻了般愣在那里，好久才反应过来，陆飞扬把自己拉入了黑名单。为什么？欣然努力地回忆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找不到任何一点可以被他黑的理由。是不小心吗？还是他的存在影响了陆飞扬的生活？想到这儿，欣然竟然有一丝得意的神情。肯定是这样，肯定是因为某些原因，陆飞扬无奈才删了他。是的，是这样。欣然没有难过，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在陆飞扬的心里肯定有着重要的位置，要不然不会走到必须黑他的理由。欣然就这样自以为是地想象着，似乎看到了雨夜中陆飞扬抱着自己不停地旋转，笑声散落一地。

十年前，欣然和陆飞扬还只是在校的高中生。欣然活泼开朗，陆飞扬是他的后卫，一个在欣然眼里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班里的女生都讨厌他，只是因为他的嘴巴总说些让女孩子难堪的话题。欣然和同学们一样，对他爱搭不理。直到最后，欣然因为家里原因无奈退学，虽然被老师和同学们劝说回来，可曾经的欢笑却已不在。欣然喜欢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晚上一个人躲在被窝里哭泣，在面对同学们的时候却又总是强颜欢笑。那时候陆飞扬总是有意无意地和欣然说话，还会唱歌给欣然听。欣然上课走神，他会总是踢踢他的板凳，提醒他好好听课。考试前会递过来一个静下心来，滴水总能穿石的纸条。欣然说口渴，他会不怕老师责骂，偷偷溜出去买饮料。他会在欣然课间睡着的时候，把衣服悄悄披在欣然的身上，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他会把在校园偷偷摘来的花瓣撒在欣然的手心里，看着欣然发呆。他会在欣然和同学负气离开后，在雨里默默地跟欣然走很久很久。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进了欣然的心里。当欣然发现的时候已是高考前夕，他说他只是想关心欣然，只是希望可以看到欣然曾经的笑。他在那儿默默地唱歌，你的微笑是我今生最大的眷恋。那时候《还珠格格》正在热播，欣然还不明白尔康和紫薇的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的那种至死不渝。欣然只是依赖陆飞扬的那种呵护而不可自拔。他想或许他爱上了陆飞扬。他问陆飞扬，他爱自己吗？陆飞扬捏着他的小鼻子叫他傻瓜，然后把欣然紧紧地抱在怀里。陆飞扬没说爱，也没说不爱。这个答案让欣然用了十年的时间去找寻。陆飞扬终究没有给欣然任何答案，甚至没有一句承诺。他们依然如恋人般亲密，却从不言爱。那时的陆飞扬已是一名大二的学生，而欣然却成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有一天，欣然说，既然你确定不了，那我来给彼此一个答案吧。欣然赌气答应了家里的相亲。男孩子欣然没任何感觉，他只是想用这种方式来找到自己在陆飞扬心里的位置。想到这些的时候，陆飞扬只是沉默，没有挽留。欣然哭得一塌糊涂，陆飞扬的影子在欣然的视线里渐渐模糊。欣然走了，离开了那座城市。他以为陆飞扬也会跟着那座城市在自己的脑海里淹没，直到无一丝痕迹。第二年的夏天，风轻轻地吹拂，热浪一阵阵袭来，车里的欣然有一丝憔悴。他靠在门窗上，望着车外面的行人在热浪的袭击下怎样的狼狈。争吵犹如家常便饭，让欣然无力。手机突然响起，一个陌生的号码发来一句温柔的祝福。轻轻的一声问候，不想惊扰你，只想真切地知道你一切是否安好。欣然笑了，情深深几许，相思无尽处，
是怎样的一个无聊的人可以把相思也错地。欣然想到了陆飞扬，此时的他应该放暑假在家，或许已去了另外一个城市继续他的学习之路。欣然在心里默默祝福，希望他一切安好。此时的欣然从心里真切地感受到了那种发自内心的祝福。他想，如果可以，他愿意永远站在遥远的地方默默地祝福。只要陆飞扬幸福，只要他幸福就好。走下车，站在陌生的街头，让太阳把自己融化，融化到不再有任何思念。悦耳的铃声从手机里传出，是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这是欣然最喜欢的歌，不仅歌词，最主要，那富有磁力的嗓音，犹如陆飞扬在唱。是那个陌生号码的来电，欣然无奈地笑，什么人错了也可以那么执着？他不耐烦地按了接听键，还没说话，对方一个喂，让欣然顿时愣在那里。那声音为什么那么像陆飞扬？他小心地问道，你是谁？许久的沉默，只听到对方一声深深的叹息，难道不记得我了吗？路上的车犹如飞龙来回穿梭，欣然想让那种嘈杂把手机里的声音淹没，可是却清晰地听到了那声问候。

飞扬啊，你还好吗？我毕业了。眼泪像是准备好的道具，在那一刻不吝啬地奔涌而出。我不好，我想你，一直都想。可是欣然不能说，他把手机放到手可以伸到的最远的地方，用湿巾把眼泪擦了又擦，轻轻咳嗽了一下说，我很好，你呢？他对我也很好。哦，陆飞扬只是轻轻的一声哦，便再没有声音。欣然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想哭，也不想让自己流露出任何的不舍与眷恋。你毕业了呀，真好，祝贺你，怎么会有我手机号呀？难得你还打给我呀。语气里满是不屑的挑衅。陆飞扬的语气低沉，说是跟同学要的号。一句心不在焉的哦过之后，欣然匆匆忙挂了手机，说是在地铁里信号不好。他没有听到陆飞扬说再见，他想，或许不需要了吧。

地铁里的空调很凉爽，来来往往的陌生人看到一个女孩傻傻地站在那里，任眼泪在脸上肆虐地流淌，没有人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心痛。有一条路你走过了就不可能再回头。欣然的男友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只不过是在欣然需要的时候他出现了而已。欣然结婚了，他没有告诉任何高中的同学。陆飞扬依然隔段时间就会问候一下，说些暖暖的话语，彼此客气，客气的犹如两个相识不久的陌生人。欣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告诉陆飞扬他已经结婚了，当然他也不知道在他结婚的同一年陆飞扬也结婚了。新娘是他的同学，是一个和欣然很相像的女子，这一切都是后来陆飞扬告诉自己的。陆飞扬把照片发给欣然，说看看你们像不像。女孩很普通，欣然没看出彼此的像，或许那只是陆飞扬一个人的感觉。陆飞扬会说他想欣然，看到老婆的时候就会想到欣然。当时他没有能力给欣然任何承诺，当他有能力的时候一切都无法挽回。他问欣然什么时候结的婚，欣然撒了谎。陆飞扬不会知道陪自己聊天聊到两块手机没电的那个深夜是欣然的结婚日。欣然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是多么美好的事，可是拥有着一份美好的怀念不言爱，彼此就这样一直走下去，那会是多么浪漫的人生。他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无从牵手却可以给彼此生活的勇气。如果陆飞扬不是无意删了他，他会以为自己是他心中最重要的期待，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直到永远。有时候，人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用自己的思路来左右别人的思路，以为那就是对的，就是绝对的真理。欣然没有等到陆飞扬的解释，他发信息问他网上是不是把他黑了。陆飞扬没有一丝犹豫地回答，对，但不是故意的。欣然听了笑了，就知道是这样。他有一丝内疚地说，对不起，如果我的存在给你造成了麻烦，删就删了吧，只希望你好。他以为陆飞扬会说没事的，我再加上你。以前就是这样，每次打电话或者发信息，就算再不方便，陆飞扬也会想尽办法联系自己。记得有一次，欣然打电话给陆飞扬，中途被挂断了。在挂断的那一刻，欣然似乎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呵斥声。可是一分钟后，陆飞扬又打了过来，说刚才是他老婆给他抢手机来着，不让打，不理他就是了。那时的欣然曾经有过一丝丝的内疚，但终究抵不过那份炽热让欣然心里每时每刻都温暖的情意。他等着陆飞扬那温柔的解释，可是陆飞扬的话却让欣然一下子从高高的天空摔落到谷底。他的语气很平静，平静的甚至听不出他的呼吸。和老婆吵架本来不是因为你，想删别人来着，谁知道把你给删了。别人，欣然苦笑，原来你的生活里早就有了别人，这个可以威胁到他的生活，让他老婆为之醋意大发的别人。
曾经以为不变的唯一，在此刻变得滑稽可笑。放下电话，欣然没有哭，心很痛，却再也没有一滴眼泪。曾经以为十年很长，可以从一个学生到工人，再到妻子，再到妈妈。现在想想，十年只不过是一个数字。曾经以为的永恒，在转瞬间消失了踪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6: 妈，
12: 哎，
1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8: 当你老，
1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故事里的歌，
8: 生命如花，安静的生长，淡淡的绽放。寂寥的灵魂需要爱的慰藉，如果是偷来的温暖，宁可不要，也不能滥用。心动在那一刻，一刻足矣，无需太多留恋不舍。阴雨过后，相信会是一方晴空。偷来也好，借来的也罢，这份用温暖寂寞灵魂的爱意，我选择归还。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世间的女子大都喜欢花，因为她的美丽和芬芳可以给人以愉悦。古一也喜欢花朵，她则喜欢把花瓣一半一半地扯下来，并且用指甲刻上一个一个的印痕，或者是把那些花瓣揉成汁水，很享受那种蹂躏的快感。或许是看不得花朵那份肆意的美，也很嫉妒它是种没有血液的植物，也可以肆意地享受世间艳羡的目光，也不知道疼痛，让人心生恨意。古一也是个如花般的女子，又有一张甜美纯净的面具，总保持一副笑颜如花的形象。然而内心深处有着无人知晓的另类，颓废且残缺不全。只有他自己明白，很小的时候古一就知道自己和同龄的女孩有着很大的不一样，具体是什么自己也说不出来。不过他总羡慕他们可以有灰姑娘的梦想，可以期待白马王子的出现，可以把这一切看得那么美好，可以竭尽所能地去取悦男人的眼光。虽说那些都是自己嗤之以鼻的东西，觉得是幼稚和肤浅，但是真的会羡慕，羡慕的成分的确要多一些，因为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总觉得自己的心比年龄老得快，所以对他们也带着些许的嫉妒和恨意吧。

这世间的人们也喜欢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世界，觉得世间的美好如花绽放般的美好，尤其是这世间的女子，头发长见识短，有时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古一想，就像刚刚无意间看到旁边女同事在纸上写下句子，疏梅残香盈袖，相思轻抚微皱，从别后灯熄人寿。三十几岁的人了，虽然还会有如此小女人的心态，真的是佩服她了。然而古一从不会显现出这种鄙视的情绪，她在同事们的眼里是个温柔善良和美丽的女子，唯一的缺点就是不爱说话，莫名的让人难以接近。光看爱情这个字眼，女人们都会陶醉，可悲的是古一从未相信它真实存在过，就像自己从未相信过这世界有多美好一样。很喜欢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虽说每次看都觉得压抑和幽闷，但是他犀利笔锋下的人性和兽性是让人信服的。古一最喜欢的还是小说结尾的那一句话，水也不需要家，将要到哪里去，家将消失在人群中，不正意味着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成为家将吗？其实所谓的爱情也是这般自私和残忍的，女人眼中所追求的爱情只不过是恋爱双方互相欺骗的游戏而已，谁的骗术高明一些，谁就是优胜者，仅此而已。而这一过程始终将成为彼此无趣生活中的点缀，也许也有这样的点缀在等着自己，也说不定呢。我想我

0: 那天不知为何，古一又发起神经来，向家人说了句我出去透透气，便甩上门就出去了。一个人走在秋天的黄昏里，已经是深秋，冷飕飕的风迎面吹来，心不禁沉沉的跌落无底的深渊。古一不禁裹紧单薄的衣裳，只穿件黑色风衣，里面套了件黑色的毛衣，一条牛仔裤，习惯性地抱住自己削弱的肩膀，让茫然空灵的身躯默默地承受这份冷意，一直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叶子也随着风一片一片地飘落着，轻轻地打在自己的脸上，似乎是一场离别，亦是生命的枯竭与消逝。有着孤僻敏感的内心，便注定时常会觉得寂寞，内心存积大量的言语，无处言说，却又无法被溃烂在心底的话语，只有以这种方式来诉说，也许是种病态的说话方式，但古一已经习惯了。突然揣在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古一却不敢接，任其响了一遍又一遍，而对方也固执的没有放弃的意思。原来是他，按下接听键。
1: 我发神经呢，你别惹我，拜拜。
0: 对方却发出爽朗温柔略带包容的笑声。小女人，你在哪儿？十分钟后，他的人和车一并出现在古一的面前，是个干净的男人，浑身散发的是一种健康温柔自信的清香。听说只有体内肠胃干净健康的男人才会有这种味道。
1: 怎么这么快？又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古一略带疲倦地问道。小女人，我怕你又狠狠折腾自己，虐待自己的身体，所以开了快车，而且觉得你应该就在这里，我来做你的听众。一阳温柔地说道，没有一丝的不悦。街道的灯已经开始亮了起来，天空开始有雨的飘落，一滴一滴地打在古一的脸上，冷冷的，却很舒服。肚子饿不饿？去吃饭好不好？一阳如同是对待孩子一般的宠溺语气。
1: 不要，通常这个时候我不会吃饭的，你应该知道，你别试图改变我。
0: 在他的面前就是可以这么任性，也习惯了这么由着自己的真性情。人也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和他还是第一次见面，就像相交了一辈子，因为自己在某些原创写些文字自娱自乐，而一阳却很认真地去看，而且做出见解，让自己注意到他，而且知道彼此同城。总之，鬼使神差的古一和他说了很多的话，甚至是内心深处的一些话，有时候自己也会自嘲情感泛滥呢。那冷不冷？坐在车子里咱说说话好不好？这样会着凉感冒的，会胃疼的，你原本体质就差，听话了。一阳用袖

0: 古一认真地看了看那个和自己说过那么多话的男人，其实也不是他自己说的那般难看。有着40岁男人的沉稳和成熟，给人以安全和信赖。哦，你醒了，睡得好吗？看你睡觉的样子很好看，很可爱，这样的你真的很漂亮。忘掉那些不开心吧，别总压抑自己。在网上你一直很另类消沉并且颓废，今天看到你本人之后，倒觉得你是个需要怜惜的孩子。嗯，我知道我很漂亮，从小到大这种话听得最多了。古一笑了笑，小女人又可以用玩世不恭的口吻说话了，表示没事了。古一第一次避开一个来自于男人的眼神，害怕看见那双深邃的眼睛。
1: 任性了这么久，我该回家了，谢谢你陪我这么久。
0: 嗯，记得要开心一点。还有小女人，我好像爱上你了。一阳带着一种羞涩的表情缓慢地说出这句话，古一再一次避开他温柔的目光，害怕自己会陷入那种目光里无法自拔。也许是掩饰这一刻内心的悸动，自己也许也喜欢上这种懂得自己的男人。
1: 谢谢，我该走了，我丈夫会担心的，你也快点回家吧，别让你妻子担心，拜拜。
0: 古一急速离开。古一换了手机号码，不再上 Q， 又开始安静的上下班，改作业，阅读文字，写文字，一个人做着所有寂寞的事，试图忘掉那些原本就不该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嗤之以鼻的东西。终于过了一个月，应该忘掉了吧，男人嘛，上身高贵而已。一天深夜，古一上了 Q， 却发现邮箱里躺满了一阳的信。注意了日期，第一封发出的时间是那次见面的时间，最后的一封是一小时前发出的。很多的信，在你避开我眼神的那一刻，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也知道在那一刻我们的缘分终结了。小女人，你以一种直接野蛮近乎是摧残的方式进入了我的内心，也许你还不知道，我真的很想你。你好吗？胃会疼吗？今天是我的生日，很多人围着我庆祝，我麻木且机械地接受他们的祝福。我知道那是我拥有的权利和地位换来的祝福，真的很想得到你的祝福。小女人，想你。你是个知性理性的女子，但我真的相信这个世界真的会有古典且纯净的情感存在。你在干嘛，小女人？古一流着泪一封接一封地往下读，最后的那一封伴着泪水看了一遍又一遍，那几句话让人心生疼痛。小女人，做个好男人、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做个优秀的领导，真的很累，真的想堕落一次，为你堕落一次。坐了很久很久，古一写下一封简短的信给他。自觉始终不同于寻常女子，不是个会被言语诱惑的人。

却因为你的那份懂得，换来一份爱意，用来温暖自己寂寞的灵魂。一阳，我发现自己敲下的是偷字，而不是借字，大概是不想还吧。看来情感终究还是自私的，和理性无关。偷来也好，借来也罢，我选择还回去。好运。古一点击发送，不禁再次泪流。这一刻，他开始相信，生命也可以是一朵花，可以安静的生，淡淡的绽放，露出醉人的芳香。只是，需要选择一处适合自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6: 强频95.5兆赫，
7: 中波126.9千赫，
6: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声声相伴。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6: 心情道路的指引。
8: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尚华，欢迎您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要给大家播放的是2026年的马年春晚当中由10位跨龄女星演唱的《立春》。这首歌曲呢，一经演唱呢，就在各大平台上取得了不错的反响。而且呢，通过这10位跨龄女星的温柔演绎，搭配藏着民族底蕴的旋律，形成了独特的女声合唱矩阵，在各大平台上呢，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而且这首歌呀，名字叫做《立春》，也呈现着生机勃勃、生机盎然和万物复苏的意象。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立春》。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由梁博演唱的《想念》。《想念》是由中国音乐人梁博独立完成了词曲创作、制作并演唱的歌曲。在浙江卫视跨年的演唱会上完成了首唱。这首歌曲呢，流行融合了摇滚与流行的元素。歌曲啊，以想念为情感的纽带，通过家乡的风雨、冬天的雪、家人的暖等具体的意象，勾勒漂泊者对故土的眷恋。同时，歌词采用白描与反复咏叹的手法，如想家、想家的追问等段落呢，体现出了作者对家的思念。段落比较极简，形成了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传递对童真年代的追思与生活复杂性的体悟。全曲呢，在排练室版本当中呢，保留了即兴演奏的原始质感，强化了情感共鸣的临场表达。我们来一起欣赏这一首梁博演唱的《想念》。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我等的不是雪》。这首歌曲呢，是一首于2024年初在社交媒体迅速走红的华语乐坛的流行歌曲。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富有共鸣的歌词，表达了对逝去情感的怀念与不舍。尤其是歌词当中的那一句，为某人破了戒，对某人施过约，余生不是你，温柔向谁借等词句呢，引发了广泛的情感共振。该曲呢，最初由王宇泽创作并演唱，随后呢，多位歌手推出了翻唱和改编的版本，形成了多版本的共存现象。我等的不是雪，凭借其情感真挚的歌词和易于传播的旋律，成功在2024年成为了网络爆款歌曲。王宇泽作为原唱者率先发布，那么这一首歌曲呢，也给很多的人呢带去了一些情感的共鸣，也具有较强的社会传播属性。我们一起来欣赏《我等的不是雪》。

雷佳演唱的《人世间》是电视剧《人世间》的同名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雷佳演唱，传递出对平凡人生的温情与力量。以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平凡的我们撑起屋檐之下一方烟火等句子，浓缩了人生的悲欢离合，传递对家庭岁月的感悟。歌曲的风格舒缓悠扬，循序渐进，营造跨越时空的温暖氛围，与电视剧的年代感和情感基调高度契合。通过雷佳的演绎呢，兼具细腻与力量，将歌词当中的苦乐、希望转化成为直达内心的声音，被很多人评为清透明亮，有连接天地的宽广情怀。歌曲通过《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等歌词，表达对平凡生活的珍视，对亲情、爱情的守护，以及对未来的向阳而生的期许。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其歌词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我们啊，像种子一样向阳生长，成为了观众对剧中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射，引发了对人生价值的思考。我们一起来欣赏《人世间》。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
6: 呗，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苹果香是哈萨克族歌手狼哥创作的思乡歌曲，在2021年后发行，于2024年通过短视频平台爆火，以伊犁的苹果园为背景，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元素，传递游子对故乡亲情与童年的深切眷恋，以苹果香为记忆的钥匙，串联童年童真、亲情温暖、初恋的悸动与乡愁。歌词当中写道，弹冬不拉唱歌的姑娘坐在河对岸的白毡房，面包房里咧吧出炉的香气，勾勒伊犁多民族聚居的生活场景。歌词耗时6个月打磨，融合了汉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文化元素，展现了新疆多元风情。一起来听《苹果香》。

中国人是刘德华演唱的经典爱国歌曲，1997年发行，与朴实旋律凝聚民族情感，成为了跨越时代的国民级爱国经典。1997年4月6日收录于专辑《爱如此神奇》当中，为庆祝香港回归创作，歌曲以黄色的脸、黑色的眼、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等歌词，传递对民族身份的认同。2009年入选中宣部100首爱国歌曲。中国人以简洁旋律与直白的歌词，成为连接两岸情感的文化符号，既承载历史的记忆，也在新时代通过军事宣传等形式延续影响力，展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即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是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歌曲以江湖说书人为叙事的视角，歌词当中写道：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勾勒传统说书的场景，借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传递世事苦短、大梦一场的人生感悟。创作的初衷是记录八零后对武侠文化的少年执念。编曲中使用了古筝、二胡等古典的乐器，增强故事的氛围感。说书人通过传统叙事与音乐的融合，成功塑造江湖意境，既是对武侠文化的致敬，也是书中故事世间蹉跎，引发听众的共鸣，成为近年来中国风歌曲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我们一起欣赏小沈阳演唱的《说书人》。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沙宝亮演唱的经典歌曲《暗香》。《暗香》是由陈涛作词，三宝作曲，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主题曲广为流传，蕴含了悲伤爱情主题，并获得多项音乐奖项。该歌曲呢，也收录于沙宝亮同名专辑，发行于2003年的五月。2004年，该歌曲获得了第四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这首歌曲呢，是为沙宝亮量身打造的一首极具张力的歌曲，而且呢，通过沙宝亮的演绎呢，增加了这首歌曲更大的一些黯然神伤。我们一起来欣赏《暗香》。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这首歌曲呢是新民族风代表作，融合了云南民间音乐与现代元素，以高亢旋律和地域特色成为了云南文化符号之一。2003年，音乐制作人何牧阳为徐千雅量身打造，因其嗓音细腻不失大气，契合云南明亮天空的意境。这首歌曲呢首次创作成为了新民族风，融合了嘻哈等音乐元素，成为了云南民间音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徐千雅演唱的《彩云之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今天收听我们的音乐爱琴海。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我们下一期再会。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77讲，费章房听他妻子白氏这么一说，他才知道家里边发生了这样的变故。他的兄嫂都让那个逆子活生生的给气死了，家里边的一份产业也都让那个逆子是挥霍一空啊。而且这个孩子中了人家的圈套，就是这无赖呀，早已经看着白氏是垂涎三尺啊，特意的设下这么一个圈套。这个孩子现在不是赌博没有分文了吗？人家愿意把钱借给他，而且让他写下了这么一个凭据，也就是说，如果这一把再赌输了，没有钱还的话，心甘情愿的把他的婶娘点给人家，也就是把他这个后妈呀给卖了。这个孩子当时心想啊，哎，我要是这一把赢了的话，这算什么呀？哎，我的手头也不是老那么背呀，我不是也走过运吗？对，他于是呢就跟人家写了这么一个字据。哪知道啊，人家是设下了圈套，大伙一块儿要赢他这个钱，他还翻本，翻得了吗？没有一会儿的功夫，从人家手里借来的钱呢全都输光了。哎呀，这一下可把他给吓坏了，他知道这些人马上就要到家里边去抢他婶娘去了。哎呀，这可怎么回家跟婶娘说呢？这边如何是好啊？这个孩子到这个时间也慌神了，也没主意了，他呀赶快的逃之夭夭，他跑了。这些无赖呢就拿他这个字据成帮结伙的来到费家来抢夺白氏。谁也没有想到啊，半路途中 却碰见费长房回来了，就这样惹下了这么一件祸事。白氏把这些话全都讲完了，费长房啊，听到这儿，心里边这个难受劲儿都甭提了。哎，家里边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呢？你看看，你看看这个逆子啊，你只顾得你这么一跑，你知道家里边可怎么办呢？现在我又闯下了大祸。二郎神君跟我说的明白，仅仅限我3天呐，让我回到家里边好好的安置安置。3天过后，我得到二郎神君那儿去报道，还不知道二郎神将我是如何发落呢？这可怎么办呢？他也不敢把这些实话都跟白氏讲了哇。如果说真要是这么一讲的话，那还不把白氏给急死啊？但是不说，这个日子是一天一天的过，这可怎么办呢？万一我走了之后，我那个逆子要再回来怎么办呢？这不是还得祸害这个家吗？另外，就那些无赖就这么善罢甘休吗？更何况啊，我已经杀死了10条人命，难道说人家就善罢甘休不成吗？啊，还不到官府去告我去啊？我头走一走，官府来人到家，这么一抓人，还不是把我的娘子抓去顶罪吗？这便如何是好呢？眼看着呀，马上就要过去2天了，这，哎呀，自己是一点法子也没有，也就是正当他危难之际，猛然间的就听着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费长房心想，这还不到3天头上呢，怎么二郎神君就派人抓我来了？哎，他呀战战兢兢的来到门前这儿，把门打开，抬头这么一看，把他给吓得呀扑通一声就跪在那儿了。看见什么他这么害怕呀？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啊，正是他的师尊李铁拐。说李铁拐怎么会到这个时候来了？飞长房啊，这个时间是又想见着师尊，他又怕见着师父。什么原因呢？想见师父是自己正在危难之际，让师父给他想想主意。他知道李铁拐道行很深，能够给自己指出这么一条明路来。怕见师父，师父早就说了自己没有仙缘呢。我这刚刚离开师父，这才多大一会儿啊，我就惹下这么一场塌天大祸，10条人命。师父一怒之下，马上就会把我给击毙了。二郎神君说了，就会把我打入阴曹地府，九幽地狱呀。这，嗨，其实啊，他还是真误会了。他想错了，怎么？你想想，他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了，作为当师傅的，能够不睬不理吗？师傅当然要对徒弟这一辈子都要负责任呢，师徒如父子吗？不是说呀，当徒弟的孝敬自己，自己就高兴；当徒弟的外边呢，哎，干了多少好事了，自己显得脸上有光。徒弟现在惹了祸了，甚至于徒弟破落了，当师傅的哪能躲在旁边不露面？那还叫什么师傅啊？李铁拐啊，早已经知道他会有事，但是没有想到他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来。李铁拐知道之后，急急忙忙的就找到了二郎神商议了一番。可以说现在李铁拐啊是有备而来。这个白氏呢，一看那丈夫跪在那儿了，再一瞅在她丈夫面前是这么一个跛足的道人，这白氏心里明白了，这一定是师尊到了，所以她赶快上前，也是跪倒在地，口称门生媳妇叩见师尊，愿先师您先寿无疆。哎呀，您看徒弟给自己跪下，这是理所应当的，这徒弟媳妇也往这儿这么一跪，李铁拐可受不了了。哎呀，夫人，你是当今的贤夫啊，苦节可敬， 我不敢当此大礼，你赶快起来，起来吧。尽管李铁拐这么说呀，这个白氏知道肯定是因为丈夫杀人之过，她呢也陪着丈夫在这跪着就不起来。到这个时节了，李铁拐也只好把手这么一摆，全都起来吧，啊，有什么话咱们进屋说去。这样这两口子才站起来，陪着李铁拐进到屋子里边。李铁拐落座之后，这夫妻二人呢就在两旁垂手侍立。李铁拐看了看站在旁边的费长房，叹了口气，哎，这都是注定的大数啊。嘿嘿，张芳啊，你一切一切你都能忍，唯独这个受气我知道你是忍不了的，所以我说过你离这道门是甚远甚远呐。二郎神君那是正直烈性之神啊，也是最有侠心，就为了你的事儿啊，我曾经跟他见过面了。哎，一来呢是可怜你，也是事出有因啊，你也是无心做出这样的坏事来。二则呢也念在你妻子的份上，我们商量的打算让你去做这么一个专门专管厉鬼的这么一个官员。你可听明白了，你人虽然说可以活着，但是你所办的可是阴间的差事啊。当今大乱之势啊，各处的鬼魂漂泊无依，这样的鬼魂可以说不知道要有多少。其中呢这鬼里边也一样，也有强的也有弱的，这个弱的呢每每要受到强者的欺凌，身为孤魂已经是怪可怜的了，如果说在受到人家的欺压，你看那还了得吗？所以你啊做这么一个官，要把这些事情查他个一清二楚啊，你可记住了，一定要公公道道的替那些弱鬼呀、做主，维护维护他们。另外如果要是发现有那个鬼怪欺负生人的话，他们伤害百姓，你呀就应该把他们给处决了，把他们给驱除了。总而言之，凡是有关人世当中的游魂，凡是没有到这个阴曹地府受到冥王处理的，这些个鬼魂都在你管辖之列。记住了，你一定要办得正直公平，使他们事无冤鬼，人无鬼祟，这便是你的第一大功劳。这可是你赎得今日之罪的大好机会。如果说你要是敢利用自己的手中职权自负道法，欺鬼毁人，那可是两罪并罚，不是遭到雷击呀、你也难逃那二郎神君的神剑。费长方听师父这么一说，赶快的点头，是弟子遵旨，弟子遵旨，我再也不敢有半点差池。好，李铁拐点了点头啊，你能够这样就太好了。说着话呀，只见这李铁拐从那个袖口这儿拿出这么一卷的黄表纸来，这什么东西呀、这是符鬼的符咒。李铁拐把这个符咒就递到了费长房的手中，告诉你吧，这个呀是我所学三卷玄经里边最浅的一种了。虽然说浅呐，但是那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到的啊，更不是那个粗心之人所能够习学的。不过呢你还挺聪明，以你的聪明要是学起来也不会太难。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千万的不能够轻易的传人。如果你要轻易传人的话，恐怕要遭到天谴。弟子不敢，弟子不敢。 这个卷尾啊。另外还有这么一篇是论治鬼怪的兵器，你呢就可以按照这上边的方法，你自练桃剑一口，以为诛戮恶鬼，震慑顽怪之用。飞张方感动的赶快往地下这么一跪，都万没有想到啊，到了这个时候了，你看师父丝毫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还给自己指出了明路，还跟二郎神君商量着给了自己这么一个差事，哎，让自己改过自新，有个立功赎罪的功夫，而且呢还把这个玄经里边这样重要的东西交给自己之用。哎呀，弟子感谢师尊赐经。哎，你起来吧，我本来就知道你没有心愿，无奈你那会儿是一再的恳求我呀，我是想挽回你的命运，欲成于你，没想到啊还是力不胜天呐、啊、结果你看还是如此吧。现在给你安上这么个职位，就是叫你将功折罪，罪完功后，也是挽回你气运的一种方法。另外你也知道你杀了十人之多呀，其中有不少都是冤屈的，那些冤屈之鬼他们其数不散，你呢你的道力又如此的薄弱，不足以震慑他们，他们如果要是联合起来，哎，不怕他们不找你报仇，到那个时候你可怎么办呢？你现在有了这个职权了，他们都在你管辖之下，他们就不能够再逞其报仇之念了，知道吗？但是我们做神仙的，不管办什么事情一定要持平啊，我们也不能够依仗着势力欺压他们呢，所以你们夫妻二人呢一定要尽点心力，尽点财力，替这些鬼魂们也超度超度，让他们得到一些好处啊，这也是最要紧的。夫妻二人是连连点头啊，一再的说我们一定照办，我们一定照办。铁拐李说到这儿了，又语重情长的叫了一声，张房啊张房，我可告诉你，这可是你最后一次立功的机会了，别看你又是发誓又是许愿，我怕你呀日久情牵，稍不小心再酿大祸。哎，你一定时时刻刻的要当心做事，千万千万不要忘记我今日之言呐。以我的推算吧，我告诉你，你如果能够道心精一的话，始终不渝，此生虽然说不能成功，来世还是大有希望的啊，这么说吧，在几百年之内你不会有什么成就，那么一千年之后呢，你倒是可以超升天府，位列仙班。你可要知道，通常的凡人修道也有积功万年还不能够成道的，又有以物类而修成人体，再由人身再求仙道的，那得经过几万年的年头啊！啊，眼前不是有这么一个例子吗？那不就是你的张果师兄？你也知道他原来是怎么变化而成的，你看看到现在如何，他有了如此的成就啊！要说你呀、啊，真能够千年之后成仙成道，虽然说不算很快，但是那也不算是难了。可以说天之待你也确实不薄啊啊！反正凭我的法力嘛，我也就只能够推算到这儿了。你让我再往深了说，再推算我也推算不出来了。那除非啊，那得是元始天尊，还有祖师老君，再有就是西王母，他们才能够更推算的清清楚楚。总而言之吧， 你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也不用这么灰心丧气、冤案悲苦的，你还要打起精神来，放心，努力，自奋前程。您听听，自打李铁拐来到他们家往这儿这么一坐，这一片言语，您就可以理解到啊，当师傅的有多难了。徒弟惹了这么大的祸，当师傅的得给他想出这么一条出路来，而且呢，还得教给他方法，教给他符咒，还怕他灰心丧气，怕他破罐破摔，还得再勉励他这么一番，给他指出来前途光明。啊，真难得呀！李铁拐这个做师傅的是一番苦心。到这个时候了，费长鹏是声泪俱下呀。师傅，您的教导我永远永远记在我的心中，至于说我的成功之日还甭说是千年呢，哪怕就跟张果师兄一样用上2000年弟子，我也绝不灰心，不成功我是绝不罢休啊。师父，还盼您多发宏慈，经常的赐教赐责，弟子有生之年，哎，都是师父您所赐之日也。说到这儿了，李铁拐伸手把他拽起来。这个时候，站在旁边的白氏这么一瞅啊，哎呀，这位师尊的本事太大了，赶快过来，也求这个铁拐李给他推算推算。铁拐李冲他微微一笑，哎呀，要说你的前程，那可不是默默无闻之辈，你呢，那是战国时期的一位王妃转胎而生，不久你就罚满，还会回到原来的地方去。下士啊，你要转成一个男身，前程远大啊！我先向你贺喜了，这都是你苦劫造成的家果，与你的命数毫无关系，恭喜你了。至于说你们现在要寻找的你们那个四子，这个人呢，现在也已悔过了，我来的时候已经让你的何师叔前去显显灵验，劝导劝导他，让他早知为善，大约呢也用不了这么一两天，他就会回来向你们请罪了，从此你们一家人团聚，就好好的过日子吧。啊，我要说的全都说完了，我去也。就这一句话呀，唰的一下，屋子里边又是一片金光。金光过后，这白氏再找这位师尊，找了半天找不着了。哎呦，师傅这上哪儿去了？怎么这就走了啊？师傅上哪儿去了？张鹏告诉他说：“贤妻，你别找，你找不着，咱们的师尊呐、啊，哎，借着土遁早就走了啊！借着土遁走了。”这白氏赶快的就往地下看，怎么借土遁走了？不管怎么说，得有个踪迹呀、啊，或者是有个窟窿，或者有个地道。你行了，找什么呀？无遁，你什么也看不见，这是仙法。铁拐李从他们家出来以后，到了一个旷野的地方，赶快从地底下出来，立刻驾云。他呀，也就是刚刚的来到空中，就有人向他呼唤：“哎呀，道兄，你为徒弟可真不容易啊！”铁拐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什么人呢？原来就是二郎神君。哎呀，铁拐李赶快催云过来，这向人家道谢呀。哎呀，二郎神君，你看看，为了猎徒这点事儿，也都让你费神了。哎，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呢？啊，哎，我们两个人的事情还用你知些吗？嘿嘿，你的徒弟跟我的徒弟，这不都是一样吗？我们都不是愿意他们以后多有后进啊，勉励他们为德吗？是不是啊？哎，等到三天头上，他肯定来找我，等他来到的时候，我还得好好的勉励他几句呢。不过呢，我就怕他呀造心难除， 可千万千万的别再被那个鬼给迷住喽。要是让将来的鬼魂给迷住了，恐怕他又上当飞钱呐。这个二郎神呐，您别看这职位高，哎，但是真正要比起道行来，他可远远的不如铁拐李。怎么呢？就他这个推算之功，顶多的能推算出这么几十年来，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他就飘飘渺渺，就不大清楚了。铁拐李听他说这个话，所以冲他微微一笑，嘿嘿，要说治鬼者被鬼迷，这是常有之事啊，这也是一中之事吗？不过我看此子倒有些造化，将来呀，他可能还有超凡入圣。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5: 啊，对对对，好好。
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7: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是

0: 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0: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0: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4: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

0: 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1: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2: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两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4: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3: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4: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6: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7: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2: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8: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10: 我军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9: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11: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12: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3: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Yancheng。
14: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3: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Yancheng。
12: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5: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5: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6: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5: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7: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8: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8: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8: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 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8: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0: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2: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2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这个东西更健康嘛。
23: 放在下面走。
2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2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23: 而且还有一个，
24: 然后衣服的消毒。
2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2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4: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4: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2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 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4: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

0: 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1: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七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0: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亿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1: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0: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4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

0: 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1/4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八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八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八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3: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及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长征地理名片。
5: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3: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6: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4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3: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7: 就是这个碑，这个落雨高低门水下就必须。

0: 要投。这个书就是说在的踏背书，这个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就站上一样，就是
1: 嗯，就是守灵站上。
0: 哎，对的，守灵站上。
1: 嗯，
0: 随手带个包包噻，手里面就
1: 放到树底下。
0: 放在树底下，最近到下年我成灰。
1: 哦，成肥。
0: 哎，我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1: 来，我放下。
0: 啊，没事没事。
1: 来来来，
2: 鲁班厂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三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厂之敌。
0: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才站起来，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2: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0: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了2天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2: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厂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0: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0-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2: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0: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是愿意，要守到老死。
2: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2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0: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大概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头。
2: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0: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是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李长征，到了我们遵义仁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 你要守。

0: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 是远处的吧？
2: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0: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场的故事。
1: 当年这里也是鲁班场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4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场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要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0: 从鲁班场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场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3: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都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有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的就架好了桥了。
0: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2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3座浮桥。正是这3座桥、3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了一个4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4: 但是还挺热闹哈。
3: 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0: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3代酿酒人。
5: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0: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6: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

0: 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酒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4: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森林火险等级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渐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9: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 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遵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零食连锁商超计量器具专项检查。
9: 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在遵化市举办。
8: 遵化市妇联开展巾帼家政关爱交流活动。

为进一步规范零食连锁门店计量经营秩序，保障群众消费公平，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自9月中下旬开始，对辖区内零食连锁超市进行电子台秤专项监督检查。本次共抽查门店15家，抽检再用电子台秤40余台，检定员重点核查设备是否按期检定，铅封是否完好，有无计量失准及作弊隐患。现场纠正标识不规范、台账不完善等问题，并开展诚信计量普法宣传。下一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继续加强对商超、零食门店等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力度，常态化开展抽查检查，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切实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公平。

近日，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在敦化市举办。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运动管理中心运动一部部长姚峰、州体育局局长金国范、市委常委、副市长蒋建英出席开幕式。蒋建英在致辞中表示，本次夏令营为中外青年搭建起体育交流、文化互鉴的良好平台，希望全体参训人员珍惜机会，在切磋球技中提升竞技本领，在交往互动中缔结跨国友谊，推动敦化市青少年手球运动再上新台阶。姚峰宣布2026年国际青少年手球夏令营开营，本次夏令营为期5天，设置专业技术训练、战术研讨、国际友谊对抗赛、手球理论课堂、文化交流等板块，邀请国内外资深手球教练开展授课，针对传接球、防守、门将技术等内容进行系统集训，中外小运动员同台训练、切磋球技，在激烈对抗中提升竞技水平，在朝夕相处中增进友谊。

为扎实做好一线巾帼家政从业人员关爱服务工作，进一步凝聚家政行业巾帼奋进力量，助推民生服务品质提升、效能增效，市妇联积极争取省妇女儿童发展专项资金。近日，组织开展巾帼家政关爱慰问交流活动，通过实地观摩、经验互学、暖心慰问等方式，全方位助推巾帼家政行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活动首站来到市常有煎饼食品有限公司，实地参观生产车间、产品展示区，详细了解企业创业历程、运营管理模式以及带动本地妇女就业增收的工作成效。大家近距离学习优秀巾帼企业标准化管理、品牌化发展的先进经验，汲取女性创业者实干奋进的精神力量，有效拓宽了家政从业者的从业视野和服务思路。随后，一行人到市乐林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参观学习，深入了解养老家政标准化服务流程、特色服务模式，为家政服务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提质升级积累了实践经验。活动中，市妇联为辖区困境巾帼家政从业者发放价值2000元的米面油等慰问物资，切实将妇联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基层从业者身边。本次活动立足巾帼家政行业发展实际，扎实推进行业标准化建设与交流提升，深入挖掘巾帼家政创业先进典型，通过典型宣传发挥榜样引领作用，有效大。

0: 搭建起家政企业、从业者互通交流、抱团发展的平台，助推从业者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持续规范、优化本地家政行业发展生态。下一步，敦化市妇联将持续聚焦巾帼家政产业提质增效，常态化开展赋能帮扶与暖心关爱活动，夯实巾帼家政行业规范化发展根基，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认知，助力更多女性实现就业增收。国内新闻连锁，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聚焦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这场大会十月举办。
0: 自然资源部利用存量土地闲置房屋发展服务业。
1: 前八月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以绘制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于10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亦庄举办。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新闻发布会当天在北京召开，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主任、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翟国春在发布会上介绍，本届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技术合作、标准规则协调等重点领域开展高层对话，推动各方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技术协同、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等方面加强交流，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大会将围绕自动驾驶、车载人工智能、车路云协同等前沿领域集中展示核心技术突破、产业迭代成果及规模化落地案例，完整呈现智能网联汽车从技术研发、测试验证、场景试点到规模化应用的全链条发展路径，为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提供展示交流和体验推广窗口。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自2018启动以来，各方参与热情不断提高，已成为全球汽车产业引领技术创新、促进国际交流、凝聚成果共识的重要平台。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副司长郝立顺表示，将持续促进沟通交流，更好支撑产业对接，纵深推进国际协同。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副司长翁幽灵介绍，交通运输部已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接下来将持续丰富智能驾驶应用场景，完善基础设施数字化支撑，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与交通运输融合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央广网消息，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服务业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想办法把存量土地、闲置房屋、老旧楼宇用起来，更好支持服务业发展。自然资源部指导各地更多利用闲置房屋、历史建筑，合理布局社区服务、文体、研学等生活性服务业设施。优先保障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等民生领域的用地需求。与此同时，重点推动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闲置厂房转型升级，保障生产性服务业用地。例如，湖南株洲整合存量土地资源，打造集研发、设计、生产、检测于一体的连片产业基地。达产后，土地亩均效益预计可提升5倍以上。接下来，相关部门将进一步融合创新规划与自然资源政策，着力破解难点，打通堵点。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说，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进一步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持续优服务强监管，为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科技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召开的科技保险交流推进会上获悉，今年前八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近年来，各部门、各地区和保险机构协同推进，科技保险从试点探索走向体系推进，业务规模快速增长，保障范围持续拓宽。下一步，金融监管、科技、工信、财政、知识产权等部门要强化协调，统筹支持创新与资金安全管理，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科技保险要从保资产延伸至保过程，从保结果延伸至保探索，从经济补偿延伸至风险减量和赋能增信。要加强政策宣传，建立科技保险协调推进机制，推动科技保险政策落地见效，支持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为科技保险创新首发地，发挥先行先试和引领示范作用。此外，还要聚焦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保险覆盖面，推动科技保险进园区、进孵化器、进高新区，要围绕研发、中试、成果转化、首试首用、产业化全链条优化保险产品，把风险评估、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嵌入企业创新流程。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放心消费承诺只是起点。
0: 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新版再生纸浆国标10月实施。

央广网消息，日前，天津市和平区发布五大道景区放心承诺消费培育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企业发布践行放心消费承诺，并以此为基础创建放心消费单元、放心消费聚集区。该方案意在发挥标杆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实现从单点突破向构建区域诚信生态转型，以长效机制引导区内企业诚信经营，不断提升区域消费环境。承诺放心消费是治理消费乱象的良方。当前，我国消费市场消费活力增强，热度提升，但持续向好仍有掣肘，霸王条款、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仍是消费市场顽疾。尤其在网购成为人们主要消费方式的当下，这些乱象也蔓延到了线上。看似零散的消费纠纷，经过社交媒体放大，侵蚀着消费者与商户之间的信任基础。消费者的避坑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需求。而放心消费承诺正是消除消费者担忧，以企业向社会公开承诺践行服务的方式，修复市场信任链条，增强消费信心。此次天津市和平区出台的方案，正是放心消费承诺的有益探索，不仅给出从放心消费单元到放心消费聚集区的创建路径，并明确提出安全、质量、价格、服务、维权五项放心标准，将承诺细化为消防卫生达标、明码标价、规范服务、首问负责等可核验的硬性要求，让放心有据可依。同时，通过企业标杆示范引领，让更多商户看到放心消费的收益，实现消费环境从个体到区域的整体跃升。但也需看到，承诺只是起点，如果监管松劲、商户松懈，再好的承诺也会打折扣。一方面，放心消费承诺需要行业协同、商户企业自主自律；另一方面，也需要动态监测、失信惩戒的硬性制度。在巡查与抽查基础上，惩罚制度需要多样化，不仅要有重拳惩罚，更要有面向社会曝光的机制，让违规者无所遁形。监督也要靠数据说话，把投诉量、差评率、退换货率等接入动态监测，让监督无处不在又有的放矢。行业协会也需推动自律标准落地，让放心消费从个别商户的自觉扩展为整个商圈的生态。承诺保鲜不能靠一时热情，而要靠制度恒温。唯有让诚信者受益，让失信者出局，让承诺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放心消费方能从一纸方案转化为市场常态。

央广网消息，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该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作出优化完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同时新增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控制工序，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处理，仅经简单剪切、打包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范畴，有效防范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在生产工艺中新设灭菌工序，并对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特定微生物指标作出限定，实现有效消杀管控，进一步确保产品质量与环境安全。另外，新增电感余荷等离子体质谱法，用于重金属检测，采用水力碎解方式开展夹杂物测定，大幅简化操作流程，显著提升检测方法的可操作性、检验效率与结果准确性。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告别睡眠拖延小妙招。人民网消息，如何才能告别睡眠拖延症呢？您可以这样做，白天适当留点白，白天完成既定的任务后，可以适当的犒劳一下自己，比如说吃些甜点，玩会儿游戏。另外，给自己一些独处时间，哪怕就10分钟，欣赏窗外的风景或者发发呆，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自控力。夜晚适合来点黑，可以制定规则约束睡眠拖延行为，比如说手机强制关机、房间定时熄灯等，还可以借助耳塞、眼罩或者自己喜欢且舒适的床上用品来营造睡眠氛围。计划也要赶上变化，俗话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学会时间管理，科学制定计划，合理分配时间，同时也要留有余地，尽量提前1-2个小时完成睡前的日常活动，让自己更早地进入睡眠程序，不给睡眠拖延创造机会。汗水可以助您减压，研究发现，像俯卧撑、举重、仰卧起坐、深蹲等抗阻运动，比有氧运动能更有效地延长睡眠时间，提高睡眠效率。可以考虑在日常锻炼中每周加入2次或者更多的抗阻运动。

时，叶子里原本藏着的花青素、类胡萝卜素就显现出来。花青素让叶片变成红色、紫红色，类胡萝卜素带来黄色、橙黄色。气温温差越大，花青素合成越多，红叶颜色就越鲜艳。这也是为什么山区寒松岭这类山林秋天红叶景观格外好看。这里提醒大家，观赏红叶尽量只拍照，不要大量采摘树枝。树叶也是树木进行呼吸、储存养分的器官，过度折枝会损伤树木。植剪时地面已经掉落的枯叶既可以做标本，也能保护山林植被。秋赏红叶，美在自然，读懂树叶变色的小秘密，出门看风景也多一份趣味。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

0: 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9: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0: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2: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0: 权益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2: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0: 讲好万余平方公里一江十七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2: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0: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2: 以薪火为芒，一览四时春秋。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在这美好的秋日清晨一起出发。
0: 是的，
1: 嗯，
0: 哎，今天的这个秋日的清晨是我喜欢的。
1: 嗯
0: 嗯，就是阳。